0: 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下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润阳大桥段往溧阳方向镇江西出口附近，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镇南通开发区附近，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多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6: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7: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6: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7: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6: 那红孩儿用3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7: 那只是个意外。
6: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7: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8: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9: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声音后浪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老年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在家不做饭，首选怪味鱼啊。
1: 哎，中午晚餐必须打卡的地方啊。今天咱们的开心调查局到了8点呢，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啊。
0: 是的，
1: 想让各位来回顾一下过去啊，到了8点档可以做人了、可以做人了。
0: 对，刚刚还是个饮品，
1: 刚才还是个饮料，
0: 现在我们要好好做人了。
1: 对，我们想让各位来回顾一下过去的话，你希望5年前的自己那个时候应该把精力放到哪里去？
0: 5年前哦，
1: 那大概也就是在2021年左右，2020年、2021年那一片儿，
0: 对对对对，
1: 你那个时候应该布局啊，或者应该把精力放到哪里去？他们讲叫春种秋收嘛，
0: 啊，
1: 对吧？你那时候就应该把精力放到哪里去？你想想看，各位，好不好？有3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可以在开吧上来发送消息，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欢迎各位在那个抖音上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正在视频直播、啊、
0: 对，刚刚还有朋友问我们现在徐州说让我们看一下智慧大屏上、红色的杠杠多不多，我们大概、梳理了一下啊、泰山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复兴南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响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北京路由南往北的方向，还有由北往南的方向，就是双向了。
1: 对，
0: 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桃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南三环快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黄河西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大学路由南往北的方向、不同程度的压车啊。
1: 对，那各位有最新路况也可以发送到开吧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如果说回到过去，你希望5年前的自己应该把精力放到哪里去？
0: 就那个时候我要是在什么地方多用用劲、我现在岂不是能过上另外一种生活啦、糖果妈咪给我们大家来提醒啊，北三环目前堵车、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北三环，因为好大好长一个路段、北三环的什么方位，
1: 对，
0: 堵车从哪堵到哪，或者你从哪开始就开始堵车了，
1: 对、
0: 然后把方向跟我们说一下，谢谢各位啊。
1: 啊，我很招财说那个时候那我还在家带孩子呢，5年前、那个时候我应该把那个精力啊都放在短视频上边。
0: 现在还有呢，说以后的孩子长起来问、妈妈、你们那个时候就是短视频的风口、你也没接住啊，不说只要有风口猪都能飞吗、你怎么也没起飞啊、
1: 还有你们那个年代不是那个 AI 刚刚兴起的时候
0: 吗？你为什么没有开踏上那个车快车呢？
1: 对呀、
0: 啊，
1: 妈妈，你去写代码、妈妈。
0: 还有树上的妖怪，哎，那个妖怪说，
1: 哎、
0: 我觉得5年前啊、我就应该困在、天天买小黄金上。
1: 啊，就应该把前天放在这事儿上。
0: 对，
1: 对吧？5年前你要有这个前后眼，你能关注到这个，现在不早就发财了吗？
0: 还有说，
1: 哎，
0: 像大男孩说，
1: 啊、
0: 我就贷款我买黄金。
1: 哎，我们不建议上杠杆买黄金哈，闲钱买黄金。
0: 但是他说了一个股票，我也略有耳闻。
1: 哦，
0: 他要买寒武纪。
1: 寒武纪，哦，红河科技。
0: 他那红河科技是一个寒武纪哦。
1: 啊、
0: 哦，他们说直接就把你人生就带起飞了，
1: 是吧？
0: 就这个口你要抓住啊。
1: 哦。我最近还真的在看
0: 啊，股票吗？
1: 我最近还真的在看，我是小白入场，准备那个就是准备点闲钱给大家搁一搁，现在啊，那个魏峰说的是响山路由西往东方向，目前处于一个压车的状态。那个、
0: 哦，响山路啊，
1: 对，
0: 响山路东三环那个附近，
1: 对，
0: 大概因为那边我们往徐工的小伙伴比较多嘛，
1: 对，
0: 8点30分左右可能会稍有缓解，现在是8点10分，提醒各位小伙伴啊。
1: 啊，北极美企鹅说5年前要考虑的话，那就别卖房子了哈，好好的工作，5年以后买更便宜一点。
0: 是啊，
1: 是吧？
0: 是啊，
1: 对。
0: 然后5年之前把买房子的钱买金子，
1: 哎，
0: 5年之后，
1: 哦，
0: 你除了房子还能拥有好多
1: 是吧？
0: 余钱，连装修的钱都留下来了、啊。
1: 对，就是说龙啊，你知道有一首诗吗？悯农吗？
0: 悯农。
1: 春种
0: 一粒粟，
1: 秋收万颗子。我给你转1块钱，
0: 哎、
1: 到10月份你给我转10000块钱就可以了。春种秋收，
0: 他也没说你愿他能让你播种在他这块肥沃的土地上、
1: 啊、
0: 对呀、啊、
1: 对对对对，
0: 这个种也得土地愿意啊，是不是啊、
1: 你要是愿意的话呢，你可以给我10000块钱。 我到十月份可以给你转一块钱哈。
0: 关键是有的地它是肥沃
1: 啊、哦，
0: 春种一粒粟，
1: 是
0: 它有的土壤它就贫瘠，
1: 本身就种不出来。
0: 对呀、啊，一块钱都给你没收了。
1: 哎，回顾过去，你希望五年前的自己应该把精力放在什么地方？你觉得那个时候心情啊、心态啊，跟现在比起来有没有什么变化？我们也想听听看，好不好啊？
0: 好，还有Mr. Z 说，中山北路北三环的交叉口，
1: 嗯，
0: 由西往东，桥上桥下都开始压车了，
1: 哎，
0: 要提醒小伙伴注意啊。
1: 对，大 G 说的是，要是回到五年前的话，我想对当时的那个自己说一句话
0: 啊、
1: 就是那个人对你很重要，一定要想办法留住他。
0: 哦，你说的是甲方还是另一半啊？
1: 我看他用的是女字旁的他，
0: 你有女甲方啊？
1: 哦，女甲方这么重要？
0: 这很重要，那边万一人家一笔生意100万。
1: 哦，
0: 嗯，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要想留住他的话，你要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你都会让他感觉到你对他的一种爱，是不是？
0: 那没有办法，
1: 马上又是520了。
0: 你在520这么关键的时刻
1: 啊、哦，
0: 你不给他准备点礼物，
1: 对呀、啊，
0: 他会觉得
1: 啊、
0: 哦，你心里没有我，你留不住我。
1: 对呀、啊。
0: 嗯，
1: 最关键的就是你对他的那种行动显得非常的重要
0: 了。而且女生啊，她、
1: 哎、
0: 最重要的是想保住容颜，
1: 是吧？
0: 哎，能让自己吃一点胶原蛋白含量、
1: 哎、
0: 能让自己永驻青春的东西。
1: 对、
0: 啊、
1: 那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下早上好这三个字了啊。
0: 哎，给各位说一下啊，
1: 午夜及时燕窝
0: 这个活动，
1: 嗯，
0: 全年生动优选就这一次，因为它是520。
1: 对，
0: 他为什么又去买这个珍珠
1: 哦、
0: 就是让你送这个还能送那个，
1: 对，
0: 然后十盒能送挺多的，不计成本的回馈给大家，就一年就这一次520、
1: 哦、对对对、
0: 啊、
1: 女孩你居然想留住她、
0: 嗯、
1: 你考虑的
0: 留下来，
1: 对，要的就是偏爱和例外嘛，
0: 哎，
1: 还送你一个额外再赠送了一个大珍珠，
0: 掌上明珠
1: 哦，天然大珍珠哈，
0: 对，它是13到14毫米的，就是
1: 对
0: 得这么大，它珍珠没有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嗯，
1: 1890买这样的礼盒，买十盒啊，对，
0: 十盒，你就惹他生气，
1: 哎，
0: 你惹他生气，
1: 对，
0: 来喝一盒，
1: 好、
0: 哦，惹你能惹10回，
1: 啊、哦，行啊，还可以有预存的，这是，
0: 对呀、啊，对呀、啊啊，或者你先给他一箱，
1: 哎，
0: 他觉得了不得了，
1: 哦、
0: 哇，这得花多少钱？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的价格，
1: 哦，
0: 它不像有些东西
1: 老街价格高。
0: 他没有价格，
1: 对，
0: 他没有，他很模糊，你给他买这买那还不知道真正的价格，但燕窝你一拿、
1: 哦、
0: 他就知道是贵东西，
1: 真是哈、
0: 嗯、
1: 那各位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早上好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啊、
0: 哎、早上好、嗯、你看小闯就说下单了，
1: 哎，
0: 520送媳妇儿，感觉送燕窝还怪有面子的嘞，
1: 对对对对 啊,
0: 啊、
1: 嗯、还有说是这个收到了，然后珍珠超级大是吧，
0: 对，
1: 包装也很 nice,
0: 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啊,
1: 啊
0: 一定是微信公众号回复早上好
1: 这三个字就行了、
0: 啊、对，不要还早啊，早上好，
1: 对，
0: 就这个真的挺好的、
1: 哎、
0: 你就是对你自己的各种各样的粉粉末末一起吃，
1: 哎，
0: 而且不要天天吃，没必要天天吃、
1: 嗯、
0: 就咱这个小年龄、
1: 哎、
0: 3天1罐，
1: 对，大男孩说看来龙子手里的钱啊是痒痒了
0: 啊、
1: 嗯、现在接着想那个跑到那主力手里边去，
0: 对
1: 啊，对，说人到中年以后，人为什么特别想那个想炒股了呢？
0: 为什么呢？
1: 你会发现啊，炒股呢就是比创业比起来呢涉钱涉的快一点，
0: 对，
1: 说的快一点，哎，
0: 学会伪装说他五年前不要申请组长、
1: 哦、
0: 怎么着，你们那也是加量不加量、
1: 加量不加价
0: 的活是吗、啊、是这个意思吗？啊，
1: 对，张主任说，龙啊，五年前我跟你说，你想想看，五年前你要是单干了、
0: 嗯、
1: 你现在肯定就是大明星了，
0: 他单干说
1: 大网红了，你知道吗、啊、但是我跟你说，你现在你去干你也不晚的，别再浪费时间，早就该出去单干了，知道吧？
0: 行不行啊？
1: 哎呦，姐，他说这话可
0: 说你心缝里去了。
1: 可说到那个，哎，除了心缝还有什么地方吗？
0: 啊，还有肋骨，给戳了。
1: 说我肋骨里去了。啊，说我肋骨里面去了。
0: 哎，
1: 我现在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0: 嗯、
1: 就是我才不想单干着。啊，
0: 我也发现了，
1: 嗯，
0: 有单味儿
1: 啊，
0: 给我兜着底。
1: 哦，
0: 对吧？给我交着五险一金。
1: 我现在都想给我们台长说，
0: 啊、
1: 那么那台长这样子，我给你点钱，你让我继续上班去。啊、
0: 我愿意。
1: 啊，
0: 我这边先通过了，帮你往上打申请啊。啊，还有这个吉泰建材说炒股啊，
1: 啊，
0: 会让人心态有改变的。
1: 是吧？有什么改变的？
0: 人的喜怒哀乐，哀乐，哀乐
1: 啊, 啊, 啊，
0: 尤其啊。

0: 啊，都能体会到。
1: 对对，就是
0: 好气哦，
1: 喜怒哀哀哀。
0: 你有没有把一只股炒到 ST 的？
1: 没有吧，就是好像是炒到什么退市了，是不是？
0: 对呀、啊，炒到退市。
1: 啊、对、
0: 啊，
1: 我最近确实在看呢，我没也没有模拟炒，也没有干嘛，就看了一些。
0: 你炒过吗？
1: 我以前炒过，我以前买过一个，买过一个京东方，买了好长时间。
0: 哎，京东方不很好吗？大屏啊。
1: 啊，是吧？
0: 做大屏的那个，对吧？
1: 看来你也看关注的是吧？
0: 我哎。我最近对股市 略有研究、略有研究啊。
1: 对对，买了、完了以后就是后来也没赚也没亏嘛。
0: 他们说只要一个女的你看她平时不给大家说什么情啊爱了的话题、全都是时事政治啊、新闻走向啊、什么行业解锁呀、她一定在股市里呢。
1: 那这样子，我们这种新手小白，你知道刚进股市的时候啊，就心里满脑子就想买一只股票，完了以后呢就是一下子就发财了的好买。就我现在买到年底的话，哪个能发财啊？
0: 我不能在节目中啊，这个属于那个，我怕我说了之后，一会跟我说了，因为我没有什么什么什么。
1: 我们让网友们来说说看。
0: 财产就是、
1: 对对对，
0: 就这种资质，
1: 对，
0: 我们不能给大家介绍股票啊。
1: 哎，没事没事啊，就是朋友们跟我说，我到时候看我年底能赖谁，反正。
0: 你那快万八千的、对不对？你万八千的，你赖谁去啊？
1: 对，来各位说说看吧，你希望五年前的自己应该把精力放到哪里去啊？然后那个时候如果说。怎么样？我们现在可能就会怎么样啊？荡秋千说，我觉得我都没办法回忆我这过去的五年，我遇到了很多很糟糕的人，也遇到了很多很蠢的事儿、所以你要让我再回到过去的话，我想这五年能尽快的过掉就过掉了，就不想再过这五年了。
0: 还有一粒尘埃说，我想念苏姐的第五天。要不是没找到佳佳的号，我就转粉了。
1: 是吧？
0: 佳佳其实也挺好听的，宝做节目也挺好听的，就是我们一个部门，他整个气质他是很契合的。
1: 对，
0: 所以我来不来不重要，各位，我找会开去了。
1: 什么叫其实挺好听的？
0: 就是因为我要告诉大家，你们没有听错
1: 啊，
0: 就是挺好听的，
1: 就是挺好听的，
0: 不是说你们刚听有新鲜劲儿
1: 啊，
0: 他们就是好听。
1: 明白我真是爱挑拨离间，这是。
0: 我听出来了，但凡没有我这18年的主持功力，我就得紧张，就得脸红，就得红温，就得后背发凉。但我现在一点都没有。
1: 咋回事啊？素素说，要是回到五年前的话，我也希望自己早点干自媒体。今天有这么多人想在五年前就开始干自媒体。
0: 但是自媒体我会发现。前两天我也发现一个事情，比如
1: 说
0: 你这个视频讲得很好，你就想说我是不是就是吃自媒体的这块料，然后你就会处心积虑再想题材，然后再发，然后你全天候都会抱着手机等数据，因为你会觉得是不是然后数据不涨你会内耗，
1: 你心里头会想怎么回事，
0: 数据涨了你也会觉得啊，那我真的是就是
1: 对比较煎熬，
0: 它会让你整个人浮躁起来，
1: 比较煎熬，真的哈，对对对，但是当然我们在这个方面上还得多学习才行，
0: 对对，就是因为我们还拿不定大众传播规律啊！
1: 对对对，张主任说那个巴菲龙啊，以后要是发财了，可别忘了我们这些穷哥们儿哈。
0: 他巴菲，他还拉菲呢，他巴菲，我的天哪！
1: 放心，到时候我第一个在开盘拉黑一下张主任。
0: 龙粉说打股票炒成 ST 有啊，但这只股票你还赚着钱了，你为什么能在 ST 里还能赚到钱啊？
1: 可以啊，朋友们，
0: 我真的。是看着一只股从好好的变成 ST 的
1: 就没了是吧来各位回顾过去，你希望五年前的自己应该把精力放到哪里去现在回首过去大概也就2020年、2021年左右，
0: 对，
1: 那时候我们应该早点干点什么，或者早点做点什么事儿，也可以是工作上啊，也可以说是事业上，也可以说是感情上或者生活上啊。
0: 他说以前的 ST 好赚钱是吧？
1: 是吧？
0: 你们是做 T 做的赚钱的还是？还是说就是以非常低的价格，就是它已经低到不行了，你们给它买上去的呢？
1: 那今天咱们真的可以聊股市吗？
0: 变了我也不太会，我也是个小白啊，但是我最近一段时间也在关注一下。
1: 对对对，各位可以在我们的主持人苏苏抖音上给我们。
0: 我为什么要去买股票？
1: 为什么
0: 赚的钱可以买燕窝啊？
1: 对对对对，就是
0: 对啊，也不用大赚，小赚一点，我就可以奖励好自己了。
1: 对
0: 啊，当然不要频繁进出啊，那手续费都不够。
1: 对，各位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早上好”这三个字就可以了。
0: 今天你会发现一半半，以前上个星期我就
1: 女孩多，
0: 发现全是小仙女，因为你从头像可以看到啊，
1: 对，
0: 是对自己有要求那种小仙女回复多。哎、今天男生多了，
1: 对，
0: 我知道你们五二零啊，
1: 五二零要来了、哎，
0: 这个就是五夜香是五盒，就是五个手拎袋，哎、
1: 对
0: 啊，你抱一箱给他，你让他吹牛，哎、
1: 对，
0: 说我老公给我买燕窝都暗香买，你想想这个
1: 啊，
0: 暗香买，
1: 对，价格很合适啊，就是1890相当于买两箱就十盒这样的，
0: 对，
1: 就你拍照哇哇塞。漂亮的不得了、
0: 哎、
1: 啊！那回顾过去，你希望五年前的自己应该把精力放到哪里呢？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度广告，广州马回来了啊！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5: 我选豪顺装饰。
4: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5: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何老师呢，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哎，作为徐州美食的推荐官，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吃怪味鱼。这两天很多的朋友都跟我说，假期的时候去吃怪味鱼真的是省好多事儿啊。
1: 对，
0: 还有刚才说了很多股票，吉泰他说、股票感觉后面就有只眼、你买它就跌、你卖它就涨、我也觉得、我觉得我就是那个搅动 A 市 A 股的人、他就等着我那10000块钱过去，他就开始买，
1: 是吧？
0: 但凡我觉得我跌的受不了了，跌到一半我卖，哎，他好像就开始关门、上车就开始飞了。
1: 对，戴眼镜反正。
0: 哎，对对对、我后绝对就是，他就看中我这10000块钱。
1: 那比方说我准备的那种买法，我不知道行不行啊？
0: 你是什么买法？
1: 只买不卖行吗？
0: 当存款是吧？
1: 一直不卖。
0: 其实你要是前些年有这个买黄金
1: 啊，
0: 你也发了。
1: 一直买不卖，就不知道这种买法行吗啊？
0: 是。
1: 那个大男孩说有的 ST 啊。
0: 就是股票中的 ST，
1: 对，像是得了肿瘤一样
0: 啊、
1: 有的 ST 像是擦破了点皮而已
0: 哦、
1: 谁
0: 有把 ST 炒回不是 ST 的这种样的经验？
1: 哎，
0: 嗯，
1: 对，来各位说说看吧。如果说回顾过去，你希望5年前的自己应该把精力放在什么地方？

0: 为什么？来讲讲看原因好不好？
1: 还有一例长，哎，说长期持有股是可以的，他是不是那句话是不是巴菲特说的？但是我觉得也不重要，重要是和我共鸣了。就是股这种东西，你不卖，你就不亏，
0: 是吧？
1: 你但凡卖了，你就可能就是，比如说在低位卖了，你就真亏了。
0: 对啊，就是一直买不卖不就行了？
1: 对，一直啊，还有朋友买银行股啊，然后吃分红股息。
0: 哦，
1: 还有朋友说 ST 坚决不碰 ，ST 不是不碰，是你炒成了 ST，
0: 是吧？哎，魏大元说，如果能够回到五年前的话，一定要告诉自己，那个时候再好好的再读读书
1: 啊，
0: 然后呢，可以找一份安稳的好工作，不要着急结婚，不要匆忙的生孩子，
1: 嗯，
0: 也不用那最后就不用一个人扛下所有了呀，
1: 啊，
0: 对呀，然后人生没有重来这事儿，
1: 嗯，
0: 哦，这五年看来就是过的生活应该经历蛮多的，
1: 独自生两个孩子确实
0: 啊不容易啊，
1: 这只能说找另一半的眼光次了点，但是孩子是好的
0: 哦。
1: 孩子在未来当中或在人生当中，
0: 对
1: 对吧？他会给你很多的情绪价值。
0: 哎，
1: 啊、
0: 别人有一套盔甲，你两套盔甲啊？
1: 对呀、
0: 啊，对不对啊？
1: 你别管老公啥事儿，对不对 啊？
0: 也是幸福的啊。
1: 嗯、
0: 来，各位回忆过去的话，你希望五年前的自己应该把精力放到哪里去？
1: 哎
0: 哎。平哥说：“龙爱，我建议你就别买股票了
1: 啊！
0: 你有这钱啊，你就把那钱给我
1: 啊！
0: 年底我再给你，虽然说不赚钱嘛，但绝对不会亏钱。
1: 我都怕 你
0: 我
1: 都怕从此就消失了一个听友
0: 啊！
1: 我们怎么说还是反诈大使啊？
0: 这三五千人的完了，平哥不会干这种事儿的。”
1: 也不一定，
0: 也不一定是。
1: 现在美业不好做。
0: 对呀、啊，这个哈，大男孩说：“我回头看看自己买过了有多少个，买过了有几百个股票。
1: 嗯，
0: 其实只要不卖哈，真的99%都赚。
1: 哦，就别老自己瞎操作，觉得自己这个巴菲特是吧？啊，
0: 我觉得有好多也不是股票，我觉得工作中也好，生活中也好，99%靠定力。”
1: 对，
0: 反正依靠能力啊，
1: 就是我一直觉得咱们节目就是全靠定力，
0: 靠定力。
1: 首先就是能定力早起，
0: 啊、对
1: 这件事情就打败了、我们为什么这个位置？
0: 首先定好闹钟、
1: 哎，
0: 对吧？
1: 为什么这个位置这么多年来没人愿意做、
0: 哎、啊？为什么？
1: 哦、不是没人敢做，
0: 哎，
1: 他们早上起不来，年轻人。
0: 对，咱闹钟。
1: 老年人较少这件事情打败了90%的同事。
0: 我们曾经有一些代班主持人哈，那这是前天晚上定好闹钟了。第二天早上啊，那真是起不来的，不是起不来哈、啊，是听不到闹钟。
1: 对
0: 啊，
1: 就是他没有那个点起过，
0: 五六点太早了啊。
1: 尤其是冬天，让他们代班，你不如杀了他们
0: 啊。龙粉第三名说：“苏啊，下回你要是想卖哪只股票的话，你一定要提前跟我们说一声，
1: 啊、
0: 就当给听友福利了，因为你一卖就得涨。”我听说，
1: 是这样的，
0: 哎，
1: 但是我不行啊，
0: 是吧？
1: 我现在允许，
0: 哎，
1: 我卖的时候别人涨上去了，
0: 哦，
1: 但我不允许。是我身边的你们，我看得见摸得着，知道是谁对号入座的，你们都涨了，就我亏着、我不行。
0: 兄弟可以苦，但兄弟不能开路虎。
1: 对
0: 啊，
1: 靠上我开的路虎，
0: 真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回顾过去，你希望五年前自己把精力应该放到哪里去？
1: 还有清风说，咱们能大胆点回到十年前吗？也可以啊，
0: 哎、
1: 但是你会发现，
0: 嗯。
1: 风口
0: 哎，
1: 越来越短了、哎，周期性越来越短了。
0: 对，
1: 以前哈，你深耕一个行业10年才能收获，现在好像风口一两年就可以收获了。
0: 对对对，
1: 五年可能都转了好几个弯了。你要10年的话，
0: 哦，
1: 可能都对于现在来说，
0: 哦，
1: 毫无裨益可言。
0: 对，其实我刷到这个话题帖的时候，在网上刷到这个话题帖，决定用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它还有一个延伸的一个小话题。
1: 嗯，
0: 就是说，假如让我们回到过去的话呢，你希望自己回到哪一年？它有四个选项
1: 啊，
0: 一个是08年
1: 啊。
0: 一个是那个16年 ，B 是16年，
1: 嗯
0: ，C 是20年 ，D 是24年，
1: 啊、
0: 哦、啊，这 A 和 B 中间差的时间
1: 长一点，就回到那你想回
0: 啊，然后网友绝大部分的留言
1: 16吧。
0: 16年，然后还有想回08年的，
1: 08年那个夏天，
0: 想回的久一点，反正。
1: 可是08年我好像刚工作、
0: 哎啊，刚刚开始工作，
1: 那个时候千头万绪，那个时候不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时候。我觉得16年是、
0: 啊、
1: 因为我那个工作一段时间了，
0: 啊、
1: 有一点基础了，
0: 对 对，
1: 就不会上节目直接那么焦虑了，
0: 啊、对对对对，
1: 因为
0: 你要说回到你要按快乐程度的话，那你就别回去了。
1: 对，现在更快乐，
0: 现在更快乐，
1: 就是
0: 哎，
1: 对、
0: 啊、对， 来看一下寻找光明啊，他说那个股票好歹还能够熔断，
1: 嗯，
0: 黄金啊现在就是波动也挺大的。
1: 对对，现在没有那么
0: 行啊。今天呢是这样子啊，就我们节目是个娱乐节目，但有很多朋友生活当中也爱炒炒股啊什么的，大家也来说说看这些年有没有炒过股。
1: 哎，
0: 炒过的话呢也来分享分享你们的这些经验好不好。哎，
1: 交管江神科张主任说，小龙账户里还得留个3000亿，
0: 一定啊，无论怎么着炒账户里留3100块钱，
1: 3000块钱买电动车
0: 啊，
1: 100块钱办健康证，你还得跑外卖快递嘞。
0: 对对对，快递啊，
1: 嗯，
0: 还有那个闪购啊，
1: 对呀，
0: 啊，都行，这是啊
1: 啊。还有就是小伙伴说为什么想回到08年，他说08年是抖音最干净的时候
0: 啊。08年有抖音吗？
1: 有，我当时发了
0: 08年、
1: 哎，08年，
0: 18年才有抖音
1: 啊，18年
0: 啊，18年才有抖音，
1: 18年是抖音最干净的时候。我当时那真的超给流量，我就发了一个弹子机
0: 啊，哦，
1: 当时就是30多万的关注，
0: 对，
1: 就那个时候随便发什么都那个，
0: 都大爆炸是吧？
1: 对，嗯，
0: 这看来做凡事有的时候确实得借势才行哈，
1: 是要借势。
0: 青灯说，我觉得回到5年前解决不了我的问题，
1: 嗯，
0: 好像我得回到30多年前才能改变这一切。
1: 是重找对象还是重考学呀？
0: 啊
1: 啊，
0: 还是说重新考虑要不要
1: 来到这个人世间？
0: 对呀，啊，来，各位，如果说回到5年前，那么你会把精力放到哪里去呢？
1: 嗯，
0: 啊，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
1: 哎
0: 啊，
1: 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看到后台上回复早上好的小伙伴还是很多的。
0: 对，嗯，
1: 临近520了，嗯，虽然说我们给大家发的是顺丰快递，对不对？
0: 对啊，
1: 我们发的顺丰快递很快，
0: 哎，
1: 但是它是分开包装发的。
0: 对，
1: 你要想给他的一个。哎，就这个东西我又想到了，
0: 哦，
1: 现在人不是都有那种仪式感吗？
0: 啊，怎么着，
1: 你1000多块钱你吃顿饭一天就没了，对吧？你可以把钱省下来在家里，
0: 嗯，
1: 你就用这10盒燕窝你给它摞起来，
0: 哎，
1: 然后旁边放束小花，
0: 嗯，
1: 哎，对吧？
0: 对，
1: 一桌饭，
0: 哦，
1: 就让它拍照吧。
0: 对，照，然后到时候写就，
1: 还有珍珠，
0: 嗯，
1: 珍珠你我们给你是一个简易包装啊，
0: 嗯，
1: 你给它隆重一点，
0: 对，
1: 对吧？你再给它弄上一个链子，
0: 嗯，对，发，
1: 天哪，我太会做仪式感了，
0: 拍照发朋友圈，
1: 就是为了那个朋友圈，
0: 就写爱和被爱。啊，来，各位说说看啊，回到过去，假如说回到5年前，你希望自己把精力放到哪里去？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度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啊。4年前中没
2: 有你。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南三环快速路从西向东方向矿大南湖校区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茶安路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明珠路从西向东方向徐矿总院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学院路到北京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环城路从西向东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黄河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庆云桥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7: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5: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建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路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 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老年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了。刚刚还有朋友说，此时此刻徐州地区的咱们的拥堵情况是不是有所缓解？
1: 哎，缓解一些了。
0: 35的时候还是全线飘红啊，
1: 对，
0: 目前来说就好很多了，依旧是响山路从7:30到现在了啊，由西往东的方向，和平路由东往西，大学路由北往南，黄河西路由南往北，复兴南路由北往南，大学路由南往北，北京路由北往南，城东快速路由东往西，黄河西路由南往北，南三环快速路由西往东。
1: 哎，那各位如果说有最新路况也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今天咱们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回顾过去，你希望5年前的自己应该把精力放在什么地方，就应该做点什么样叫男儿正确的事儿，对不对？
0: 对、
1: 啊、哪些事儿你现在看起来5年前是正确的，应该好好的去干一干啊。对，然后那个干饭第一名说，要是能够回到5年前的话，希望自己那时候只搞钱不搞感情。
0: 是啊，他们说这个感情和钱他绝对不能同时来，
1: 谈了感情以后影响你拔剑的速度，是吧？
0: 确实这耽误赚钱，
1: 是吧？来，各位如果回到5年前，你希望把精力应该投入到什么地方啊？
0: 是啊，
1: 混日子说，确实啊，那个后悔5年前那个时候心情有点佛系了呢。
0: 啊、
1: 该拼的时候再躺平。
0: 所以年轻的时候千万不要躺平，以后我们躺平的日子多着呢。
1: 对，所以该
0: 是、啊、
1: 该拼还是得拼才行。
0: 对，
1: 对不对 啊？那个 ZZ 说，要回到那个2020年是吧？2021年那一片的话，我就准备买黄金。
0: 当时黄金2020年300多块钱，
1: 400块钱是吧？
0: 哎，300-400块钱啊、
1: 嗯，是吧？他说现在那发了吗？这是啊，
0: 现在60万
1: 啊，
0: 出息60万就发了啊。
1: 来，各位说说看，回到过去，那应该那个回到5年前的话啊，
0: 嗯，还有朋友说黄金现在也能买，现在只是你要买啊，
1: 啊，
0: 你就买个15斤，
1: 是吧？
0: 因为15斤它不会来回交易
1: 哦，
0: 但是你要但凡买的是那个就是交易的那种纸黄金，
1: 哎、
0: 啊那种东西，
1: 对，
0: 你就特别想来回交易，
1: 哎，今天
0: 那种样子就容易亏啊。
1: 今天早上这朋友们真的是可以把这些节目做成理财节目哈，
0: 是啊，
1: 相互推荐推荐啊。
0: 还有这个谢安宝说，每次听我报路况都是晕乎的、
1: 哎、
0: 第一条拥堵我还在想在哪，紧接着几条路况都出来了、
1: 啊、
0: 对于你告诉要不然你们说你们在哪堵不堵就行了，行不行？
1: 对，
0: 响山路就是在那个东三环、
1: 哎、
0: 东三环这我就是南往北，
1: 嗯，
0: 南往北走的那个地方。
1: 对
0: 啊，
1: 啊，不认输他说那个要是回到5年前的话，回去啪一下就给自己先扇一巴掌
0: 啊，
1: 那时候就应该少吃宵夜多减肥啊，
0: 嗯，
1: 就应该那个把精力放在那个减肥上，要不然的话你看现在都胖成啥了。这个
0: 就年轻的时候正是我们穿衣服漂亮的时候、
1: 啊、对，
0: 你那个时候如果要是身材不好的话，
1: 对、啊、
0: 就容易破罐子破摔了。
1: 对、嗯、不用回到5年前啊，现在巴着自己也能扇一巴掌啊，
0: 对，
1: 现在也能少吃宵夜多减肥啊，
0: 是，
1: 对不对 啊？那个暴富说应该把精力放在哪里、嗯、放在那个存钱上面去
0: 啊，
1: 别乱请客当老好人什么的。
0: 我真的、
1: 哎、
0: 我这个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不存钱、
1: 啊，你看你，
0: 我这个就消费观太超前了，
1: 是吧？
0: 我一般来说就是我也不是特别的透支消费
1: 啊、哦，
0: 但是我也不是就是说、
1: 哦、就不存钱，反正
0: 不存、
1: 哦，
0: 就是钱到我这，什么叫流水？我真的知道了
1: 哦。
0: 为什么说是流水？
1: 是流水，就是到你这儿就花了，反正
0: 啊，
1: 就属于其实你这种类型叫什么呢？就以前咱以前讲过
0: 啊。
1: 叫什么？攒着攒着，
0: 窟窿等着，
1: 用着用着，
0: 菩萨供着，
1: 菩萨供着，
0: 哎，
1: 是不是啊？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您攒钱也未必是好事。
0: 对，有的就是哎，担不住钱。
1: 对，其实我觉得一个就是尤其做领导以后啊，我觉得有一点就会特别的、嗯、显得特别的重要，就是你给员工多发钱。
0: 哦，
1: 你只要给员工多发钱，员工就会给你那个就是多给你那个更多的爱。
0: 我要你们那个爱干嘛呀？
1: 哎，对，
0: 我不要你们爱呀、啊！
1: 钱很重要，钱很重要。
0: 我、啊，
1: 所以这个流水呢，这个流向，
0: 我需要你们这种那、
1: 啊、
0: 啥也不能用的东西吧？
1: 骂人真难听着呢啊！
0: 你骂人也怪难听，然后给多发钱，
1: 多发点钱啊！来，各位回顾过去，希望5年前的自己应该把精力放在什么地方？想想看，为什么啊？
0: 哎，还有我们看到后台上小伙伴们问一下，这个燕窝到底是几瓶啊？
1: 嗯，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哎，
0: 我也记不得了。
1: 一盒里边是6瓶，
0: 六瓶，底下写了。
1: 嗯，一盒里边
0: 六瓶，
1: 哎，
0: 每一个是210克。
1: 对，
0: 固形 雾含量，就是燕窝含量大于80%，我觉得可能更多。你看满满当当的稠稠的，而且这个很好喝，而且里边有点甜味，它的是木糖醇，它不是白砂糖。
1: 对
0: 啊，而且它最重要加了燕窝肽，这个、更好吸收了啊。
1: 对对对，有些朋友也说这个每个人。

0: 接下来你要想用这么便宜的买这个价，因为之后就1000多块钱五瓶了，现在是99多，9985箱
1: 啊、哦。
0: 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1: 哦，是什么？哦、
0: 就是
1: 啊。哦
0: 520之后你真买不着了，
1: 真买不着
0: 了。你看之前我们上的那个益生菌，大家觉得好吃，哎、
1: 对，
0: 没了。
1: 啊
0: 啊，那个什么芝麻丸没了。
1: 对对对对，
0: 那、哎啊、啥时候还上呢？啊，
1: 1890买2箱啊。
0: 对，
1: 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1890两箱是10盒。
1: 十盒哈、嗯，对对对，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早上好。
0: 还有他那个水是 RO 反渗透膜，就是真的纯水。哎、
1: 对。
0: 啊，家里的纯净水的水对。燕窝品质特别的保持特别好啊！
1: 对，廖俏微风说，既然早上咱们讨论那个黄金，咱们再说说看哈。他说那个黄金呢，现在价格确实往上涨了
0: 啊。
1: 上周买了5斤是吧？
0: 5斤就是要结婚是吧？
1: 啊，一共100克，16万没了。
0: 是的
1: 哦，
0: 因为他那个黄金还不能按照那个国际金价来看，
1: 对，
0: 因为他都是首饰金，
1: 首饰金，
0: 首饰金还要加手工费，他本来可就贵，
1: 对，
0: 再加上金费他更贵。
1: 哦，100克16万没了，
0: 对，
1: 啊，幸亏我当年结婚的早啊，这个
0: 是的，但是你结婚早你会想，我为什么只买5斤，我为什么不买10斤？要买10斤现在，
1: 我现在想的是，我们当年为什么要买钻戒？
0: 对呀。
1: 是不是
0: 你把那个钻戒你换成金、
1: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很多的人结完婚以后在想、
0: 啊、
1: 当年没必要买钻戒哈、啊、都买点黄金啊。
0: 嗯，
1: 回顾过去你希望5年前自己应该把精力放到哪里去，各位来想看啊。将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京都广告广州马回来啊。
0: 好的，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燕野町办理吧。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8: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7: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8: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娱乐好心情，后浪接动哦。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早上咱们说的是回到五年前的话、你会把精力放到哪里去啊？这回到五年前大概就2020年、2021年左右，
0: 是
1: 那个时候您有没有跟现在的心情心境有没有变得不一样了？如果现在改变的话，你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一级选手说，希望五年前自己啊，就是那个时候年轻啊，就应该少熬点夜，要不然现在一身小毛病，现在
0: 使这亚健康特别明显。他你看他名字就叫熬夜一级选手，
1: 你看太能熬夜了，这是啊。还有这个摆烂天花板说的是那个，就是当年年轻的时候就应该不要恋爱脑，对吧？专心搞事业挺香的。
0: 一般来说，你要有恋爱脑，你就不会有事业脑。因为恋爱脑的人一定在事业面前，恋爱什么都第一位，事业全部是让步的。
1: 对对对对，
0: 他是两个不可能同时拥有。
1: 哎，
0: 你像我们就没有恋爱脑，
1: 嗯，
0: 因为我们所有的事情都为工作来让步的。
1: 对，那各位来说说看吧，回到五年前，你希望自己把精力啊放到什么地方去？来讲讲看为什么？每个人的原因不太一样哈。
0: 哎，还有朋友说，苏，我跟你说，我知道徐州烧烤的天花板。我信告诉你，咱是徐州美食推荐官。咱也知道徐州烧烤天花板在哪。
1: 是。每个人那个心里面都有一个就是
0: 自己的
1: 打卡的老店。
0: 对，因为吃这种东西，咱是千人千味，对吧？大方面的大家都觉得不错就已经很好了啊。
1: 对，

0: 村口县包说要是也不是说回到五年前嘛、嗯、我现在就是跟以前的变化就是那个不凑热闹了，
1: 不凑热闹
0: 也不八卦了、哦、安安静静的反正赚点小钱也挺好，
1: 但是你会发现搞钱好难哦。
0: 哦哦、嗯、对，完了之后不 八卦好难受啊。
1: 对啊、工作的时候不八卦，
0: 哎、你在办公室不吃瓜，是吧？啊，你的聊天搭子不跟你讲八卦，生活有点无趣了，这是啊。
1: 哎，微信爸爸、啊、他说我要选钓鱼，一定要选钓鱼。
0: 五年前就开始钓鱼，
1: 你现在钓鱼晚吗？
0: 啊，
1: 他说你现在，
0: 他意思是他跟钓鱼这事相见恨晚。
1: 哦哦，五年前还得、哦、不能现在哦。
0: 对，五年前就应该钓上文章。
1: 还有机器灵，他五年前就一直听到我们节目长大的，
0: 哦，
1: 太多了。
0: 是是，谢谢。
1: 出去好多的小伙伴，比我大的，比我年长的，都是听着俺们节目长大的。
0: 对，哦，这个吃瓜群众说，我觉得就是现在跟五年前比起来呢，就是。嗯，不想再有太多的无效社交
1: 啊，
0: 省下时间哪怕搞点副业都行。就有
1: 什么
0: 社
1: 交算是无效社交呢？就是让自己交社交完了很累的
0: 哦。
1: 就你聚餐完了之后，
0: 对，
1: 还得有时间来
0: 啊
1: 歇一下的那种社交，就叫无效社交，对吧？
0: 对，
1: 就是其实也有一种，比如说你跟老朋友聚会，
0: 你社交完反而感觉能量更强了。
1: 对，它是滋养你的那种样，
0: 就
1: 叫
0: 可以
1: 有效，对吧？
0: 啊，
1: 而且他们说怎么能让自己最快回到十八岁呢？
0: 怎么样啊？
1: 就找你十八岁认识的朋友。
0: 哦，以前说恋爱的那个尽头是高中同学
1: 啊。
0: 这没想到聚会的那个终结也是高中同学。
1: 高中同学，因为小学的时候、
0: 哎、
1: 不记事儿。
0: 对对对对。
1: 大学的时候更是天南海北。
0: 哎，
1: 只有本土的本地的、
0: 哦哦、
1: 又在人称最重要的青春年华当中遇见的人才是难能可贵。
0: 对对对。嗯、夏天在哪里啊？
1: 啊，哦，但是我高中同学，那不是我高中同学，那、
0: 啊、
1: 是我高中同届同学，
0: 啊，高中同届同学，
1: 不是同班同学。
0: 对，我呼唤一下夏天哈，
1: 夏天你看啊、
0: 哎，
1: 他现在是不是找了另一半时候、
0: 哎、
1: 就开始不跟我们互动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我就知道这个人恋爱脑，
0: 恋爱脑了，真的啊。坦白说，我觉得有的时候人生呢，既要规划，又不能规划的太清楚。
1: 嗯，
0: 你规划一下吧，你就不会稀里糊涂的了浪费五年。
1: 嗯，
0: 你不规划吧，就有的时候你要。就是既来之则安之
1: 啊，
0: 有的时候你得尊重那个命运的选择哈。哎，前两天那个就是我们节目当中也分享了，就好像人生中有很多的大事啊，并不是在你的规划，我们能规划的事基本都是小事。今天要想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这两天准备要计划干什么，但往往很多大事都是以突然发生的
1: 情况
0: 来出现的。
1: 但是他们还说人生中的工作有到底有多重要、
0: 哎、
1: 它重要到我们人生大事都是在工作的假期中来完成的、
0: 哎、对，
1: 结婚生子、
0: 哦、
1: 对吧？
0: 对
1: 啊，
0: 这些事儿啊，就
1: 是全部都是在工作的间隙当中完成的。
0: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更是要懂得爱自己哈。
1: 哟
0: 啊、哦、啊！怎么？
1: 你说，
0: 既然爱自己的话，有时候既爱自己，也要去爱别人。我觉得
1: 哦，是是是，
0: 他们叫什么爱来者爱往，是不是
1: 啊？爱处。
0: 爱出者爱往是吧、
1: 嗯、
0: 就有这个意思，大概意思就是你爱别人，别人才会爱你。
1: 你爱来爱出都行。
0: 对 对
1: 你只要带着爱，这件事情咱就好办了。
0: 对，反正这事反正就进进出出的事儿。
1: 哎，反正进进出出，钱进了，钱出了，爱来了，哎，就是这种样的东西，它都是一个能量守恒。
0: 福来者福往
1: 啊、哎、
0: 对吧，所以呢你要把身边人照顾好，马上520了朋友们。
1: 嗯，
0: 您是不是一直很头疼，说520给他送点什么东西呢？
1: 男孩绝对不知道女孩爱什么。
0: 对啊、
1: 嗯、
0: 那送什么东西能送到他的心窝上去呢朋友们？
1: 哎
0: 那就送燕窝，
1: 燕窝、
0: 嗯、
1: 送到了燕子的窝，
0: 燕窝就是
1: 他的心窝，送到了他的心窝 啊,
0: 啊对，那这两天我们也分享啊，就是品质大家可以，就是无论看包装还是内里的品质都非常非常的好，
1: 因为它这个燕窝啊、嗯、它这个干燕的含量确实要实在一点、
0: 嗯、
1: 有的时候你跟它喝的跟喝小糖水一样，
0: 对，
1: 那里边就没有多少燕窝含量、哎、所以你看他们198就能买五盒的那种，那就给你小糖水，
0: 对，
1: 它那个成本价可能十来块钱，但是这个里边就是四个，
0: 对，
1: 燕窝、水、木糖醇和燕窝肽。
0: 燕窝肽 啊,
1: 啊，
0: 燕窝肽可以促进你对于燕窝的一个吸收嘛、啊？
1: 嗯，
0: 各位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早上好”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啊、
1: 嗯嗯。
0: 好，看看时间呢，也确实不能多说了。稍后的时间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六好心情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徐一福苑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明珠路从西向东方向徐矿总院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9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哎，张老师，
8: 哎，
7: 问您个事儿啊。
8: 您说，
7: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8: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7: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8: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7: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8: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7: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8: 那你说说看。
7: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8: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7: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8: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7: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8: 我怎么没发现呢？
7: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8: 没错，
7: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 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8: 哎，还是守规矩好。
7: 对了，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8: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7: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8: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9: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7: 主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范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润阳大桥段往溧阳方向在镇江西出口附近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3: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4: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3: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4: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6: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5: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6: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有朋友就说啊，这车新能源车啊，系统升级之后，哎，续航怎么从500变成300多了呢？根据央广中国之声的报道啊，最近有一些车主就反映，自己买的新能源车开了几年之后，经过这个远程的在线系统升级，原本标称500公里的续航，实际呢却跑不到300公里，快充时间呢也从40分钟拖到了70分钟。这种现象呢，业内把它称之为叫锁电。车企呢借助由系统升级，在没有明确告知车主的情况下去修改电池管理系统，这就从软件上去限制充电的上限和放电的功率。对厂家来说，锁电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优化电池管理系统，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提高安全性。这个呢，咱们这样理解啊，这可能在技术逻辑上它是成立的，但是呢，你说在这个商业伦理上，这应该是典型的侵犯消费者的多项权益。从背后的这里面折射出的是什么呢？随着物联网时代和软件定义产品时代的到来，算法统治力与传统法治边界之间产生了这种比较激烈的冲突。如何去防止技术红利演变成为云端的霸权，已经成为目前新能源车行业它监管上亟待回应的新命题。那么首先啊，技术进步不应该成为剥夺消费者知情权的借口。车辆所有权从交付之日起就归消费者所有，不经车主同意，任何人都不能随意的去处置车主的车辆。续航里程呢，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资产价值，500公里变成300公里，这不仅是使用体验的下降，更是资产价值的缩水。这些代价厂商都没有提前告知，否则有多少消费者他还会升级呢？虽然在技术快速进步的背景之下，厂商的确有责任持续对产品进行在线升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随意的改变产品的物理属性。消费者购买的硬件所有权而不是软件租赁权，即便在数字时代也要维护消费者的物权完整性，防止企业对私有财产进行云端侵权。咱们想想啊，就现在这个 OTA 啊，就这个在线升级，它的在线升级本身意义是什么呢？本身意义是让产品常用常新，并且高效低成本的修补一些软硬件的漏洞。如果变成厂商掩盖硬件缺陷的手段，那这就是技术的倒退。而且在锁电事件当中，部分车企的在线升级服务并不是全部出自于善意，它的目的呢是减少事故率，提升口碑，还能够变相降低企业的质保成本支出。这些本来应该是企业在研发和生产当中已经解决的问题，不应该在产品售出之后再由消费者去承担代价。那么正因为如此，今年3月，工信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规范新能源汽车远程在线升级 OTA 行为的通知，明确严禁锁电降配，而且严禁静默升级啊，强制升级，严禁掩盖缺陷逃避召回，全量备案接受监督等等等等等等四大禁令。这个呢也否定了在以安全优化之名行锁电之实的合法性，其实锁电是不合法的。那么需要指出的是啊，类似锁电的事件并不只在咱们国内发生，也不只发生在新能源汽车领域。2017年为了防止旧电池导致意外关机，苹果公司就通过软件更新降低了旧版 iPhone 的性能，引发大量用户的不满，在欧美市场遭遇了数亿美元的罚款和巨额的集体诉讼赔偿。2019年特斯拉通过在线升级那部分老款车型进行锁电，也导致了全球性的法律追责。所以说如果想要长远的解决这个问题，单靠禁令是远远不够的，还得多管齐下。比方说强制提升电池的透明度，彻底堵住车企在后台悄悄去修改参数的这个空间，还比如强制提供不升级或者版本回滚的这个权利，再比如通过法律途径向相关车企追索锁电补偿，以儆效尤。
科技的进步应该给予用户更多掌控生活的底气，而不是让用户在行业暗箱操作当中愈发的感到无力。当续航里程在一次次升级当中悄然变短，缩水的不仅是里程，更是品牌和消费者之间那份宝贵的信任。可以预见，锁电风波绝非孤立的行业插曲，而是技术进程当中软硬件全属博弈的预演。尤其是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在赋予了产品自我进化可能的同时，也赋予了厂商前所未有的足以跨越物理边界干预私人财产的权利。对此，监管部门应该及早的未雨绸缪。

包括呢，这个锁店这个事儿，有八家新能源车企因为 OTA 锁店被集中约谈，还有三家被立案，这个网络消息也是引发了大量的舆情。那很多车企呢都出面辟谣了，但是很多人也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企业自证清白，往往效果也十分有限，从而呢，很多车企也是没他什么事儿，但是他也陷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网络谣言的漩涡当中。其实怎么说啊，大家呢也要去来啊换个角度看，就是这些谣言能传播的如此广泛，还跟咱们的新能源汽车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咱们的新能源汽车呢，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发舆论的高度关注，在镁光灯之下呢啊，咱们新能源汽车也是一直在被聚焦啊，包括很多时候新能源汽车里面又重重的这些个污点黑幕啊等等等等，这也会能够调动好事者的情绪。那当然现在有一些车企确实为了逃避质保的职责而私下锁店，这当然是一种严重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益和利益的行为。但是呢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呢，如果说是有些网友无端的去来杜撰出一些啊大车企被集体约谈的这种新闻啊，这也是典型的网络造谣和抹黑的行为，也应该受到相应的惩处，相应的谴责。包括怎么看呢，咱们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需要良好的舆论环境，包括理性的建设性的舆论监督，但是咱不能把企业行业成长的烦恼啊或者包装成系统性风险，更不能无中生有恶意去捏造。去年呢，工信部、中央网信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了汽车行业网络乱象专项整治，严肃查处并曝光了很多的案例，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今天这个锁店的谣言，这种病毒式的传播也告诉咱们，打击汽车行业的网络乱象仍然是任重道远，同时呢，也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去形成合力。

0: 好，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干杯。
3: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6: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8: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9: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8: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5: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3: 书是美丽的，
5: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3: 书也是热情的，
5: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3: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0: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1: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2: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3: 大家好。 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彭城大地。
14: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

0: 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6: 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7: 车辆运行中，请搭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8: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9: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随着汽车消费市场的持续升级，个性化场景化的需求正成为驱动行业发展的新引擎。当汽车不再是单纯的代步工具，而是成为消费者表达自我彰显个性的载体，之后的汽车改装法规正逐渐成为限制消费者去发挥改装空间和制约汽车后市场发展的瓶颈，亟待适度放宽。其实现在看啊，汽车后市场的障碍是很多的。根据一组数据啊，2025年中国改装车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1600亿，2026年的第一季度同比增长的是 23.5%， 远超汽车后市场的整体增速。从消费结构看，外观改装占比 42%，内饰升级占比 31%， 性能调教占比 18%， 智能科技改装占比 9%，这构成了四大核心板块。行业呢已经从非法改装的灰色地带全面转向合规化、专业化、个性化的阳光赛道。但是呢，从执法层面看，现行改装法规仍然以从严管控为主。虽然经过2022年机动车登记规定、2025年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规程两次优化，放宽了部分外观内饰的改装项目，但是与整车这个市场的发展相比，还是严重滞后的。这不仅让车主陷入了想改不敢改的困境，也严重制约了汽车后市场的消费潜力和产业活力。汽车后市场呢是汽车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改装产业呢是后市场多元发展的核心增长点。放宽限制，适当的松绑，

让汽车改装从地下走向台面，这既是顺应市场需求的必然选择，也是释放消费活力、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举措。当前呢，咱们国家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 3.66 亿辆，汽车市场进入到了存量竞争时代，后市场成为拉动行业增长的关键力量。但是受之后的法规影响，我国汽车改装渗透率不足 5%， 远低于美国的 28%。 大量的改装需求被抑制，产业多元化发展空间受阻，而欧美日等一些成熟市场通过分级分类的管理，明确合规边界，既保障了行车安全，也推动了改装产业成为千亿元级的正规产业，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和汽车文化，这也为我国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那当然，放宽汽车改装法规并不是放任不管，而是要坚持疏堵结合、分级管控的原则，在保障行车安全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可借鉴欧美日成熟市场经验，结合我国市场实际，给予行业更清晰的发展指引和更充足的发展空间。首先第一呢，是完善法规认证体系，我国可加速制定低中高风险改装分级标准，把车身改色、同尺寸轮毂更换、露营适配性加装等低风险项目纳入到免备案的范围，参考日本的指定改装零件制度，发布无需申报的合规改装件清单，让车主呢改得放心。对于刹车升级、悬挂微调等等中风险改装简化备案流程，推行交管12123线上备案全国通用，消除地方土政策导致的标准不一的问题。那么对于动力改装这些高危项目，借鉴德国严苛的监管经验，明确禁止上路，仅允许赛道专用改装通过专项审批，并且在封闭场地使用。第二，培育正规的产业生态，就像美国主机厂普遍与专属改装厂深度合作，推出了一改装车型并提供配套支持一样，咱们也可以鼓励借鉴日产的啊，包括这个德国 ABT 啊这种合作模式，推出官方改装套件，由 4S 店承接改装服务并提供原厂质保，消除车主的改装影响质保的这种顾虑。第三呢，是释放市场和文化的活力，吸纳一些发达国家的场景化放宽加文化引导啊，结合一些露营的越野的需求啊，参考一些场景化改装差异化的管理经验，针对性的放宽露营专用的行李架、越野防护装置的改装限制，推动改装文化与文旅和赛事领域的深度融合，打造专业展会啊，培育正向的改装文化。同时呢，建立改装件的合规认证的这种体系，发布白名单，并打击三无以及假冒伪劣产品，既保障安全，又为合规企业提供发展空间。第四呢，是搭建全国统一的改装信息平台，实现车管所、年检站、保险公司、改装企业联网，并让改装信息呢可以追溯、可以查询，为保险理赔、监管执法提供支撑，破解改装出险拒赔的行业痛点。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2: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师傅，去东直门。
6: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5: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6: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5: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6: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5: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6: 好嘞。
7: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那今天要说到的是呢，非蓄时节这样出行才安全。那么近日来呢，随着气温的回升，大街小巷呢鲜花盛开，迎来了飘飞的这种杨柳絮啊。气温越高，它飞得越厉害啊，在面部眼睛感觉不舒服的同时，也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了安全隐患。

0: 那么非汛时节出行安全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气温一升高啊，杨柳树就进入了掉毛的高峰期，尤其是在午后阳光一照呢，青棉飞的絮团啊，就像下铁一样会灌进咱们的车窗。那么行走的时候呢，咱们尽量要避开杨柳絮飘飞的一个集中区域。如果飞絮比较多，咱们大家呢还是要佩戴一下口罩、纱巾呢等来遮挡面部，避免飞絮进入咱们的头发、口鼻，影响呼吸和视线。那如果咱们要是骑车出行的话呢，要佩戴好安全头盔和护目镜，避免飞絮入眼、口鼻啊。那么骑行的时候呢，速度要放慢一点，注意观察路况，避免因为飞絮遮挡视线引发一些碰撞，尽量的去避开一些飞絮比较密集的区域进行骑行，选择视野开阔的路线，注意呢前后车的一个车距，保持一个较低的车速，留出更多的反应时间。那么我们如果要是驾车啊出行的话呢，首先第一点，我们要记住不要空调的话呢，不要开外循环。杨絮、柳絮的这个体积比较小，重量比较轻，它专挑像咱们一些空调的进风口往里面钻。那么把空调循环调到内循环，同样呢要关紧车窗玻璃，能够第一时间把这些絮团啊拒之门外。第二呢，就不要急刹车，飞絮漫天的时候呢，视线会容易被遮挡啊，提前降低车速，拉开车距。遇到一些突发情况的话呢，轻点刹车，既能够防止追尾，也能够防止啊这天降的一些小毛毛。那么另外呢，就是咱们记住不要强行驾驶。那么絮团一旦钻进了咱们的进气格栅，发动机的机舱温度会升高啊，会容易引发一些可能，比如说发动机自燃啊，听见啊噼里啪啦一些声音的时候呢，就不要再硬闯了，靠边熄火进行检查，不要让爱车突然发火了。那么最后呢，也是学术交警提醒大家呢，安全没有小事，细节呢也需要重视。在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段，让我们共同增强安全出行的一个意识，守护自己和他人的出行平安，尽情享受美好的成人时光。
0: 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十一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一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868-8909，400-868-8909。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7: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

0: 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润阳大桥段往溧阳方向，在镇江西出口附近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景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6: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把匆忙暂时的放下，让旋律成为路上最温柔的陪伴，用一首好歌来开启今天的明媚和轻松。开场曲陈奕迅，不然你要我怎么样。

生活总是有小纠结和小无奈，陈奕迅用轻松的嗓音在轻轻地和我们诉说，也在教我们从容地面对自在生活。那告别刚刚的随性坦然，接下来呢，用一首情歌来接住心底的柔软情绪吧。梁静茹，偶阵雨。

爱情里的遗憾如同阵雨，来时是猝不及防的，去时呢却留下了温柔的回忆。梁静茹用歌声告诉你，一切的经历都是成长。回忆散去，青春继续登场，带你回到青涩的时光，感受最纯粹的甜。南拳妈妈，橘子汽水。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4.5。

陶喆《小镇姑娘》，复古的 R&B 节奏缓缓地铺开，就像是一段旧时光故事，温柔而有力量，让人也是忍不住跟着轻轻地哼唱。有些相遇注定错过，而有些情感总要释怀，这首歌唱尽了坦然和成全。刘若英。

刘若英的成全，放不下是失去，其实它也可以理解成是另一种拥有。刘若英的歌声呢，就是清澈的、深情的，也是在唱透着成年人的温柔体面。当然，心动是不需要理由的，旋律响起的瞬间，心跳就有了答案。王力宏，心跳。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2号多云到

0: 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10: 音乐是生活的解药，也是快乐的开关。这里是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用旋律来驱散疲惫，让好心情一路随行吧。五月天，笑忘歌。

把烦恼丢在身后，把快乐装进行囊，跟着节奏大声的歌唱，青春呢就该热烈而坦荡，甜意继续在升级，藏不住的心动和偏爱写在这一首温柔的合唱里咯。王思龙、赵露思，只想把你偷偷藏好。那微

温柔的旋律搭配上治愈的声线，像微风拂过心底，把小美好悄悄地珍藏。一路的温暖相伴，生活总是有黑暗的时刻，但是也总会有一束光值得我们全力以赴地去追逐。采妮儿，追光者。

0: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旋律响起，形象远方，这是许嵩。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在忙碌的日常里，别忘了还有诗意和旷野，保持热爱，奔赴山海，童话一般的温柔相遇，纯净又美好。而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即将要到站了，汽车音乐不让吃，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这是梁咏琪《天使与海豚》，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

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十一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一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868-8909，400-868-8909。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6: 我选豪顺装饰。
5: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6: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FM103.3高速路况。

0: 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40 沪陕高速往启动方向海门路段以及润阳大桥往溧阳方向镇江西出口附近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FM 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3: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2: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3: 谁等你回家？
2: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很多人呢，自从是结婚加上有了孩子之后呢，才是真切的意识到当初家里面好多的设计呢都没有考虑到，尤其是收纳这一块哈，可能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的欠缺。要知道家庭成员的增加，家里的东西呢会变得很多，时间一长，不管怎么努力收拾，家里面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凌乱的感觉，收拾不干净啊。所以呢，这个装修之前一定要多看多问，然后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考虑一下一些收纳的地方。你想想，一个家从两个人变成三个子，那也有可能变成四个人啊，从而天天做饭开火，从干干净净到满地玩具，这些变化呢很多人可能在慢慢的经历当中。我们接下来跟各位来聊一聊提前考虑到的收纳设计有哪些。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儿童的玩具收纳。孩子没出生之前呢，夫妻两个人可能家里面干干净净，东西呢都少得可怜，因为没有什么那样的一些杂物可堆积。有了孩子之后，那像客厅的地上、沙发上、茶几上全是积木、小汽车、恐龙、奥特曼，走路呢你可能都得是踮着脚走路，收拾一个小时，只要孩子回到家三分钟啊，可能就会给你乱，就是把家里面就搞乱了。那该怎么办呢？其实呢，可以提前去规划一个玩具的收纳区，比如说可以在电视后面设计一面的柜子，最底下呢可以放两层开放格来搭配拉篮，来专门收纳一些玩具。还有一些呢，不要沙发，做抬高的一些抽拉的抽屉，连阳台也是，全部用于收纳玩具。这些呢高度正好适合孩子们，当他们玩完之后呢，也可以自己动手去收纳一下，每次呢都不用去喊妈妈，家里面呢也可以去保持一些干净的地方。第二个呢是儿童的零食收纳。都说养孩子是在养自己的小时候，小时候自己想吃零食啊，可能那个时候年代不允许，或者说呢父母管得严。如今呢很多的一些家长呢也是比较开放哈，这个孩子的零食只要是能够健康的啊，也是在适当的范围之内，是愿意给孩子安排的。但如果没有提前考虑到零食的收纳，家里面肯定也是乱糟糟的。其实在设计餐边柜的时候，就可以打破常规的设计，变成零食和水吧。

不仅成就自己，也满足孩子。零食柜的门看上去可能很重，但其实呢，下面呢是有滑轮的，开启也是非常的方便。整个宽度呢，也可以做到这个90多厘米，高度呢，你可以做成整个和你吊顶的这样一个到地面的高度，比如说2米4、2米5啊，做整面这样一个柜门啊，里面呢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零食。同时呢，水吧台的深度呢，也可以做成40厘米，来摆放一些小零件啊，或者说小电器之类的，方便我们操作。门的侧面就是零食收纳区，整整齐齐的收纳着一家人爱吃的零食。我觉得当你和孩子共处的时候，不光是一起学习，一起品尝啊美味的零食啊，也是一种很快乐的亲子时光。等孩子上下学之后，就会发现啊，这个孩子的外套啊、袜子呀、衣服呀，可能都会堆积到处都是。如果没有考虑到孩子脱下来的外套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势必会在沙发上、餐椅上，甚至床上都是放学回来孩子脱下来的外套。不仅家里面显得凌乱，而且呢，有些时候这些衣服还是比较脏的哈。那该怎么设计呢？其实可以在玄关来设计一排挂衣区，并且教会孩子哈，回家把衣服就挂在这个地方，不用带进室门。那么在玄关呢，可以彻底杜绝把脏东西带回家。那么这个挂衣区呢，也称为次净衣。如果玄关柜没有空间，也可以买成一些现成的一些衣架，比如说放在玄关也可以，放在孩子的房间也可以，告诉他一定要把脱下来的外套放在这个地方。孩子其实哈会模仿大人，如果说大人每次回到家能够整整齐齐把衣服这个放到该规整的一些位置，其实孩子呢也是有样学样的哈。最好这个衣架，孩子那屋的衣架，如果说是一个临时衣架的话，最好是固定在墙上那一种，这样的话呢也是防止小朋友因为小可能会有衣架翻倒的一些情况。孩子的绘本的收纳也是一个大量的问题，因为孩子从2岁多开始就要陆陆续续给他买很多的一些绘本，可能孩子从出生有一些这个父母亲早教比较早的哈，就开始给孩子去读各种各样的一些书籍了。同样如果没有考虑收纳这个问题的话，只会东一本西一本，除了可以在电视墙这个留出一排位置之外，还可以在走廊房门后来做一些设计。比如说你家里面已经装修差不多了，没有考虑到绘本柜这个地方，其实也可以补救一下，就是在房门的背后来设计一个薄柜啊，比如说呢尺寸是80厘米宽啊，10厘米的深，高呢可以做到1米85，正好和家里卧室的门呢是一样宽一样高的，打开门的时候呢是完全看不到的，隐形又能装，可以放6层左右，孩子爱看的绘本呢都能放得下，上面那一层呢有钉子镶嵌在墙上，也是非常稳的哈，一定要固定住，千万不要说只是斜靠在墙面上，这个时候也会带来一定的倾倒的危险。还有就是在走廊的墙面上也可以装上亚克力的架子，并且呢专门用于收纳孩子的一些书籍、绘本、画画之类的一些东西，打造专属孩子的书墙，家里面呢就可以永远保持整洁有序了。

0: 这个家呢有两个人变成三个人，东西呢就会多很多。如果说是新增一个婴儿的话，其实东西不是说多三分之一，有可能是成倍的翻哈。那所以像孩子的推车，各种各样的一些婴儿车、婴儿用品啊，这些其实也要考虑好收纳。如果没有收纳好的话，也会显得非常的凌乱。最好是啊，有一个八百库的这样一个地方，有空间去放置大件的一些物品。没有条件的话呢，可以放在阳台或者走廊。八百库绝对是收纳的王者。婴儿各种各样的一些推车，到孩子大了一些，还有三个轮的车、两个轮的车等等哈，各种各样的一些扭扭车之类的，可以说是占据了家中很大部分的一些面积。如果说是有八百库的话，可以给他用架子啊，这个固定一排，直接给他上墙。这样的话呢，其实是节省空间的。甚至这个八百库有没有拆的一些快递，你想囤积的一些物品，其实也是可以收纳在这个地方的。这样的家就会干净和整洁很多了。其实这个八百库的收纳不仅仅是为了孩子，你想想看，自己出差旅行的行李箱平时放在什么地方，如果说放进非常非常犄角旮旯的地方，那每次拿取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方便。而且有些朋友呢，行李箱里面也是堆满了一些杂物啊。有条件的情况下，那么八百库里面其实除了放各种各样的一些衣服呀不常穿不常用的一些物品呢，其实也可以放专门属于行李箱的这样一个地方。那很多的一些朋友哈，大大小小的箱子都好多个，五六个七八个，那这个时候如果堆放在某一个地方的话，其实确实非常占地方。那它不会出现在我们的客厅和床底下，也不会出现在玄关，那么通通塞进八百库里面，真的是入住之后啊，我觉得感觉到非常爽的一件事情。不知道很多朋友家里面的这个板凳多不多，除了我们沙发能坐啊，我们的餐厅的餐椅能坐，还有哪些能坐的一些小板凳呢？如果家里面这个亲戚朋友来了，有没有临时备用的一些板凳呢？那有板凳的话，就会考虑到收纳的问题，导致在家里面要专门有一个空间来收纳。特别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家里面肯定要来这个几次客人吧，这个不能说让客人站着去说话啊。有些时候沙发呢不一定能够坐得下，那么其实就可以专门有一个收纳柜来收纳我们的一些高高低低不同的一些物品。例如说收纳凳就是一个哈，柜子里面收纳有时候不太合适，如果说有个收纳柜的话，能够收纳我们的打扫卫生的一些用具，还可以收纳各种各样的一些备用的凳子，或者说日常的一些卫生纸的囤货都是非常能装的，这个柜门一关也是非常的干净。说到家庭当中的这个清洁用具哈，如今的清洁工具非常多，一定要考虑他们的收纳的问题。而且各种各样的一些收纳工具，现在很多的一些家庭也是慢慢的在增加，什么扫地机器人呀、拖地机呀等等。那如果说只有一两个还好，如果说工具很多的话，那么也要找一个专门收纳的地方。比如说阳台的一侧可以设计一个家政柜，把清洁工具统一收纳在这个地方。另外像小家电的收纳也要提前规划好，使用的频率是高还是低啊，根据它的一个使用频率来安排它的位置。如果说经常用到，一定要放在随手好拿的地方。如果说心血来潮，那个偶尔用一用，比如说酸奶机，不是很多的家庭天天能用到，但是很多家庭确实有，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放在靠近柜子里面的一些位置。这样的话呢，我们也方便拿取，也不至于说找的时候翻箱倒柜啊，也为台面释放了很多的空间。收纳如果不合理的情况，家里面确实很凌乱，真正聪明的做法是在装修的时候提前要把收纳考虑进去。像刚刚说到这些设计呢，也可以让每个东西有自己的家，只需要随手完成放回去这样一个动作，就能够一直保持整洁。那准备装修或正在装修的一些朋友也可以参考和借鉴一下。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5: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因你而美。
0: 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2: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看到互动平台上呢，有位朋友他说哈，这个都说一定要买洗菜盆的时候买大单层，但是具体该怎么挑选呢？因为看到网络上和建材市场当中，从几百块到几千块，大几千块的这个洗菜池非常的多，该如何去挑选？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确实哈，像这个装修材料对于普通人来说有些时候是无从下手的，面对偌大的一些建材市场，网络上琳琅满目的一些材品，那这个数以万计的一些这个商品到底该怎么去挑呢？尤其是对我们身体息息相关的一些建材，比如说像这个洗菜池，每天呢我们炒菜做饭啊，洗菜可能都要在这个地方，都要和我们这个食品相接触，所以在挑选的时候一定要认认真真仔仔细细。接下来就跟各位来说一说该如何去挑选。可能这个问题呢，也有一些朋友觉得不以为然，这个洗菜池不就是一个洗菜刷碗的池子吗？有必要那么认真吗？其实还真的是要认真选一选，因为这个洗菜池选不对的话，使用不便利，影响心情，还影响藏污纳垢的一些餐具，甚至呢不耐用，满身可能也会有一些划痕。那么洗菜池的材质选不对的话，也容易踩坑，到底该如何去选呢？首先呢要注意辨别真假304，所选的一些物品首先要看材质，洗菜池当然也不例外。虽然所有的洗菜池呢都是不锈钢，但是不锈钢也有好坏之分。大家都知道304不锈钢是安全的，能够与食物直接接触，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洗菜池也有真假304。因为其实最近我也是看到很多的一些博主去测自己家的一些这个淘菜的盆啊，以及用的一些不锈钢的餐具，看看是不是真的304。那有的一次才这个知道自己家可能用了好多年的原来是一个不锈钢的碗，可能呢不是真的，但是买的时候呢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洗菜盆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在买之前就要先看一看它是不是真的304。其实跟各位来说一下，如果说你的盆体上标注的是 DUS304 或者是 SVS304， 其实它都不是真的304，这些其实都是201的不锈钢。这种不锈钢的水盆后期可能容易生锈，耐腐性会差一些，时间稍微长一点呢 也会有各种各样一些刷碗呀，或者说是盆底和我们洗菜盆摩擦留下的一些痕迹，会十分的难看，而且也会影响我们整个的一些使用这个洗菜盆的使用寿命，可能会因为磨来磨去呢发污啊生锈等一些问题。那么也有不少的不锈钢的盆并没有打标识，那怎么来辨别它是不是304呢？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就需要一些304的一个测试剂，网络上是能够买得到的，只需要把这个测试剂滴一滴在这个台盆上等个3分钟，那么试剂的颜色发绿了，它就是这个304的，就可以放心买。那如果说试剂的颜色发红，它就是201不锈钢啊，就不能买了。这两年呢，很多的一些网络上，我们节目当中哈，也跟各位去普及过，尽量选单不选双。洗菜池呢一直有单双之分，有些人说大单槽好，也有人认为一大一小的这种双槽好，当然是各说各有理，争论不休。但是呢如果要是真让我推荐的话呢，还是要推荐大单槽，因为大单槽空间大，双槽里面呢不一定能够放得下这个大一点的锅具。如果说是大单槽的情况下，它确实放一些大的锅具的话比较方便，而且它因为一个槽它的阴角就会少一些，它清洁起来呢是没有卫生死角的，这就无形当中减少了家务量。既然选单槽，那么就是越大越好，长度比如说70厘米左右，宽度45厘米左右，这样的话里面什么都能放得下，使用更加的方便。当然假如说厨房不够大，那么我们在洗菜盆在选择的时候尽量选大就是能够在你的尺寸

允许的情况下选稍微大一些的。说完了这个大小的长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深度哈。要想使用更加便利的话，想要用的时候水不外溅，深度就不要低于20厘米。假如说搭配了90厘米高的这个台面使用的话，选择21厘米深的稍微深一些的话，它就不会有这个水呢会溅到外面。特别是我们习惯性洗菜淘菜啊，这个把这个水龙头的水开到最大，如果说这个水流非常大的情况下，就容易把水溅到自己的身上，或者是地面上橱柜上。所以呢尽量选深一些的，它可能会溅的外溅的这个可能性就会小一些。第三呢，就是要注意一下下水的这个位置。人们在选洗菜池的时候呢，基本上会在意它的材质呀，这个大小，可能下水口的这个位置呢，可能关注的并不是特别多。一般来说的话，这个下水口可能会在中间，它有两个弊端。第一个弊端就是当池子里面放着平底锅或者盆子的时候啊，很容易盖住下水口，整个洗菜池呢，它不就下水了，它就是不顺畅了。第二个弊端呢，就是下水口在正中间的话，洗菜池的下水管道也会在正中间。你从柜门里面看的话，这个主下水管它在正中间的话，它就会浪费你整个柜体的空间，这对于寸土寸金的厨房来说其实是一种浪费的。所以洗菜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下水口的位置啊。如果说你可以选择的话，比如说这家的这个货品它有下水口在中间的，也有在侧边的，那么尽量是选择可以在侧边的这样一个洗菜池，最好是侧后方。选择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无论是洗菜放平底锅放碗盘，其实都不会遮挡下水口，使用起来非常便利。还有就是管道的这个配件也不会在正后方，也会在侧后方。这样的话你整个管道打开柜门的时候，其实它还是有很多厨房的利用率的。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底部的涂层。很多人买洗菜盆的话关注了颜值，但是呢里面或者背面什么材质可能不是特别的明白。其实洗菜池的背面的材质是不同的，颜色也是有区别的。背面比较光滑的情况下，它是没有防水涂层的。在南方潮湿的季节或者一楼潮湿的地方，它就会有很多的冷凝水产生。冷凝水呢就容易滴落在橱柜，会发潮发霉，产生霉菌，产生异味，就容易在凹凸不平的这种地方产生冷凝水啊。这样的话呢其实就不太好。如果说你的背面是那种带不平整防冷凝水涂层和降噪处理的啊，这种洗菜池它能够有效的降低冷凝水的产生，另外还能够有效降低使用的时候水流冲击带来的声音。这些东西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的一些细节的地方了。那么在挑选的时候呢，还有一个要细节注意一下的，就是不要忽略了洗菜池的表面工艺。有的洗菜盆表面的是镜面涂层，它确实好看，但是用久了可能这些涂层就容易被刮花，甚至呢没几天可能就会有指纹啊划痕，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些腐蚀性的东西。那它的特点就是看着反光好看，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有可能就会不自然了。那如果说那表面来说的话，蜂窝的这种压纹或者说小米粒的这种压纹的话更耐用。蜂窝的压纹呢是更耐磨，这个耐脏的也会更好一些，而且立体感会更强一些。如果说是那种小米粒纹的话，则是细节防滑，舒适性更好啊。比如说抹布抹的时候呢，一抹就干净了，打扫卫生的话也会十分的方便。除此之外呢，其实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拉丝工艺，它也是一种很不错的选择。相比较刚才我说的镜面的来说的话，那尽量是选拉丝工艺，它呢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耐磨方面会更好一些。但是如果你选择的是那种大单槽的话，那么最好是选圆弧阴角，不要选直角阴角，因为直角阴角的话确实容易卡东西，这个脏东西的话不是特别好打扫，圆弧的话呢是比较好打扫卫生的。

0: 最后这些辅助的一些配件我觉得也是非常关键哈。都说好马配好鞍，选中了好的洗菜盆，那么洗菜盆相关的一些辅助的配件也是不能马虎的。比如说这个抽拉的水龙头啊，基本上呢这也是洗菜池的一个标配了，有了它的辅助使用呢更加的方便，清洁呢没有卫生死角。还有呢就是台下盆是首选，洗菜池的安装方式呢有台上盆、台中盆和台下盆。台上盆呢虽然安装简单，但是呢它容易堆积一些杂物，比如说你的菜叶子呀、这个水渍呀，时间长了很难能够清洁干净，哪怕是打上脚它可能也会有卫生死角。其次呢是台中盆，台中盆其实几年前也是有流行过，但是呢它对施工要求比较高，造价也比较高。同样呢其实它也有卫生死角的存在，因为这个台盆周围有一圈的密封胶，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也难免会有发霉的情况。所以呢如果说选择的情况下，最好是选台下盆，没有卫生死角，好打理，同时延迟也在线。安装的时候最好是增加一个防掉落的支架，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担心，哎呀台下盆我如果说里面的一池水放的比较多了，会不会有这个重量压掉的这个问题啊？我也听说过可能会有盆掉落的风险，所以说为什么要安装台下盆，最好来增加一个防掉落的支架，以防万一了。这就是整个洗菜池在挑选的过程当中要注意的一些地方，不能只看颜值，里里外外都要看一些细节。按照刚刚我说的这些内容哈，我觉得就能够轻松挑选到比较好用的洗菜盆了。好了，稍后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0: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建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800，还保。

0: 两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两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您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2: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乐鸣唱。
1: 谁等你回家？
2: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3: 好了，欢迎各位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3: 有一种装修上的后悔，叫做早知道就不这么装了啊！不管你是第一次装房子，还是装过两三套，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装修过程当中容易踩坑的一些地方有哪些哈。首先呢，就是定制柜子的颜色，可能很多人这个想法啊是非常好的啊，我想要清新的法式风等等哈。那各种各样的一些颜色呢，可能我们在卖场当中看到的是一个颜色，那在自己家看到的可能又是另外一种颜色了。比如说法式风呢，有些朋友喜欢那种绿色，我猜一下的话，可能喜欢的是那种更高档次的那种绿色，但是呢，装出来的这个绿就完全和你想象当中的是不一样了。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是想要的墨绿色、牛油果绿，但是呢那种草绿色或者是浅绿色再搭配木地板的话，想象出来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看了。所以定制衣柜和各种柜子的这个时候色调这一关

0: 你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聚焦大自然装饰，探索大自然装饰背后的精彩，解锁更多实用的装修信息。欢迎收听本时段的大自然装修时间。
5: 在寻找理想家居的旅途当中呢，如何能够省心又省钱，打造一个品质舒适的家呢？今天呢，我们节目也是采访两位装修的业主，听一听他们的装修建议和心得体会。首先呢，我们要采访一下年轻的业主秦小姐啊。秦小姐您好。
6: 主持人您好。
5: 我想问一下啊，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的呢？
6: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大自然装饰，但是我第一次接触它的时候呢，是因为我2015年的时候买了一个老破小小区，当时我也选择了几家公司，但是因为大家觉得我的装修预算比较低，大家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热情。后来我就到了这个大自然，因为我经常在广告里会看到他们家，当时接待我的正好是咱们张迪张总，他当时就是表现得很热心也很耐心，而且我整个的造价也很低，他一点点都没有不耐烦，所以呢当时我就选择了他们。
5: 就是因为第一套房子在那边装的，于是现在又在那边又开始装了是吗？
6: 对，是的，因为我从2015年到现在陆续买了3套房、然后第一套呢因为经济比较拮据嘛，在他那装的，然后我收获很大，因为那个时候装完之后所有的东西基本上我都没有费心，因为我不太懂，等到装完之后我跟我朋友啊或邻居啊去对比，我才知道他们装得很用心，就是我知道的东西和不知道的东西他们基本上都给我
5: 覆盖了。
6: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在以后这个生活当中我用得非常放心，而且用得很舒服，就没有什么蹩脚的地方。所以我第二套房又买了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张总打电话，直到我前两年又买了一套大平层，然后当时有很多公司找我，然后我都没有考虑，我就直接就给张总打电话，他也很感动。
5: 就是一连在那边装了3套房。
6: 是的。
5: 那在整个的装修设计服务过程当中，您对他们来说感受如何呢？
6: 他们队伍特别壮大吧，属于说他们的设计师很多，然后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还没有像现在发展的这么大，然后现在这几年吧他们发展的很快，装修的样式也特别的多。张总呢就等于说是老朋友了嘛，他给我推荐他们的一个设计总监，他从我想要的那种设计到我以后在生活当中可以实际上遇到的一些东西，这个设计师全部都帮我想到了，所以我觉得特别
5: 放心和省心。
6: 对
5: 吧？
6: 对对对
5: 啊，每一步都已经是替你提前考虑了哈。
6: 是的，
5: 也是让我们的业主更省心更放心。
6: 对，
5: 那么你也

0: 说到了在那边装了3套房嘛，
1: 嗯，
0: 那整个的装修设计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呢？
2: 有的，我最近这套房子是大平层嘛，
1: 嗯，
2: 因为当时是那个开发商他们给有一个精装修，
1: 嗯，
2: 然后因为他们客厅嘛都是木地板，我觉得木地板肯定不实用，
1: 嗯，
2: 我就想全部换成瓷砖，然后当时那个木地板掀掉之后它有一个自流平，然后很多人他都不会注意这个事情，因为它地面很平整，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都到那个验现场的时候都砖都贴完了，他们那个装修的人才告诉我，他说姐你这里面有个自流平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们都给你全部弄掉了，
1: 嗯，
2: 然后你放心你这个砖70年都不会鼓，
1: 哦，
2: 然后我当时也没在意，正好一个邻居来串门嘛，
1: 嗯，
2: 然后我问他这个事情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说他也是找的一家装修公司，
0: 就没有给他提醒，
2: 对对对，
0: 嗯，
2: 他说当时装的特别快，他说可能一天就贴完了，
1: 嗯，
2: 他说肯定没有，然后结果他的砖现在已经开鼓了，
0: 哦，就是有起标起翘的情况出现了，
2: 对对对对，
0: 您家这边还是完好无损的是吧，
2: 对对对，
0: 哦，所以在装修过程当中哈，你看这个装修公司真的是太重要了，
2: 是的，
0: 我们是不懂的啊，
2: 对对对，
0: 我们希望能够专业的人帮助我们去完成装修这件事情，
2: 真的特别省心。
0: 哎，那在装修过程当中哈，你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2: 其实我觉得装修吧这个东西很多人觉得这个价格是放在第一位的，
0: 嗯，
2: 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首先要找一个靠谱的公司，然后你要看他的实力还有他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年限，
0: 嗯，
2: 如果说一些不好的公司我估计很快就会流失掉，
0: 嗯，
2: 他不会说像这个大的装修公司他能留存那么多年，他既然能留存这么多年说明他肯定有他的魅力，
0: 是的哈。那如果现在您有朋友要装修了，您会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2: 那肯定啊，
0: 嗯，
2: 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受益者嘛，
0: 嗯，
2: 我肯定会推荐大自然的，
0: 嗯，
2: 而且我希望大自然以后能越来越好，以后等我的儿子以后结婚了我也会首选大自然，
0: 嗯，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采访一位嘉宾啊，一位薛女士，哎，薛女士您好啊，跟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
3: 哎，你好。
0: 那薛女士，您是什么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公司的呢？
3: 我自己以前住的房子吧是找人半包装的，
0: 嗯，
3: 费心，装的还不好，一点也不实用。前两年俺家邻居找那个找装修公司，说大自然装修公司装的，装好之后我一看，哎呦才好，所以俺那孩子结婚就是婚房了，我心想我还是找他们装吧，
0: 嗯，
3: 然后就找到那个大自然装修公司了。
0: 您是给孩子装婚房的是吧？
3: 嗯，对，哦。
0: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对大自然装饰的服务满意吗？
3: 哎呦，太满意了，真的。
0: 嗯，
3: 装修好的样子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以前没想到的一些小细节，他们那些施工的时候，那些监理了啥的，工人都提醒我，
0: 嗯，
3: 都替我想到了。
0: 那您觉得大自然装饰公司他们设计师的这个专业能力怎么样？
3: 设计师那真是也没得说，当时接待我的那个徐然徐设计师，我提出了一些问题，他马上就能 get 到我那个点，马上就能理解，然后给出的方案又美观又实用。
0: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这边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
3: 有一点点，有一点小问题，但是他们这些施工的过程中，那些简历都给及时给解决了，他们的服务态度也非常好。
0: 那您刚刚也说到了，说是给孩子装婚房的，那现在来说的话已经是装修几年了？
3: 装2年了。
0: 2年的时间了。
3: 对
0: 啊，孩子住进去的感受怎么样？他们喜欢吗？
3: 喜欢。当时我们去对方案啦，去啥都是带着孩子们一块去的，装好了也是孩子们想要的那种结果，
0: 就是孩子也是非常的满意。
3: 嗯，对对
0: 对吧，
3: 满意。
0: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建议给到我们马上要装修的一些朋友们呢？
3: 装的省心，住的放心，我觉得还是得找正规的装修公司。我觉得我找的这个大自然装修公司就不错，特好。
0: 就是您各方面都非常满意，
3: 对，
0: 是吧？
3: 对。
0: 那如果您现在哈有朋友要装修的话，您会给他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3: 那肯定了，我姐的儿子，他现在婚房上半年装好了，嗯，3、4月份开始装了，现在已经在晾着，就准备入住了。
0: 他满意吗？
3: 满意，很满意。
0: 嗯，也是您推荐给你姐姐的，
3: 对对对，
0: 是吧？
3: 对
0: 啊，那孩子也是一样的感受，是吧？
3: 是的
0: 啊，你看啊，这个好的一个装饰公司哈，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一代一代的时间那么久的被大家所信赖，我觉得就是靠我们一些老带新的一些业主，自己满意了，自己住得非常的舒心，没有任何的问题，也会介绍给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那也是希望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如果哈，你想装修房子，也可以去首选比较靠谱的装饰公司，大自然装饰。

0: 徐州大自然装饰集团深耕鹏城23年，专注健康家装，超30000家家庭安心之选。2024年度荣获 CBDA 标准实施单位称号，品质回访超2000户，收获超200面锦旗与感谢信，口碑见证信赖。大自然装饰始终站在用户角度，细致化考量每一处细节，用高品质的材料为大家装一个安全健康的家。大自然装饰将所有质保承诺写入合同，实现有据可依的质保承诺，杜绝空口无凭的现象发生。为更好地保证工程质量，做到质保承诺，大自然建立工人技术培训基地，确保标准化施工体系有效落地，建立24小时客服体系，48小时上门勘察，72小时解决问题。2025年，徐州大自然装饰荣获315放心消费金牌示范企业称号，将继续从低碳化、健康化、智能化、适老化等助力家装市场，并通过大自然全场景家装、健康整装等家居解决方案，给装饰行业带来新风尚。
1: 刚交完装修款就担心公司跑路，钱被挪用、工期拖，质量差还没人管，这些糟心事儿，徐州业主不用忍了。
2: 哎，你知道吗？徐州首家装企大自然装饰和支付宝签约了，装修终于有双保障了。
3: 真的？那可太省心了，我正愁装修资金不安全呢。
2: 可不是，资金全程支付宝存管，不用一次性付全款，水电机装这些节点你验收合格才授权付款，质量不过关钱就冻着。
3: 还有更贴心的，报价选材到付款手机上全查得到，每笔钱都明明白白，太省心了。
2: 关键是现在预约还能抢大自然签约支付宝的特价样板房名额，大自然控品质，支付宝保资金，赶紧拨打8222-18888222-1888锁定福利。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2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G15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断部分枢纽至雪岸枢纽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了大丰至海岸北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0: 最近的关于
4: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0: 高新区新建设了，
4: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大家中午好，我是佳佳，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每周的中午的时间啊，我们都会和大家用一个小时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的动态，以及丰富的经济资讯，还有房屋交易的内容。另外呢，今天是周一啊，也是法律特别节目，那所以呢

0: 我们也会有专业的律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啊，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和我一起啊来分享房地产。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平台开发 APP 也为大家开通了，那大家可以在 APP 上呢找到啊第一房产的栏目的互动区域来留言，可以和我进行互动。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和大家首先来了解一下各地的楼市动态，看看最近又发生了哪些事情啊。营收的翻倍啊，但是呢却亏了18亿元，老牌的南京房企深陷危机，一份看似亮眼的成绩单，但是呢却揭开了一场令人心惊的财务风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最近呢，南京老牌国有房企栖霞建设正式交出了他们在2025年的一份成绩单，数字呢呈现出了一种极端的撕裂感，全年的营收的收入达到了49.31亿元，同比呢是暴涨了132.8%。南京汉景苑、云汇府、七月湾三大项目集中竣工交付，也将营收的收入呢也是推至了近年的一个高点。听着还不错啊，但是在光鲜的数字的背后呢，是触目惊心的一个亏损的黑洞。全年公司的净利润呢为-18.45亿元，而仅第四季度的单季啊，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呢就已经是亏了18.55亿元。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几乎全部的亏损都集中在了年报审计前夕的一次性的释放。那前三季度的微弱的平衡呢，在最后的三个月也是被彻底的打破了。那记者也注意到啊，吞噬利润的元凶是一笔巨大数额的一个存货的跌价啊。在进入到2026年以后呢，他们的这种颓势呢啊，目前已经是来到5月份了啊，依旧是在继续。那在今年的一季度，栖霞建设归属于母公司的净亏损达到了5530万元啊，资产的负债率仍然是高达了91.1%，经营活动的现金流的净额为-1.477亿元。栖霞建设呢为高位拿地啊，对，他确实是为他的这个高位拿地买了单，但是这一笔账呢显然是还没有付完。虽然说他之前啊集中竣工交付的那三个项目非常的好，但是你要知道他在拿地的时候确实是花费了很多，所以这种不平衡也是导致了他目前这样的一种窘境。所以为什么说现在啊有一些这个土地出让之后，很多的一些房企都非常的审慎啊，尤其是在拿地上，确实啊，现在呢拿一块地对于一个房企来说呢，也并非是一件像原先这么容易的事情了啊。好，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刚刚说到的是南京，我们再把目光转移到西安。头部的企业热销了10亿元，西安开发商晒出了5亿的成绩单。五一小长假刚刚结束，西安多个楼盘晒出的亮眼成绩单也是吸引了大家的关注。来自保利天瑞方面的消息，在五一期间项目来访量超过了900组，成交了37套，成交的金额1.26亿元。绿城西北公司认购突破10亿元，那其中呢绿城润百合销售额达到1.8亿元，绿城长安裕华成交了2.49亿元，中国铁建花语博悦城成交了39套，成交的金额在7020万元。楼盘热销的背后，也是体现了西安楼市回暖态势的一个明显。一组数据呢，也印证着市场的热度。根据相关的一些统计的数据，在五一假期，西安的单盘的日均来访呢，已经是达到了50组，同比呢增长了8%。单盘的日均成交呢是3.2套，同比呢是增长了29%。平均的成交的转化率从3月份的4.2%，已经是提升到了五一期间的6%。那暗场的客户的质量与销售的效能也是在同步的优化。长期关注西安楼市的克尔瑞的深度咨询的专家就表示说，当前西安楼市回暖的态势稳固，热门的楼盘持续带动了市场的活跃来进行释放，改善的需求稳步入市，置业的信心也在逐步的回升，整体的行情也是向好运行，后市呢也是要继续的修复，动能呢仍然是在持续的积蓄当中。在今年的一季度，西安一手房市场呢也是迎来了一波小阳春的行情。综合官方的数据来看呢，2026年的一季度，西安二手房的价格也是结束了长达28个月的下行，成交量呢也是创了近3年的新高，新房的累计成交达到了143.4万平米，同比呢是微增了 0.9%。
进入到四月份之后啊，西安的楼市也是呈现出了明显的供需两旺的格局，成交的韧性也在持续的增强，市场的信心加速修复。所以专家就分析，市场呢还是有需求的，但是整体的回暖的难度是比较大。那而且呢，两极分化的趋势啊也是越来越明显，热点的项目相对来讲表现是比较优异，那其余的项目去化仍然是非常的艰难。在前瞻顾问的报告当中也提到说，在五一假期期间，多数的项目的分销政策呢没有调整，那仅仅呢招商揽月备课分销点啊，那从 2% 就提升到了 3%， 中海景亚元盛点位呢从 2% 跳到了 2.3%， 20套起跳，那当然这也是凸显了市场的分化。关注完西安，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房地产的相关产业链。最高亏损超过了200亿元，56家上市建材家居企业盈利承压，建材家居企业正在经历一轮深度的调整。在2025年的财报的当中呢，中国房地产报的相关的这个统计数据啊也是出炉了。那其中呢就统计了56家上市建筑家居企业的经营的表现的业绩情况。那就发现啊，近80%的企业的营业的收入同比回落，超60%的企业的净利润同比下滑，近30%的企业呢是陷入到了亏损，整体的这个净利润合计是亏损了116亿元。从企业的格局上来看，头部建材企业的盈利的底盘稳固，现金流的储备也比较的充足，抗周期与抗风险的能力优势突出。中小企业啊，他们呢相对来说啊，增长呢是比较缺乏一些动力的，发展也比较承压，行业的分化也在加剧，强弱格局呢也是越发的明显。从营业的收入上来看，家居建材行业增量的红利也逐渐在消退，而且呢分这个比较细的一些赛道来发展的话呢，相对来讲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分化也是非常的显著。所以在这一次的统计的56家上市的建筑的家居企业当中，有12家的企业是实现了营业的收入的正增长，占比呢仅仅为20%。在这其中呢，广田集团、柯达制造营收的这个收入啊，他们的增幅是领跑了全行业，分别达到了 111.18% 和 38.01%。 56家上市的建筑的家居企业的盈利呢也是表现不一，整体的发展呢也是面临考验。从负债的规模来看，行业的高杠杆风险呢主要是集中在家居的卖场、工程装饰以及防水建筑等一些赛道。整体来看，2025年建材家居行业呢，在地产需求的持续疲软以及行业存量内卷加剧的一个背景之下，现金流充裕、低杠杆、主业稳健的头部企业呢，将持续的穿越周期，高负债、弱回款、地产高依赖的企业呢，将持续的面临财务的一个出清的压力，所以行业的格局呢，也正在加速的重构。所以说一个行业的起伏啊，不仅仅是本行业受到一些影响，可能对于它的一些相关的上下产业链啊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么从家居建材行业当中也能够体现出房地产目前的情况。接下来呢和大

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徐州的楼市动态。楼面价5800元起，徐州2026年的首个宅地挂牌，市中心呢又要添洋房了。最近呢，2026徐州首个住宅地块也是挂牌了，2026-1同配苏堤北路 B 地块，这个位于市中心的低密袖珍地块呢，起拍的楼面价呢仅为每平米5800。另外呢，淮海西路的寒山站的地铁口，还有一宗商业地块呢，也是同时挂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地块啊，看看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2026-1同配苏堤北路 B 地块，它的位置呢是在同配路南永业花园的西侧，出让的面积达到了7.8061亩，容积率呢 1.35， 限高呢是45米，起拍的总价是在4075万元，起拍的楼面价呢每平米是达到了5800.31啊，价格也就是在5800左右，它的拍卖的时间呢是在6月10号，也就是在下个月啊。这块地呢，它是在徐岗唐宋的南侧，苏堤路小学的斜对面，是真正的名校就在家门口啊，也是学区房。西侧呢还有一个地块，那去年呢也是推荐过，但是呢此次并没有挂牌。说到这样的一块地，那这个位置呢其实是真正的市中心二环内，到青云桥呢只有大约 1.2 公里，到彭城广场呢 1.9 公里，周边呢还有22中、市儿童医院、古黄河公园、菜市场等等一些配套，当然这个位置来说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具体在建成之后啊，又会被哪家房企来拍得？建成之后的楼的价格啊，楼面的价格会有多少呢？那我们也是要来一起期待一下啊。那这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在同配路南永业花园的西，同配苏堤北路的 B 地块。其实除了这个地块之外呢，市中心还有多个地块也是即将上架，同配路的苏堤路的B 地块也是即将打响2026年徐州土拍的第一轮，所以接下来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地块接力上架，特别是在市中心。那根据上个月举行的徐州2026春季土地的推介会计划呢，一共是要出让44宗地块，2796亩。那另外呢这个推介合作的开发地块也是达到了21宗。无论是市中心的板块区域，还是说呢东西南北，其实我们在前一段时间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来分享过啊，都有不少的一些地块要上市。那除此之外，今年也有很多的一些全新的项目，所以正在关注买房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多了解一下。好，这是以上和大家分享到的楼市快听，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话题。

0: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燕顿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说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还有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的节目当中。所以大家在收听节目想要获取信息的同时呢，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啊，需要帮助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大家来直接留言就可以了。那在稍后12点半之后，今天是周一，也是法律特别节目啊，会有专业的房地产律师上线节目，为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当中的一些案例。那根据这些案例呢，我们也能够了解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如果遇到问题也知道应该怎么样来进行解决啊。那有问题的朋友也可以在稍后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一个话题啊。今天呢是5月11号，那么从5月12号之后，如果说你在一些这个平台当中啊，一些这个网络平台当中再去分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最好的房子，或者是一些私信领资料的一些房产博主的视频，那如果说是出现这样的一些标题，可能就会违规了。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样的一件事儿。视频号里面那些被诟病的什么抄底暴富、最好房子领取资料的短视频，现在呢是终于要被清退了。一份将近2000字的视频号房地产行业公约将在5月12号起正式生效，从资质、内容到账号，全面规范房地产内容的创作和传播，把这个房地产的视频的内容从脱口秀式的营销要拉回到持证上岗的正规赛道。上海中原房地产分析师卢玉晓就说了，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如果说没有约束，没有正规的边界，那必然呢是会出现一些出格的行为啊。无论是对于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还是对视频内容生态的一个成长，都是不利的。那其实呢，这类规则呢早就应该制定了。房地产经纪人很早呢就有了一个准入的一个门槛，而视频的内容直到现在才建立起了一个准入的标准，其实相对来讲已经有一些晚了。那另外记者还注意到，线上平台短视频一直都是房地产违规营销的重灾区。说到这里，那一直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其实也能够了解到，因为我们在日常的节目当中也会接到一些朋友们的来电咨询啊，说我在哪个平台上看到人家说，现在如果再不把手里的房子卖掉，那接下来又会怎么样啊？如果说我现在不去出手买房的话，那又会怎么样？那我想问一问，是不是这个情况是真的呢？啊，或者是说啊，有人说我这个区域的房子以后就卖不出去了啊，各种各样的情况，那都遇到过，对吧？我们在之前接受大家的这个提问的时候，那他们是怎么了解到这些信息的？那这些信息有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答案和标准呢？其实并没有啊，只是说在网上刷到了一些博主，可能是为了博眼球，也可能是为了流量啊，就说出了这样的一些言论，让大家呢非常的担心啊，让非常的焦虑。其实呢，有很多的一些高流量的视频啊，它通篇都是情绪的输出。此前呢，诸如啊，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浦东陆家嘴175平米的带江景的阳台仅仅需要418万，每日损盘交流，某某楼盘现已被叫停，或者是惨遭监管查处等一些虚假的信息，也是在多个平台反复出现，令人防不胜防。所以说呢，此次视频号房地产行业公约也是对啊这些博主们的一些资质的一个规范、行业内容的规范以及账号的规范，均做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首先就是资质方面啊，它要从源头把控资质准入的一个环节，要求相关的账号呢必须要完成个人职业认证或者是机构认证，在资质运营的范围之上，要明确主要的出境人需为认证的主体本人，确保出境人认证信息以及资质证照三者一致。同时呢，要严禁资质买卖、租赁，规定的一些注册的主体发生变更时呢，需要重新来完成认证。
你都不是专业的房产人士，或者是你都不是专业的一些什么房产师之类的啊，你凭什么在这个公开的一些平台上去给大家发表一些政策类的或者是一些比较有煽动性的这些言论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从准入的一个资质的方面的规范就非常的重要啊。另外还有就是账号方面，账号方面呢，公约也是禁止批量注册账号，通过控制关联账号要进行针对性的恶意霸屏，或者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流量。内容规范层面呢，视频号房地产行业公约也将九大的内容列入到了一个平台禁止传播的范围，全面的来约束短视频创作的一个违规的行为。那具体是哪九大类目呢？大家可以在网上来看一下啊。所以针对长期饱受诟病的虚假房源与不实信息的一些问题，视频号房地产行业公约也是做出了非常细化的分类和明确的界定。那现在呢，规范是已经出台，对不同的层面呢都有了一个非常严格的规范，对一些规范的内容啊，九大内容还有一些细分的一些类目都做到了细致完整啊。那相信呢，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那在这个平台上啊，在一些网络平台上呢，这样的一些不好的风气或者是对这些虚假的言论的传播也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有专家就表示说，规则呢也将会倒逼从业者形成长效的自我约束，有专业实力的创作者呢会更加注重专业内容的本身，行业正向理性的声音也会逐步的获得更多的认可。当然难免呢还是会有一些个别的漏网之鱼和杂音存在，但是整体的环境一定是会远好于无规则约束的一个阶段。那对于真正有专业积淀、有内容水准、具备传播影响力的从业者而言，那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的利好的消息，也能够让他们更加安心的来深耕一些优质的内容创作。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关于视频号房地产行业公约的发布。那么在明天5月12号就将开始实行了。那在接下来可能在一些这种网络的平台上，你将会看到一些更加专业啊、更加规范的一些创作者，他们来创作一些内容。那么对于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呢，当然也是会带来非常良好的传播的正面的意义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当然你也可以在平台上来聊一聊你之前都在网上看到过哪一些账号或者是哪些博主分享到的一些房地产的信息把你吓了一跳，或者是说让你特别的焦虑啊，大家可以和我一起来互动一下。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将进入我们今天的法律的环节。因为今天是周一，是法律特别节目，专业律师上线节目，为大家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一些案例啊。也希望通过这些案例，可以来普及大家的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好，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4: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界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杜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清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7: 最近的关于
5: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7: 高新区新建设了，
5: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这里是房产法律维权热线。
8: 说房子聊生活，各位好，这里是房地产的专业的节目第一房产。大家好，我是佳佳。每周一呢都是第一房产的法律维权的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上线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要感谢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对我们节目的特别的支持。如果说大家在房地产方面遇到了一些法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当然也是为了能够给我们的朋友们啊提供最权威的法律咨询的服务，我们的节目呢在今天啊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作为我们节目的首席的法律的咨询顾问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相关的一些房产的案例。法可律师呢也是拥有了丰富的处理民商事诉讼以及刑事诉讼和房地产相关诉讼经验，非常有经验的一位律师。很高兴法可律师可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首先先邀请一下法可律师给大家打个招呼。法律师您好。
9: 您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 很高兴在电台与大家见面。
8: 嗯，好，非常欢迎法可律师可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啊。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呢，也是将以最专业的法律的知识来为大家进行解答，依法维权啊。那当然还是有几种方式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那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开发平台找到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来留言。那第二种呢，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那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啊，大家如果说有问题也想来咨询一下律师的话呢，也可以来拨打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法律的咨询热线0516-8080-81990516-8080-8199。徐州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地址是在哪里呢？是在徐州市的泉山区徐州软件园的 C1-C8楼。那如果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直接到现场去来进行咨询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就大家在这个买房卖房方面遇到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和难题，也会和朋友们一起来进行分享。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刚才说的这几种方式来进行联系啊，联系到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来解疑答惑。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聊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这个案例了啊。恰巧您可能有类似的情况，也可以来听一听律师的专业的解答。那首先呢，我们要和朋友们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案例。李先生呢，他是在2023年购买了房屋，与房开公司呢是签订了商品房的一个买卖合同，合同呢约定的大约是在2025年的8月30号上房，房开公司呢也是在2025年的5月份呢，就向李先生啊是寄送了一个延迟上房的通知书。通知书当中呢，就告知李先生，原定于2025年8月30号上房的时间呢，需要延期，延期到2025年的11月30号。但是至今啊，李先生仍未收到房开公司的交房的通知，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李先生就想来咨询一下律师了，说现在怎么办？我应该怎么样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及后续的一些相关的事宜，我应该怎么样来进行处理呢？啊，就是延迟上房，但是到目前还没有接到通知啊，所以想来咨询一下。那今天这样的一个案件，我们也是想要邀请法可律师给大家来做一下法律方面的解读。好的，法律师。
9: 好的，谢谢大家。就这两年根据这个房地产市场的大环境的影响哈，房开公司延迟上房的这个情况是发生的较为频繁的了。
8: 是的。
9: 作为我们这个购房人李先生来说呢，可以选择多种的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首先呢，根据这个李先生以及普遍购房人与房开公司一定会签。

0: 进一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然后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上呢，基本上会对于这个逾期上房进行一个违约的约定，那购房人可以结合这个逾期的时间和计算方式来计算这个违约金，那在房开公司通知购房人办理交房的时候，购房人可以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主张相应的违约金，那房开公司也应当要承担逾期上房的这个违约责任。
1: 嗯，
0: 如果在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这个违约金的，那我们怎么处理呢？就通过向这个当地的主管部门以及相应的中介机构去核实这个同地段的租金标准，以这个租金标准主张这个逾期上房的利息，法院大部分也是会能够支持的。
1: 啊，
0: 看李先生的这个情况，因为有一段时间这个延迟上房的周期已经比较长了，
1: 是的，
0: 购房人还可以考虑说是否要解除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基于这个情况呢，李先生可能会有几个选择的方式，如果说满足的情况下呢，可以要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首先第一个呢，可以行使他的一个法定解除权，根据我国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商品房交付的条件是通过竣工验收合格，并且需要有竣工验收的备案。那如果有合格证了以及有这个备案证了，那就能够证明我们的建设工程的质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那其实我们收到的房屋就能够确保说房屋在结构、安全、使用功能等质量的方面均达到了国家要求的一个法定的标准。但是如果在我们应当交付的，也就是李先生这个案例中的2025年8月30日都还没有取得这个竣工验收的合格及备案的话，那李先生是可以以未达到这个法定的条件及取得竣工验收合格的这个理由来达成说我们的合同可能不能够实现，以这个理由来向房开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并递交书面的解除通知书，然后后续呢再通过诉讼的方式来确认这个事项。其次呢，除了这个法定解除权以外哈，这个李先生如果说在这个与房开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的时候，对于一些房屋的设施、小区的配套或者是置房的要求、住房的质量进行了一些其他的约定的话，如果也发现未能达成这些约定的话，也可以行使我们的一个约定解除权。那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个购房人需要向房开公司书面说明这个解除的理由，并且书面通知房开公司我们要解除。
1: 哦，就是有这几种方式。
0: 对对对，然后呢，基于现在大家这个购房，可能大多数你想一次性付清这个首付的家，一次性付清整个房款的家庭，可能相对来说并不是说占到100%，可能大部分的家庭还是会选择这个按揭贷款。那大家就有疑问了，这个我按揭贷款的，我这个房子不要了，我这个贷款要怎么处理？
1: 啊，是的。
0: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对，在这个情况呢，我们不仅向这个房开公司告知这个解除合同，然后同时呢，也要向银行告知我们已经和房开公司解除合同了。这个贷款合同因为属于一个重合同，它是要一并解除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基本上现在大多数的银行的实践过程中，它都不会即刻解除，所以我们在诉讼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时，将银行列为第三人。一定要求法院确认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时解除这个贷款合同。那我们拿着这个一纸文书就可以上银行去办理这个解除的手续。那之前我们支付过的相应的房屋的款项以及利息都应当由这个房开公司予以赔付。然后通过以上的这几个方式呢，这个李先生可以进行就是对于自己的一个权利进行维护，然后能够保障自己的权益。
1: 那就是说李先生他可以就是房子我老是拿不到嘛，那我就直接解除，那有刚才说的那几种方式来进行解除。那这里呢我觉得法古律师提到了一点很好的，就是说大家在解除的时候，包括之前你可能贷款在这个银行这个方面，大家还是要多加的去注意一下，因为他可能不会及时的就给你停止了，你可能还需要自己去走一些这个手续。
0: 对，是的，是的。
1: 好的，那这个案件呢，我觉得啊，法古律师给大家讲的已经是很清晰了。对于李先生来说，我应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我需要走哪些流程啊？那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们遇到过类似的这样的情况，那通过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 代表城市成交
0: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第一房产，大家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周一呢都是第一房产的法律维权的特别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由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特别来支持我们的法律的特别的维权节目啊。那如果说大家在房
1: 张律师
2: 刚才提到比如说这个海域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权利，那么既然是依法取得，那么双方肯定是有相应的合同来约定自己的权利义务，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期限啊之外，比如说我们还有这个环境保护的问题，你不能在这个渔业的生产的过程当中造成相应的海域的一些这个环境的污染或者损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将来你是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的。
3: 矿山，地球几十亿年演化而成的自然保护，其所孕育的资源和能源为人类生产生活发展贡献着力量，在这过程中一方面要合理使用，另一方面也要针对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进行合理的土地复耕，使遭到破坏的土地恢复其利用价值。这里是昔日千军万马来淘金满目疮痍的小秦岭，也是痛定思痛奋起千军棒进行生态修复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小秦岭。上世纪六十年代，小秦岭勘探出金矿，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淘金者蜂拥而至，这里也成了中国重要的黄金生产基地之一。人声喧闹，开发粗犷，然而热闹的背后留下的是小秦岭的满目疮痍。2016年，小秦岭开展矿山整治修复工作，其中1017个坑口全面封堵关闭，拆除矿山设施1.45万个。除此之外，栽植苗木80.7万株，草种1.46万公斤，绿色小秦岭再现。
4: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我们讲对自然资源。

0: 员的用渔捕权的使用，它是有义务的。这个义务中履行不好又是违法。实际上如果能履行得很好，我们要很好的去倡导。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比如说我对一些矿产的这种采矿开发，就是我有合法的采矿权，开采过程当中呢可能对一些这种土地有些破坏，但是我开采完之后按照合同要求我进行复垦把一些矿渣进行很好的处理，甚至有些这种，比如在云南我们看到有些矿山，我去参观过，他把这种复垦的效果不单是说按照原来的这种要求硬复垦了，而且在上边还去种草种树，甚至比原来这种环境更好在这个方面，实际上如果做得更好的话，我们国家可能还要进行奖励。
1: 没错。
0: 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集体，比如说有些这种组织承包了集体所有的叫荒山、荒沟、荒坡，甚至比如对于一些国有的这种沙漠也承包，然后他经过就是用渔捕权，我拥有这个权利也去占有、使用、收益，但是它的结果可能是对一些荒山荒坡的绿化效果很好，不单是有收益，同时对整个的生态有很大的帮助。这一个方面，就是一方面它是很好的履行的义务，另一方面我们国家对这些甚至是它这个对国家贡献更大，我们还要去奖励。
1: 好，听了两位嘉宾的介绍，我们知道国有自然资源呢是不可以说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它需要我们共同的去保护，那同时呢也要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这是普惠民生的福祉。但是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也是一些违法的现象发生。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片和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下。
2: 这就是我们的执行现场，当时呢这是山下边的一片林地就跟上面一样，就是全是种着一些树木。后来那个被执行人呢就是把这些树木砍伐之后，然后建了这些的房屋，红色顶的都是村里边的合法的建筑，像这种就是后来他们私自搭建的建筑，原先的这些树木都砍伐了，然后建的这些。
3: 门头沟渠是首都的生态涵养区，山地林木十分珍贵。门头沟法院的执行法官曾开展了一次强制拆除行动，目的就是为了打击破坏林木的行为，保护山区植被。2016年，王某未经审批，擅自砍掉了山脚下483平米的树木，建起了房子，目的是为了自家休闲。
2: 一共是盖了应该是十一处房子，每处房子都200平米、400平米不等。
3: 森林公安部门在巡查中发现了有人毁林建房的问题，随后，门头沟区园林绿化局对王某下达了处罚决定，罚款4832元。要求王某拆除房屋，恢复植被。然而，王某在缴纳了罚款后，并未在限期内拆除房屋。门头沟区园林绿化局向门头沟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2020年9月27日，门头沟法院的执行法官张华强带队来到门头沟区军庄镇好房村，决定采取强制拆除措施。当天，部分违法建房被拆除，而对于被执行人来说，在房屋废墟被清除后，还必须恢复原有植被，而强制拆除的费用和造林绿化的费用都将由被执行人承担。
1: 我们知道，国有的自然资源呢，具有不可再生性和稀缺性。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在民法典326条当中呢，有一条规定是不合理使用的用益物权，在这方面的规定具体我们怎么来理解？
4: 这个不合理实际上就是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理合同的约定来行使自己的权利，这样的话造成的这个我们强调的这个环境保护的问题，如果出现相应的问题，我们这个法律法规都会来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那包括这个行政方面的责任，比如说罚款，甚至于说关闭相应的企业。那么甚至于到严重以后可以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还有我们这个可以根据这个在民事方面根据他的侵权造成的损害要求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包括这种恢复修复等等，这个我们是有完整的法律体系来保护我们的这个环境和生态。
1: 那么作为承租方或者叫使用人应

0: 该遵循哪些义务，吴教授？
1: 这些义务呢，第一个我们在违法典中有个概括的一个规定，就是说你要保护环境，要按照这种相关的这种要求来这种合理的利用自然资源。实际上我们另外在一些特别法当中，比如矿产资源法、我们的水法、草原法、森林法，实际上对这些自然资源的使用都有很多具体的要求。另外甚至是我们在比如说这个自然资源部和相关的这个水利部、这个环保部，实际上对这个自然资源的利用和环境的保护还有很多规章，甚至一些标准规范，这都需要遵守。
0: 本期我们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第324条、325条、326条。人类的需要是无限的，而自然资源却是稀缺的。同时，生态环境是各种自然资源互相制约、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综合体。比如，破坏了森林、草地，就会影响径流；冲刷土地，影响对气候的调节，进而影响整个生态环境。所以，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应当遵守法律有关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规定。在利用资源时，要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使它们三者相互协调，使资源产生最大的综合效益。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真实案例，
4: 生动故事，
3: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4: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3: 欢迎收听
4: 法律讲堂。
5: 任何人使用国家资源都需要付费吗？有没有例外？
6: 他这个问题很好啊，任何人在使用国家资源的时候都要付费吗？有没有什么例外的情形呢？
7: 这个自然资源呢，我们原则上是要有偿使用的。这也是针对我们之前很多自然资源无偿使用，所以我们法律上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呢，有些自然资源的利用也是可以是无偿的。比如说我们的国防啊，我们的公共基础设施啊，利用一些自然资源，无论是土地啊、海域啊，我们这些自然资源可以实行划拨的方式。这划拨的方式也可以设定这种用益物权。
6: 好的，谢谢吴教授。好，我们继续来连线。
8: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我想问，我家有块宅基地，如果我们想翻修的话，需要向什么部门申请？然后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手续呢？
6: 宅基地翻修需要什么样的手续和流程呢？常律。
9: 宅基地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农村集体成员使用这个集体土地享有这个用益物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形式。那么进行翻修或者改建的话，我们仍然还是要按照国家的有关的这个规定，向这个城乡的规划部门要办理这个审批手续。
6: 好的，谢谢。好，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问题。
8: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我想请问，假如这里20年前是没有人种的荒地，但是我们已经在上面种了20多年，现在政府要征地修路，请问两位老师，我们可以获得赔偿金吗？我们是否有这块荒地的使用权？
7: 这个问题我们如果用法律的视角来看，就是说这个荒地它可能是国家所有的，也可能是集体所有的。但是呢，现在你如果需要取得用益物权，那必须要和所有权人以签订相关的合同，然后要按照相关的程序，你这样才能取得用益物权。
6: 对，
7: 从这个提问的这个网友来看呢，就是说你就自主的去用了，可能也没人来管你，
6: 没有人来审批。
7: 这时候呢，就是说如果从法律上讲，你不是用益物权人你不能以用益物权权利人的身份去请求补偿。当然呢，
6: 能不能算非法占有？可以算是非法占有，使用了20年了，已经，你本身就没给钱。
7: 是这样，这个地方非法占有呢，可能要看具体的情况。就是说这种荒地，比如说你对它的利用也没有破坏，也是可能是说那个地方就是块荒地，然后你去用，比如说你去绿化，甚至是去
6: 种菜
7: 呀、种庄稼，对土地也没有破坏。所以说这个角度来讲呢，当然呢，这个地方严格来讲，应当是相关的权利人或者相关的管理部门在你使用过程当中应当要去监管或者权利人要出来主张权利。但是他如果没有，但是这个提这个问题呢，没有去讲有没有来监管，有没有提这个所有权人主张权利。这个问题他提的比较模糊。如果从法律的角度讲，我们讲他不是合法的用益物权人，然后你是不是能获得补偿呢？这可

0: 能需要一个协商，根据相关部门就是你的使用的状况，
1: 嗯，
0: 对这个土地的这种开发有没有贡献，适当的补偿也许可以去主张，但是，这个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
1: 好的，感谢两位的分析和解答。
0: 民法典第324条、325条、326条是集中规定的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设立用于物权的相关规定。这三条呢，我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要重点把握。第一点，虽然是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但是为了更好的利用自然资源，物尽其用，个人和组织可以依法对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进行占有、使用和收益。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这三条里边一个基本点。因为呢，我们国家的自然资源是公有制，但是呢，这种利用自然资源是有各方面的需求，而且如何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是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优势。为了使自然资源更好地利用啊，物尽其用，我们在用于物权制度里边啊，规定了我们的个人和组织啊，可以占有、使用、收益自然资源。另外一个重点，因为自然资源是具有非常大的稀缺性，另外自然资源如果利用不当，可能会遭到很大的破坏，对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这三条当中强调了两点。第一点，利用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必须是科学利用自然资源，必须是保护生态环境，而且强调是有偿。这几点呢，应当是我们在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之上来设定用于物权、行使用于物权的义务，也可以讲是一种限制。另外，我们通过一个分类和比较来进一步理解啊，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的用于物权的相关的内涵。我们按照这种法律依据的不同，可以把用于物权分为两类。一类我们称为一般的用于物权，就是在323条规定的用于物权里边，依据民法典当中的相关规定而设定的用于物权，比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这些相关的权利是主要依据民法典来进行设定的，里边的权利义务在民法典当中规定的也比较清楚。另外一类是在民法典当中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但更重要的是依据一些特别法来进行设定和行使的一些用于物权，海域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利用海利海域进行养殖和捕捞的相关的权利。这些权利除去依据民法典的这种概括性的规定，它还要依据我们的海域使用权管理法，包括矿法，包括我们的水法，包括我们的森林法、草原法相关的规定。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之上的用于物权，它更多的是依据特别法的相关一些规定。这就是我以上关于我们民法典第324条、325条、326条在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之上设定用于物权的相关内涵的一个解读。谢谢大家。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梦想，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儿的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11: 我是米夏。哎，刘笑，今儿咱们说点什么呀？
10: 今儿打算就说一个字儿。
11: 一个字儿？
10: 对，囧。
11: 哦，这个我知道，就是光明的意思呗。古代的时候，同火字边的那个囧，就像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10: 啊，对，你说的那是一层意思，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啊，在现在的语言里啊，用的比较多，意思就是郁闷、悲伤和无奈。
11: 哦。
10: 说我小时候特别淘气，男孩是吧，可以原谅。我呀就爱玩那个骑马打仗、滚铁柱之类的游戏。
11: 嗯，我们女孩子啊就爱玩个跳皮筋什么的。
10: 这小孩子吧都贪玩，玩着玩着吧就没点了，这小衣服小书包就扔在了一边，这时候爸妈喊着回去吃饭也不回去。
11: 哎，咱小时候不都那样吗？不过这男孩比女孩啊更严重一点。
10: 有一回我把我妈给惹急了，拎着我耳朵就给我揪家里去了。
11: 我跟你说啊，孩子，你要是再不努力，以后就像你爸一样，找不着好工作，也娶不到好老婆。
10: 我爸在旁边一听吧，哎，乐了，媳妇儿，这么多年了，你终于承认你不是个好老婆是吧？我妈当时就窘到了无语，我看着他们斗嘴，知道那是互相逗着玩呢，也只能笑笑不加理睬啊。我爸那次那绝对是乐开花。
11: 哦，真是其乐融融的一家人呐。
10: 那可不是呢，一家人这不就图一乐乐呵呵开开心心的。
11: 那要是不开心了怎么办呢？
10: 那也好办，多听听欢乐正前方吧。其实吧，这不光是人能囧，这食物它也能囧。
11: 食物也能囧？
10: 是啊，只要披上一层拟人的色彩就行。
11: 哦，这样啊，那接下来你要说什么囧啊？
10: 说一所学校。
11: 学校？哪所呀？
10: 北大。
11: 啥？我听错了吧？北大？那多少人心中的向往啊，年轻时候的梦啊。
10: 俗，真俗。 有人就这么不屑，明白吗？说青海啊，有这么一小伙，他高考考了660多分，
11: 可以呀、啊，这分应该能上北大了吧？
10: 能是能，那还是北大的生命科学专业，但是人家就是不愿意，不喜欢。
11: 嗯，任性。那他后来去哪儿了？
10: 后来吧，转学去了北京的一所技校。
11: 啊，技校，那不是屈才了吗？
10: 架不住人家喜欢啊。从小他就喜欢古的东西，还曾经因为对他考上的那专业不来电痛不欲生呢。
11: 嗯，有想法，不走独木桥，我挺你。
10: 想挺他的人可不止你一个。
11: 还有谁呀、啊？
10: 某祥驾校的校长。同学们，咱们这个技校啊，就是实打实的学本事，咱们不玩虚的啊。你学挖掘机，你就把它挖好了；你学厨师啊，你就把菜做好了；你学裁缝啊，就把衣服做好了。
11: 嗯，这倒是应该的，学什么像什么吗？
10: 考到咱们学校来的人，如果不能踏踏实实的学本事，那跟考清华北大还有什么区别呀？
11: 哎呦我的天哪，清华北大躺枪啊，这给黑的。不过呀，这只要是学得过硬，管他清华北大还是技校呢，你就是人才。360行，行行出状元嘛。那要是没学好，就是哈佛牛津剑桥出来的也瞎掰吧，你说对不？
10: 对，我觉得米夏同学今儿你算是开窍。还有一种酒叫做不识时务啊，不对，应该叫不合时宜。
11: 什么事儿啊？
10: 说的是在不同场合你要注意自己的仪容言行，甚至要管好自个儿的手机铃声。
11: 说起来都瘆得慌，到底怎么个情况啊？
10: 说有一回吧，我去参加一个远方亲戚的追悼会，很肃穆的氛围啊。这个时候吧，突然有个人的手机响了，铃声很刺耳。你知道那铃声是什么吗？
11: 什么呀？
10: 今天是个好日子，好日子。
11: 行行行行，这多不合适啊，这还不得被轰出去啊？
10: 是啊，这都是血淋淋的前车之鉴啊。从那之后，我的手机长期调静音，但囧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11: 什么呀？
10: 我总是接不着我媳妇儿电话，时间一长她竟然怀疑我，哎呀，那把我给闪的呀，那搓板给我跪的呀，那针给我扎的呀，惨死我。
11: 哎，刘笑，你那手机怎么一闪一闪的呀？
10: 哎呦，不好，我媳妇儿的电话。那什么，咱先听会儿歌啊，我出去先平平事儿。欢乐是什么呀？
12: 欢乐就是吃着火锅，唱着歌，听着广播，开着车。
1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米夏刘笑版的欢乐正前方。
11: 我是米夏，今儿啊咱们说说囧，就是刘笑刚才接他媳妇电话那样，就叫囧。
10: 咱说咱节目的事儿啊，米夏你觉不觉得囧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字儿？你看见这个字儿吧，就能想象到一个人特别郁闷、悲伤、滑稽的五官。
11: 嗯，不只是人的五官呢。
10: 你说咱们那编辑小娘娘哈，平时看上去挺机灵的，这怎么有的时候感觉有点缺心眼呢？
11: 知道什么呀？那叫傻乎乎的，傻得可爱。
10: 得，反正你们都是女的，你们就互相捧着呗。
11: 我这叫实事求是，那事物都有两面性。
10: 不跟你争这个啊。还是跟你说说这件事儿。说那天我跟编辑小莹一块儿去打水去，回来的路上吧，我们都听见了暖壶哧哧作响，可小莹那股子好奇反而抽筋的心里吧，他就一股脑的跟着噼里啪啦开始作响了。
11: 哎呀妈呀，小哥，这什么声音呢？
10: 我顺口一说，干什么？好像是你暖壶的声。他呢仔细听了听，随手就把暖壶给扔出去了。当即我就听到暖壶心碎的爆炸声。
11: 哎呀，这多危险呐。
10: 是啊，这货还跟没事人似的呢，捂着耳朵转过身来还冲我乐呢。
11: 小哥哥，幸好我扔得快是吧？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目标锁定，
2: 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
1: 全程热爱，正能量，
2: 坐标所在，
1: 欢乐正前方，
0: 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
1: 欢乐正前方。
3: 说们家邻居养了一只鸡，有一天那只鸡咯咯咯的叫个不停，正好我们邻居

0: 真的？哎，好了，那什么，那我想想啊，嗯，要不这样得了，我听说猫有九条命，你要是不麻烦，你就给我九条命呗。
1: 切，你还够惜命的，行啊，去吧。
0: 还真不错，这么着就白捞着九条命，这心踏实了。
1: 哎，那后来呢？
0: 后来他就真的怎么也死不了了。他后来闲着没事干，忒无聊了，他呢就跑到铁轨上去玩去了。他居然反正他有九条命，结果吧，一辆火车开过去了，他死了。
1: 啊？那是为什么呀？
0: 因为火车又使劲车厢。说我啊，那天陪我媳妇儿逛街的时候突然内急，我当时我就有点着急，我就果断拿出手机，我搜索了一下附近的厕所，结果屏幕上冒出了几个大字儿，立刻让我惊呆了。
1: 什么字儿啊？
2: 马上为您寻找最近的麦当劳。
1: 我来说一件我遇到的事儿吧。说那天晚上打车可窘死我了，那司机大哥特热情，我上车没多久他就问我，
3: 大妹子想听歌不？
1: 你说我也不好服了人家的意思是吧，我就说嗯，那就听听吧，结果可给我坑苦了。
0: 怎么了？
1: 那人唱了一路啊，唱到兴起他还自言自语的喊，
3: 掌声在哪里，掌声在哪里，
1: 然后他就自顾自地按几下喇叭。这还不是高潮，这人又喊，
3: 你们的双手在哪里啊，你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呗。
1: 我正纳闷呢，然后就看他启动了雨刷器。我本来以为这位歌神嗨完了呢，结果他又大吼，
3: 后面的朋友，你们的欢呼声和尖叫声在哪里？
1: 他把后备箱给打开了，说嘿，你说你这调皮的熊孩子啊，还有那个倒霉蛋的爹，
0: 要不这样吧，一下干脆今儿咱欢乐正前方就说说这调皮孩子跟倒霉蛋的故事。米夏，我问你问题。
1: 你问吧。
0: 你怎么看待咱们这编辑小组？
1: 那聪明机灵，
0: 说实话
1: 特鸡贼啊。
0: 他小时候就这样。说这天吧，小组他爸走过他卧室门口的时候，突然发现往常凌乱的房间竟然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1: 啊，这是要离家出走的节奏吗？
0: 还真让你给猜对了。小嘴的爸一看呢，这床头的枕头上放了一个信封，封面上写着，
2: 致亲爱的爸爸。
0: 瞬间各种往常的场景就闪过了小嘴的爸的脑海，他颤抖着双手拆开了那封信，信里是这么写的，
2: 亲爱的爸爸，我带着愧疚写下这封信，因为我要跟我女朋友私奔了。
1: 啊，不是，他那时候才多大呀，就有女朋友了还私奔。
2: 我没法面对你和妈妈，但是我却对 Stacy 充满感情，但我知道我告诉你们，你们一定不同意，因为他身上打满了各种洞，纹身，还穿着磨的紧身衣，而且他年龄还比我大。
1: 啊，这种情况小嘴他爸还不得急死啊。
2: Lancy 说以后我们会开心的，他在树林里有一辆房车，还有足够多的过冬用的柴火，我们一起梦想着以后的生活，还会生好多孩子。
1: 孩子现实点吧，你那是童话里的生活。
2: 爸爸你别担心，我已经十岁了，我知道怎么照顾自己，有一天我会带着你的孙子孙女们回来看你，爱你的钟。
1: 嗯，这孩子心真大，他还有救吗？
0: 你先别急啊，后头还有呢。
2: 辅助，爸爸，其实上面都是瞎说呢，我跑到杰森家去了，我只是想让你知道生命中有很多事儿，其实比现在放在厨房桌子上的那张成绩单还要惨，等你不再为那张成绩单生气了，再打电话叫我回家呗。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说这熊孩子为了不被他老爸揍还真是费了心机呀。不过他这么写会不会被揍得更狠呢？
1: 这个吧就说明了俩问题，一是教育孩子的方式暴力解决不了问题啊，另一个是相比较起来，哎，其实啊还不是最坏的结果。说我们编辑小左他爸以前呢可是个空中飞人，哼，那家伙老出差，小左呢跟他爸爸一年都见不了几回面。
0: 那我其实也挺同情小左的呢，你说他现在这么鸡贼跟小时候缺失父爱有没有关系啊？
1: 这个我可说不好，不过我知道的是小时候小左一想他爸爸就只能看看墙上的照片了。
0: 哎呦真是怪可怜的。
1: 可怜？那只能说你对他的了解还不够深。说那天他上学去的时候吧，老师就问他，
0: 小左同学你爸爸呢？
2: 嗯，他就在墙上的照片里。
0: 啊，这熊孩子。
1: 当天晚上他们老师就打电话家访来了。
0: 喂，小左妈妈吗？我想跟你探讨一下单亲家庭子女的教育问题。
2: 那说啥？单亲？你才单亲呢，你们全家都是单亲。
0: 某手机经营厅的营业员一枚，是个女的，来了一男顾客，她第一句话就是，看手机吗帅哥？
1: 这不是挺正常的吗？多亲切啊。
0: 你听我说呀，说某天营业厅里来了一帅哥，那营业员特热情的上去脱口而出，看帅哥吗手机？
1: 哎呀没法往下想啊。
0: 那就别想那么多了，真是越想越囧越尴尬。
1: 说到囧事儿啊，咱们平常生活里肯定遇了不少，能从容的化解尴尬才是真正生活的艺术。祝各位的生活永无窘境，快快乐乐。这里是我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说到这儿，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3: 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时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
1: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
0: 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
1: 打算轮换着开。
0: 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4: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亮盾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到起事故，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过常熟开发区出口3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后方车都缓行。另外此刻润阳大桥段往溧阳方向在镇江西出口附近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恋恋风尘，来自老狼。30多年一晃而过，老狼的歌声依然纤尘不染，能洗净岁月蒙在我们心头的尘埃，换回那个令人怀念不已的青春年代。流逝的只有时光，埋在我们心底的美好依然生动而鲜活。我是小曼，接下来的老歌会以它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双栖动物，来自蔡健雅。

双栖动物，来自蔡健雅。女生说，我除了爱你还是爱你。男生说，我爱你可是更爱自由。蔡健雅柔情的演绎，把陷入感情时的那份无助展现得淋漓尽致。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I want it that way， 我想就这样吧，来自 Backstreet Boys。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1: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野百合也有春天，来自潘越云。很多人对潘越云最初的印象就来自于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他本人也像野百合一样恣意生长。这首歌的立意非常有层次感，歌里流淌的不仅有青春和爱情，还有奋进和拼搏。1983年，潘越云在微醺的状态下完成这首歌的录制，使得这个版本缠绵又飘渺，捉摸不定，耐人寻味。我是小曼，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 More than I can say， 爱你在心口难开，来自 Leo Sayer。

More Than I Can Say， 爱你在心口难开，来自 Leo Sayer。 这首重新演绎的英文老歌不仅在80年代横扫欧美榜单，更奇妙的是这首歌在华语歌坛也找到了灵魂共鸣。填上中文词的爱你在心口难开，经凤飞飞、张强等歌手演绎，迅速红遍华语世界。其实不论东方还是西方，爱情里最动人的往往不是脱口而出的告白，而是那些藏在沉默里的深情。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 Rainy Day 来自梁咏琪。没有

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但是 Don't worry, be happy， 明天将会有大太阳。哇

Fly Away， 梁静茹。这首甜蜜的情歌被梁静茹独特的嗓音唱出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她唱的不是年少轻狂的爱，而是历经遗憾后依然敢于不顾一切追寻的成熟勇气。愿每位听到这首歌的朋友都能拥有一位值得你奋不顾身的恋人，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曼，为你送上李亚明《真情作祟》。我和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5: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润阳大桥段往溧阳方向，在镇江西出口附近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1: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2: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1: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有朋友就说啊，这车新能源车啊，系统升级之后，哎，续航怎么从500变成300多了呢？根据央广中国之声的报道啊，最近有一些车主就反映，自己买的新能源车开了几年之后，经过这个远程的在线系统升级，原本标称500公里的续航，实际呢却跑不到300公里，快充时间呢也从40分钟拖到了70分钟。这种现象呢，业内把它称之为叫锁电。车企呢借助由系统升级，在没有明确告知车主的情况下去修改电池管理系统，这就从软件上去限制充电的上限和放电的功率。对厂家来说，锁电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优化电池管理系统，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提高安全性。这个呢，咱们这样理解啊，这可能在技术逻辑上它是成立的。但是呢，你说在这个商业伦理上，这应该是典型的侵犯消费者的多项权益。从背后的这里面折射出的是什么呢？随着物联网时代和软件定义产品时代的到来，算法统治力与传统法治边界之间产生了这种比较激烈的冲突。如何去防止技术红利演变成为云端的霸权，已经成为目前新能源车行业它监管上亟待回应的新命题。那么首先啊，技术进步不应该成为剥夺消费者知情权的借口。车辆所有权从交付之日起就归消费者所有，不经车主同意，任何人都不能随意的去处置车主的车辆。续航里程呢，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资产价值，500公里变成300公里，这不仅是使用体验的下降，更是资产价值的缩水。这些代价厂商都没有提前告知，否则有多少消费者他还会升级呢？虽然在技术快速进步的背景之下，厂商的确有责任持续对产品进行在线升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随意的改变产品的物理属性。消费者购买的硬件所有权而不是软件租赁权，即便在数字时代也要维护消费者的物权完整性，防止企业对私有财产进行云端侵权。咱们想想啊，就现在这个 OTA 啊，就这个在线升级，它的在线升级本身意义是什么呢？本身意义是让产品常用常新，并且高效低成本的修补一些软硬件的漏洞。如果变成厂商掩盖硬件缺陷的手段，那这就是技术的倒退。而且在锁电事件当中，部分车企的在线升级服务并不是全部出自于善意，它的目的呢是减少事故率，提升口碑，还能够变相降低企业的质保成本支出。这些本来应该是企业在研发和生产当中已经解决的问题，不应该在产品售出之后再由消费者去承担代价。那么正因为如此，今年3月，工信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规范新能源汽车远程在线升级 OTA 行为的通知，明确严禁锁定降配，而且严禁静默升级啊，强制升级，严禁掩盖缺陷逃避召回，全量备案接受监督等等等等等等四大禁令。这个呢也否定了在以安全优化之名行锁电之时的合法性，其实锁电是不合法的。那么需要指出的是啊，类似锁电的事件并不止在咱们国内发生，也不止发生在新能源汽车领域。2017年，为了防止旧电池导致意外关机，苹果公司就通过软件更新降低了旧版 iPhone 的性能，引发大量用户的不满，在欧美市场遭遇了数亿美元的罚款和巨额的集体诉讼赔偿。2019年，特斯拉通过在线升级这部分老款车型进行锁电，也导致了全球性的法律追责。所以说，如果想要长远的解决这个问题，单靠禁令是远远不够的，还得多管齐下。比方说强制提升电池的透明度，彻底堵住车企在后台悄悄去修改参数的这个空间，还比如强制提供不升级或者版本回滚的这个权利，再比如通过法律途径向相关车企追索锁电补偿，以儆效尤。
科技的进步应该给予用户更多掌控生活的底气，而不是让用户在行业暗箱操作当中愈发的感到无力。当续航里程在一次次升级当中悄然变短，缩水的不仅是里程，更是品牌和消费者之间那份宝贵的信任。可以预见，锁电风波绝非孤立的行业插曲，而是技术进程当中软硬件权属博弈的预演。尤其是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在赋予了产品自我进化可能的同时，也赋予了厂商前所未有的足以跨越物理边界干预私人财产的权利。对此，监管部门应该及早的未雨绸缪。

包括呢，这个锁店这个事儿，有八家新能源车企因为 OTA 锁店被集中约谈，还有三家被离岸，这个网络消息也是引发了大量的舆情。那很多车企呢都出面辟谣了，但是很多人也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企业自证清白，往往效果也十分有限，从而呢，很多车企也是没他什么事儿，但是他也陷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网络谣言的漩涡当中。其实怎么说啊，大家呢也要去来啊换个角度看，就是这些谣言能传播的如此广泛，还跟咱们的新能源汽车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咱们的新能源汽车呢，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发

论的高度关注，在镁光灯之下呢，啊，咱们新能源汽车也是一直在被聚焦啊，包括很多时候新能源汽车里面也有重重的这些个污点、黑幕啊，等等等等，这也会能够调动好事者的情绪。那当然，现在有一些车企确实为了逃避质保的职责而私下锁电，这当然是一种严重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益和利益的行为。但是呢，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呢，如果说是有些网友无端的去来杜撰出一些啊大车企被集体约谈的这种新闻啊，这也是典型的网络造谣和抹黑的行为，也应该受到相应的惩处、相应的谴责。包括怎么看呢，咱们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需要良好的舆论环境，包括理性的建设性的舆论监督，但是咱不能把企业行业成长的烦恼啊或者包装成系统性风险，更不能无中生有恶意去捏造。去年呢，工信部、中央网信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了汽车行业网络乱象专项整治，严肃查处并曝光了很多的案例，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今天这个锁定的谣言，这种病毒式的传播也告诉咱们，打击汽车行业的网络乱象仍然是任重道远，同时呢，也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去形成合力。

好，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4: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最近呢，我们经常会有一些这个群众的反应，说呢，车位好像变小了，那车不好停，那究竟是车位小了，还是咱们车大了呢？其实呢，这两方面原因都有啊，可能车位的规则还没有改，规矩也都没有改，是吧？就是设置的这种规则。大家换车之后呢，现在发现车身是越来越宽啊。确实，很多时候大家停车会发现啊，已经非常注意跟隔壁车的距离了，但是下车的时候还得像做高难度的瑜伽这样才能钻出车门，特别对一些肚子比较大的男同志，那这个非常不方便啊。这在很多地方，特别你停中间车位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常见会有这种情况。不少车主每天都说啊，那这真是，特别在一些商场去停车，每天都要感觉去练一个缩骨功。那这种无奈的核心症结源于什么呢？源于有的新车啊真的是越来越宽越来越大，而城市车位的划分、车库的建设依旧是沿用10年前的老旧标准啊，狭小的这个车位方格跟不上汽车产业迭代和大家出行消费升级的这种脚步，基础设施建设跟汽车行业发展也形成了一个严重的断层。一道小小的停车缝隙也是照见了城市治理的细节短板，暴露出了公共配套标准滞后于时代发展的现实困境。目前呢，国内广泛执行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落地实施已经近10年了，这是各地车位规划车库建设的核心依据。规范当中明确，常规小型标准停车位的宽度设定在 2.4 米到 2.5 米区间，这个尺寸呢，在10年前的汽车市场环境当中具备合理性和实用性。那个时候家用汽车是以紧凑型燃油轿车为主，主流车型车身宽度大多是在 1.7 到 1.8 米之间，按照 2.4 米的车位宽度计算，车辆停稳之后单侧至少得有30厘米的距离，上下空间呢，你上下车空间它相对来讲的话就比较啊，相对比较充裕。那么伴随着汽车消费升级和新能源车的这种转型浪潮，整个市场的车型结构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为容纳大容量动力电池组、优化底盘布局、提升车内乘坐舒适性和储物空间，新能源 SUV、 中大型 MPV 成为市场消费的主流，体型也开始发福。如今呢，理想 L9、 问界 M9、 比亚迪唐、蔚来 ES 等系列的热门家用车型车身宽度普遍逼近甚至超过2米，宽体化已经成为新车设计的这种主流趋势。

那么车身啊，咱们刚说到车身大幅度加宽之后，原有车位的标准的弊端就凸显出来了。一辆两米宽的家用车停进了 2.4 米的标准车位，两侧剩余空间一共40厘米，单侧最多20厘米，挤着下车就成为车主们无奈的选择。还有呢，就是老旧立体机械车位的矛盾就更加尖锐了。早年批量建设的机械车库设计线宽普遍只有 1.9 米，如今面对遍地都是两米宽的这种新车啊，这类机械车库要么就直接限制停放，彻底失去使用价值，要么就车主铤而走险，在狭小的空间内小心翼翼的应急入库，随时面临车身刮蹭、车门磕碰的风险。车位标准和现实车型的严重错位早就已经超越了生活的简单的生活不便了，这个从日常出行体验延伸到行车安全、特殊群体的权益，包括公共资源利用等等多个维度，衍生出了一系列的现实难题，让出行的幸福感是大打折扣。车门磕碰呢，已然成为保险赔付当中的高频问题。车位间距狭窄，相邻两车紧贴停放，开门空间极度有限，稍有不慎用力开门就会直接碰撞到邻车的车门，造成掉漆、凹陷、划痕这样的损伤。狭窄车位呢，还变相限制了特殊群体的出行权益。对于老年人、孕妇、腿脚不便的残障人士来讲，侧身蜷缩夹缝下车的动作难度极大，本来应该普惠大众的出行配套，因为标准之后无形当中剥夺了特殊群体的出行便利，忽视了人性化的设计的核心需求。那么同时呢，老旧车库设施的闲置进一步加剧了城市停车供需矛盾。一二线城市土地资源稀缺，停车位本身就是稀缺公共资源，早年投入巨资建设的立体车库、公共车库本来应该有效补充停车供给，但因为宽度、承重、尺寸标准落后，无法适配新款家用车，大批设施长期闲置，建设投入付诸东流。一边是小区商圈停车的一位难求，车主啊绕圈找位违停占道；一边是大量车库啊设施闲置空转，公共资源严重浪费，城市空间利用效率大打折扣。车型宽底化已然是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消费者对大空间车型的需求不会倒退，车企也不会刻意缩减车身尺寸去适配老旧车位。想要化解车位和车型的公共矛盾，唯一可行的路径就是推动车位建设标准与时俱进，同步推进新建车位规范升级和老旧存量车库改造升级优化，双向去来破解这种困境。那么从顶层设计来看，车库建筑设计规范需要尽快更新，重新定义小型车、中型车的划分标准，贴合当下新能源汽车宽体化的行业现状，上调新建车位的这个最小的宽度、长度的基准，为全国新建住宅、商业体、公共车库划定全新的建设红线，从根源上避免新车库继续沿用落后的标准。国内的部分城市已经率先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逐步去探索调整。杭州呢，先行一步，2024年的11月7号发布的杭州市执行浙江省城市建筑工程停车场设置规则和配件指标标准的补充实施细则第6条规定，机动车标准小型停车位、机械停车位除外，尺寸设计宜按长为600厘米，宽度为250厘米来设置。其次呢，就是因地制宜的去来推进存量车库微创改造，对现有的闲置资源重新梳理利用。对于像北上广这种土地高度紧张啊，拆迁改造成本高昂的超大城市，可以对老旧机械车库、小区地库实施原拆原建局部升级的整合改造方案。北京有一个机械车库的改造案例显示，通过调整立柱布局啊，加宽车位间距，升级机械设备线宽和承重标准，可在不大幅增加占地面积的前提下，让老旧车库适配新款车型，唤醒闲置的停车资源。那么最后就是在规划设计层面，新建车库应该避免过度追求车位数量的最大化，可推广错位停车、斜列停车布局，搭配加宽通行通道这种设计思路。即便单车位的宽度暂时没有办法大幅调整，也可以通过拓宽行车通道、优化开门预留空间，这样也能有效的减少车辆之间的互相干扰，对吧？同时呢，在商场啊、像医院啊、社区啊这种重点区域，按需增加
这种加宽的专属车位、无障碍车位，兼顾普通车主和特殊人群的多元需求。一个个划定在地面上的停车方格，看似只是不起眼的城市基础设施，实际上是衡量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彰显民生温度的重要细节。当男同志收肚子下车啊，已经成为了生活日常的时候，当这种宽体新车无处停放，老旧车库大面积闲置的时候，足以说明沿用十年的停车标准，这种停车位的标准早就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其实城市的发展啊，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前进，汽车产业在迭代升级，城市配套、公共标准也应该同步更新，协同进步，让城市生活更有温度和质感，需要从每一个细节开始，包括让车主体面的打开车门，让特殊群体顺畅的出行，让公共资源得到高效的利用，这也是产业发展面临的必答题，也是城市文明的度尺。

0: 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6: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7: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天桥。
6: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灯。
8: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9: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随着汽车消费市场的持续升级，个性化、场景化的需求正成为驱动行业发展的新引擎。当汽车不再是单纯的代步工具，而是成为消费者表达自我、彰显个性的载体，之后的汽车改装法规正逐渐成为限制消费者去发挥改装空间和制约汽车后市场发展的瓶颈，亟待适度放宽。其实现在看啊，汽车后市场的障碍是很多的。根据一组数据啊，2025年中国改装车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1600亿，2026年的第一季度同比增长的是 23.5%， 远超汽车后市场的整体增速。从消费结构看，外观改装占比 42%， 内饰升级占比 31%， 性能调教占比 18%， 智能科技改装占比 9%， 这构成了四大核心板块。行业呢，已经从非法改装的灰色地带全面转向合规化、专业化、个性化的阳光赛道。但是呢，从执法层面看，现行改装法规仍然以从严管控为主。虽然经过2022年机动车登记规定、2025年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规程两次优化，放宽了部分外观内饰的改装项目，但是与整车这个市场的发展相比，还是严重滞后的。这不仅让车主陷入了想改不敢改的困境，也严重制约了汽车后市场的消费潜力和产业活力。汽车后市场呢，是汽车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改装产业呢，是后市场多元发展的核心增长点。放宽限制，适当的松绑，让汽车改装从地下走向台面，这既是顺应市场需求的必然选择，也是释放消费活力、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举措。当前呢，咱们国家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 3.66 亿辆，汽车市场进入到了存量竞争时代，后市场成为拉动行业增长的关键力量。但是受之后的法规影响，我国汽车改装渗透率不足 5%， 远低于美国的 28%。大量的改装需求被抑制，产业多元化发展空间受阻，而欧美日等一些成熟市场通过分级分类的管理，明确合规边界，既保障了行车安全，也推动了改装产业成为千亿元级的正规产业，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和汽车文化，这也为我国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那当然，放宽汽车改装法规并不是放任不管，而是要坚持疏堵结合、分级管控的原则，在保障行车安全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可借鉴欧美日成熟市场经验，结合我国市场实际，给予行业更清晰的发展指引和更充足的发展空间。首先，第一呢，是完善法规认证体系。我国可加速制定低中高风险改装分级标准，把车身改色、同尺寸轮毂更换、露营适配性加装等低风险项目纳入到免备案的范围，参考日本的指定改装零件制度，发布无需申报的合规改装件清单，让车主呢改得放心。对于刹车升级、悬挂微调等等中风险改装，简化备案流程，推行交管12123线上备案全国通用，消除地方土政策导致的标准不一的问题。那么对于动力改装这些高危项目，借鉴德国严苛的监管经验，明确禁止上路，仅允许赛道专用改装通过专项审批，并且在封闭场地使用。第二，培育正规的产业生态，就像美国主机厂普遍与专属改装厂深度合作，推出了一改装车型并提供配套支持一样，咱们也可以鼓励借鉴日产的啊，包括这个德国 ABT 啊这种合作模式，推出官方改装套件，由 4S 店承接改装服务并提供原厂质保，消除车主的改装影响质保的这种顾虑。第三呢，是释放市场和文化的活力，吸纳一些发达国家的场景化放宽加文化引导啊，结合一些露营的越野的需求啊，参考一些场景化改装差异化的管理经验，针对性的放宽露营专用的行李架、越野防护装置的改装限制，推动改装文化与文旅和赛事领域的深度融合，打造专业展会啊，培育正向的改装文化。同时呢，建立改装件的合规认证的这种体系，发布白名单，并打击三无以及假冒伪劣产品，既保障安全，又为合规企业提供发展空间。第四呢，是搭建全国统一的改装信息平台，实现车管所

检站、保险公司、改装企业联网，并让改装信息呢可以追溯、可以查询，为保险理赔监管执法提供支撑，破解改装出险拒赔的行业痛点。

那么汽车改装的健康发展呢，当然离不开法规的引导和保障。目前呢，咱们国家已经把汽车改装纳入到了国家促消费的战略，2026年呢，也被业内视为是中国汽车定制改装行业的里程碑之年。适度的放宽改装的法规，不仅能够破解车主的改装烦恼，更能够激活汽车后市场的巨大消费潜力，同时呢，去推动改装产业从地下的灰色地带走向规范化、规模化，同时还能带动上这个零部件的生产啊、改装服务啊这些相关的产业发展，释放经济的新活力。这我觉得其实总体来说呢，顺应消费的升级趋势，放宽汽车改装的法规，也是对市场需求的积极回应，更是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咱们也当然期待啊，相关部门能够加快法规完善步伐，优化了监管模式，平衡安全和创新，让改装产业呢真正成为汽车后市场的这个新的增长点啊，也为汽车产业发展呢注入持久的动力，让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呢得到充分的满足，也让汽车文化呢在合规发展当中焕发新的生机。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上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那今天要说到的是呢，非蓄时节这样出行才安全。那么近日来呢，随着气温的回升，大街小巷呢鲜花盛开，迎来了飘飞的这种杨柳絮啊。气温越高，它飞得越厉害啊，在面部眼睛感觉不舒服的同时，也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了安全隐患。那么非蓄时节出行安全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气温一升高啊，杨柳树就进入了掉毛的高峰期，尤其是在午后阳光一照呢，青天飞扬的絮团啊，就像下铁一样会灌进咱们的车窗。那么行走的时候呢，咱们尽量要避开杨柳絮飘飞的一个集中区域。如果飞絮比较多，咱们大家呢还是要佩戴一下口罩、纱巾呢等来遮挡面部，避免飞絮进入咱们的头发、口鼻，影响呼吸和视线。那如果咱们要是骑车出行的话呢？要佩戴好安全头盔和护目镜，避免飞絮入眼、口鼻啊。那么骑行的时候呢，速度啊要放慢一点，注意观察路况，避免因为飞絮遮挡视线引发一些碰撞。尽量的去避开一些飞絮比较密集的区域进行骑行，选择视野开阔的路线，注意呢前后车的一个车距，保持一个较。

0: 也能够防止啊天降的一些小毛毛。那么另外呢，就是咱们记住不要强行驾驶。那么续团一旦钻进了咱们的进气格栅，发动机的机舱温度会升高啊，会容易引发一些可能，比如说发动机自燃啊，听见啊噼里啪啦一些声音的时候呢，就不要再硬闯了，靠边熄火进行检查，不要让爱车突然发火了。那最后呢，也是修车交警提醒大家呢，安全没有小事，细节呢也需要重视。在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段，让我们共同增强安全出行的一个意识，守护自己和他人的出行平安，尽情享受美好的成人时光。
1: 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6

0: 点整。
1: FM 一零三点三，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6: 我选豪顺装饰。
5: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6: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首先来关注到施工信息。江武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段部分枢纽至雪安枢纽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丰至海安北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2: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1: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2: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1: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语。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3: 北京时间16:06，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今天呢，我们将在电波当中啊，为大家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幼儿园的太阳班追随着光的方向，这间教室的文化书香课程之

0: 持着生命的成长。家有儿女的直播间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徐州市第二届新教育教师生命叙事大赛的优秀参赛选手，新沂市瓦窑镇中心幼儿园的冯雪迪老师，就让冯老师带着我们见证太阳般逐梦圆梦的故事吧。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咱们家有儿女的小会员，来自小学群求是小学的贾木西同学，提醒一下您互动的方式哦。
1: Hello， 我是求是小学四年级八班的贾木西。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A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2: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0: 好的，那么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请进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新沂市瓦窑镇中心幼儿园的冯雪迪老师。你好，冯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冯老师啊，听说这个大学毕业时您的校长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黑暗中没有光，大家会成为光吗？你还记得自己当时的这个回答吗？
3: 当然记得，当时让我印象其实非常深刻啊，当时我不假思索地举起手说当然会。然而入职两年后，我发现自己也仅仅是萤火微光，当初的豪言壮语如今也只是风拂山岗，照亮的仅是一角。直到我阅读到朱永新教授的一本书《新教育》，仿佛打开了我生命中的一扇窗，让我看见光。
0: 那么今天啊，在电波当中，我们的冯老师就会带着我们共同来见证咱们太阳班烛光圆梦的故事。冯老师，我觉得咱们这个班的名字特别好听，有什么故事吗？
3: 太阳班，其实在21年的夏天呢，我满怀期待的迎来了太阳班41个宝贝儿，憧憬着一场爱的相遇。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唯独小轩一人遮住双眼朝向骄阳，痴痴地望着他不愿意离开。我太好奇了，于是俯身悄悄地问小轩在看什么呢。爸爸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你说的是太阳？我不解地问。妈妈说着就是我的爸爸，他去世了，变成太阳在天上看着我。或许大家都能体会到我当时的心情吧，错愕心疼，一时间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言语来安慰他。很快这件事情被班级的其他小朋友们知道，其中一个孩子大声说道，小轩，我在妈妈的手机里听过一首歌叫小太阳，你的爸爸就是这个太阳吗？后来调查发现，我们班41个孩子，留守儿童、残疾人子女、离异家庭、贫困家庭的孩子总数竟高达20人。原本我理想中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被现实打碎，怎样让这些孩子成为自己的一束光，带着阳光的心态照亮成长的路呢？你若是光，何惧远方。于是让孩子们如太阳般温暖光明，成为了我们班的班级愿景，太阳班班名由此而生。班歌小太阳更是唱出了我们的心之所向，指引我们向着明亮那方。
0: 我们班的名字太阳班是如此的温暖，而且呢班歌也叫小太阳，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群阳光向上的孩子。其实有的时候呢，的确哪怕是身处逆境，只要我们心中有光，依然呢会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啊。
3: 是的，
0: 而且冯老师，咱们太阳班的班名如此温暖，让孩子如太阳般温暖光明，是太阳班的班级愿景。我知道呢，在咱们幼儿园还有很多很多暖心的活动，我听说还有小太阳阅读打卡，对吗？
3: 对，是的。
0: 但是好像一开始也经历了不少曲折的故事吗？
3: 是这样的，其实在农村开展这样的阅读打卡是比较艰辛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当时在阅读朱永新教授的书当中啊，有这样一句话，乡村教育的

0: 出路在阅读。当时我便想，我要把最好的图书带给孩子们最美的童年，于是带着这个美好目标，就开启了我们童年快乐阅读活动。首先在班级里面，我先创设了这个小太阳阅读打卡，然而每天坚持打卡的家庭寥寥无几，我才真正意识到农村阅读资源的匮乏，新父母们对阅读更是置若罔闻。于是通过图书漂流，让每个家庭都有书读。然而现实再一次让我清醒，因为送去书并不代表送去阅读。
1: 是的，乡村教育呢会有很多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比如刚刚我们的冯老师就介绍了，班级里呢有41个小可爱，但是呢其中啊像留守儿童、残疾人子女、离异家庭、贫困家庭的孩子总数呢竟高达20人，占了一半了。所以呢相对来说啊，孩子的教育也是一个挑战系数比较高的教育问题。那么我们的冯老师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让这些孩子们真正的爱上经典、爱上阅读的呢？广告之后电波当中我们继续分享。
2: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3: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4: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界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清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深度因你而来 FM103.3。快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7: 我是徐州市解放路小学23班的张明成。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之母6个字的首字母 HZGBZW，
1: 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周一，徐州新教育板块，我们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徐州市第二届新教育教师生命叙事大赛的优秀参赛选手，新沂市瓦窑镇中心幼儿园的冯雪迪老师。今天呢请冯老师啊在电波当中带着我们共同来见证逐梦圆梦的故事。刚才呢也是和大家共同分享了我们太阳班的非常可爱的班名由来，如此的温暖，相信呢每个人心中啊都触及到了最柔软的那一部分。看到呢我们会员群当中的文竹在点赞，同时呢胡燕

0: 老朋友他就说了，孩子还有初中群吗？是的，您呢可以直接私信一下我们的管理员一或者是管理员二，可以呢把咱们邀请走进新的初中群。因为呢即将到了新学期，每个孩子都会有一些调整，所以呢直接可以和我们的管理员联系就可以了。刚刚呢冯老师也是特别介绍到哈，还给咱们太阳班有一个小小的活动，那就是小太阳阅读打卡。但是呢毕竟每天坚持打卡的家庭啊寥寥无几。那么冯老师，后来您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改变的呢？
1: 其实啊，游戏是我们幼儿园的主要活动，因此呢我是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来培养孩子们的阅读兴趣，例如说会书签、讲故事比赛、少有剧场，以及我们刚刚举行的看图讲故事比赛，还有和我们父母共同进行的一次线下座谈会啊，包括尤其是那些没有父母陪伴的孩子，我亲自家访赠书读书给这些孩子们听，通过录音的方式传播有声书籍，线上直播引导在外地的家长们远程指导孩子，用阅读和故事修补留守儿童衣衫褴褛的精神世界。
0: 嗯，而且刚刚呢冯老师已经介绍了，虽说呢我们是通过图书漂流让每个家庭都有书读，但是呢并不代表送去了阅读，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方法可以让孩子们真正的感受书香啊，爱上阅读。
1: 是的。
0: 那么这个阅读打卡有什么样一些具体的成效吗？
1: 通过阅读打卡，其实我们每届都有在评选书香家庭，让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这样的话呢每个家庭渐渐都有了书香气儿。让我意想不到的是，田间地头屋檐一角处的阅读模样，很多爷爷奶奶在家都带着孙子孙女们一起阅读，因此新父母的陪伴比任何教育都令我感动。就这样，我的孩子们的童年被家校共同点亮，一缕书香镌刻在彼此记忆的庭院。
0: 嗯，是的，无论是书香家庭还是书香校园，都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非常美好的画面哈。那么冯老师，据您观察，孩子们在墨香当中这种快乐成长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1: 其实呢在书香的浸润下，我是认为太阳班的孩子们愈发的阳光开朗，就像我们的班名太阳班一样。
0: 嗯，而且呢在新教育实验当中有一项就是研发卓越课程，其实呢幼儿园的孩子们年龄相对都比较小，理解上呢有一定的应该是薄弱点，那这一项怎么进行弥补呢？
1: 这也是我的一个小问题啊，当时我就在想如何让他们能够得到更加全面和谐的发展呢？我通过研发卓越课程，让师生在相互编织生命的过程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嗯，中间有什么样的小故事能不能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啊，例如我们开展了这个生日课程啊，其中有一个就是啊，黄头发的男孩笑了。这个故事呢要从一个小男孩说起了。这个男孩他很特殊，金灿灿的头发，皮肤很白，在阳光下甚至连汗毛都会泛着金光呢。然而也正是因为他这身特殊的外貌，经常哭着扑到我的怀里说，老师又有人叫我小黄毛。慢慢的这孩子不愿意和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像极了一只蜷缩的刺猬，既害怕伤害又时刻防卫着。于是在他的生日会上，我分享了一个绘本故事，叫独一无二的你。听完故事后，孩子们纷纷讲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有姓贺的叶子怡，指甲时长时短的小薰，其实是我们的留守儿童啊，还有我们的菜地专家文博等等，也是一个留守儿童，因为他爸爸妈妈常年不在家，爷爷带着他，因此每到一个地方，孩子都会跟我们的小朋友介绍说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其实就是因为他长期的跟爷爷生活在一起，所以说成为了我们班的菜地专家。无疑啊，这场生日会是特别的，因为孩子们纷纷拉着俊俊一起合影，就连传递蛋糕的眼神儿都不一样了。在每一张照片中，我们都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个黄头发的男孩，他笑了。我想这份笑是发自内心的笑。从那时起呢，我们每月定期组织生日会，在一次次生日中见证着孩子们的成长，在一张张笑脸上传递着心灵的接纳与融合，在一次次的视频通话中安抚着每一颗在他乡复燃的滚烫之心。
0: 正是这样特别有爱有温度的生日课程，也是让每个孩子

0: 字啊，都可以焕发出属于自己的闪光点。就像我们经常会说，静待花开，每位小可爱都有自己不一样的花期啊。就像您刚刚提及到的，还有菜地的专家文博，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我们是留守儿童和爷爷在一起，但是呢，这个小家伙他有自己独有的特长点。也许呢，在那一刻，所有的小朋友呢也都会非常的仰视他，哇，什么都懂，这是什么菜，那是什么菜，人家张口就来。
1: 是的，
0: 包括呢，您刚刚提及到的指甲时长时短的小勋，这也是一位留守儿童的故事，对吗？
1: 是这样的。
0: 他身上有什么特别让您印象深刻的小故事吗？
1: 这个小勋啊，我当时印象特别清楚，就是每次家访的时候，孩子都会指向门口的一张牌给我看。我说那是什么呢？孩子说那个是我们的这个党员示范家庭。当时我还记得我们老师随行的老师拍下这张照片的时候，有一束光洒在了我和小勋的头上。我认为留守儿童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关注的。其实这样的孩子他的内心是有所缺失的，因此我在私底下我经常和小勋一起聊天，包括活动中经常关注他的成长。后来我意外地发现他的指甲真的是时长时短的，因为只有在老师关注他的时候，我才能够帮助他把他长长的指甲给剪掉。从这个小细节当中就能够看到我们师生之间彼此的交流，彼此的成长，彼此的尊重。
0: 而且呢，您刚刚在描绘那幅照片的时候，你和小勋站在一起，光洒在你们身上，我觉得画面感好强啊， 是一种爱的双向奔赴。那姓贺的叶子怡，这又是什么故事呢？
1: 这个孩子呢，其实让我也非常的印象深刻。他是一个离异家庭，妈妈带着他呢来到了我们这个瓦窑这个地方，然后重新组建一个新的家庭。我还记得小班他当时刚入园的时候，性格非常的活泼，经常可能在沟通包括和孩子们的一些交往的方式上面存在着比较大的一个差异。但是后来我慢慢的发现，其实这个孩子他就是缺乏关注，可能妈妈在进入到这个新的家庭的时候啊，把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他的一个小妹妹的身上，因为他妈妈又紧接着生了一个小妹妹嘛。所以说这个孩子呢是非常渴望家人对他的一个关注包括陪伴的。于是后来呢，我就经常陪他一起看看书，包括我们在做一些值日生工作的时候，他也特别的想渴望得到这份工作。于是我就通过让孩子去参加幼儿园的一份值日生工作，例如我们可以擦擦我们的小桌子，包括在我们的签到台上面当我们的值日小班长，来锻炼他的这份能力。同时呢，也得到了我们老师的关注。后来家长也在我们师生的这样一个互动的方式上得到了启发，由此孩子现在得到了特别大的成长。所以说我对这个孩子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0: 正是因为冯老师一点一滴的这种爱心呵护，也是看到了每个孩子不一样的变化。生活的确需要一种仪式感，而且这一幕幕一定会深深的印在孩子们的内心。
1: 是的，如果说刚刚所说的这个生日呢是对我们成长的见证，那么庆典则是见证着生命的成长。
0: 庆典到底又是什么样的仪式感，又是什么样的感人故事呢？稍事休息，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再次分享。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徐一附院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明珠路从西向东方向徐矿总院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

0: 全带，生命带。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7: Hello， 我是徐州市民安路小学的张新瑶。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信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8: 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周一徐州新教育板块，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以光的姿态照亮彼此生命的远方。因为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特别邀请到了徐州市第二届新教育教师生命叙事大赛的优秀参赛选手，新沂市瓦窑镇中心幼儿园的冯雪迪老师。刚刚呢也是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了我们太阳班的故事，听到了很多温暖的细节，真的是让我们再次感慨啊。有的时候有温度的教育就是一场爱的双向奔赴。刚刚也是特别聊到了我们太阳班的41位小宝贝，那么冯老师从小班一直到大班，看着他们毕业离开自己，相信呢心里有很多很多的不舍。那么广告期间听到我们冯老师讲述了我们毕业班小可爱们的语出惊人小片段，我觉得真的是太有爱了，说明这些孩子在心底深处已经把咱们太阳班当成了自己的家，把冯老师当成了像妈妈一样的感觉。
9: 是的。
8: 能不能和大家来聊一聊刚刚那个小家伙的一番语出惊人的状态？
9: 当然可以了。其实像我带的这个太阳班嘛，我是真的是从小带大的那种感觉啊，从小班中班一直到大班，3年的陪伴。就在前段时间我们大班面临了毕业，那么在毕业的时候呢，我就去问出这样一个问题，我说孩子们即将毕业了，有什么话呀留给我们的幼儿园或者留给我们的老师吗？其实我们幼儿园孩子大家都说不会写字儿，孩子哪来的表达呢？其实我们的孩子们大多都通过绘画来进行表征，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并且今年我们学新教育宣传月的主题呢是倾听儿童相伴成长，通过孩子的绘画，孩子拿着这样一幅画走到我的身边的时候，他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幼儿园就是我的家，如果离开了幼儿园就像离开了家一样，如果离开了老师就像离开了爸爸妈妈。离开幼儿园是一种让人 生病的感觉，而生病会让人感觉浑身冰凉。孩子们就是能够把离别形容成浑身冰凉的这样一种感受啊。
8: 嗯，可见呢，这些小可爱们也都是非常的感性，因为他在太阳班感受到了独一无二的自己享受到的独一无二的温暖，所以呢，对于他而言，真的是一种很难得的这种情感回忆瞬间。而且呢，我们太阳班也是滋润了每一个孩子的心田，特别是刚才我们冯老师和大家聊到的生日课程，每个孩子都会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留下一个很深的痕迹。而且您说了，生日呢只是对成长的见证，庆典则是见证生命的成长。那咱们班的庆典活动又是什么样的？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好吗？
9: 好的，我们来分享一下啊。从小班到中班会有一个升班庆典，从中班到大班依然也是。那么在升班庆典的前一天晚上，让我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啊，因为我让每位新父母都录下升班寄语的短视频送给孩子。我还记得当晚仅剩一位家长还没有发来，于是我便自作主张偷偷地录了一份视频给这个孩子。其实这位孩子的母亲是一位聋哑残疾人，就连家访的时候我们都是用最朴实的方式书写来交流的。第二天看到视频的孩子们看了看我，又回过头看了看他，没有一个人说话，但老师却清楚地听到你们灵动的双眸传达着这世间最动听的语言。你不说，我便明白了你的心意，这便是我和你妈妈的默契。还记得那天太阳强烈且水波温柔，滋润着太阳班每一个孩子的心田。
8: 这是这样一点一滴汇集出来这种强烈的爱。其实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虽说年龄小，但是呢，每个小可爱的内心深处，他这种情感是最单纯，是最热烈，最真挚的。而且孩子们灵动的双眸也是传达了这个世间最动听的语言。
9: 是的，
8: 冯老师，除了这些活动，还有什么样其他的活动也让你印象深刻的呢？
9: 我们幼儿园活动真的是太丰富了。当然我们还有元旦的迎新年，元宵节的滚汤圆，六一的泡泡大战，以及我们在毕业前夕举行的勇敢者之夜。其实最想说的是啊，每一个被擦亮的日子里，我们孩子们的脸上都是面带笑容的，成长自己，照亮自己。
8: 就像您刚刚提及到的拍视频的这个小故事，虽说呢孩子在那一瞬间是惊讶，但是更多的是感动惊喜，而他和妈妈的这种感觉也是让我们每个人感受到了这份温暖。那么相信呢，在家访的过程当中，每一位家长也都是反馈出来对您的这种真挚的感谢，因为他们身边有一个如此用心陪伴孩子的老师。
9: 谢谢主持人。
8: 是不是每个家长也都是像我这样也要表达出来对您的一份感恩之心？
9: 其实通过我们日常的活动，我们家长的参与度，我就能看出来我们真的是双向奔赴啊。是的，
8: 一定是很支持的，对吧？
9: 是的。
8: 那么家访的时候有没有哪个家庭让你也是印象深刻的呢？
9: 我还记得啊，有这样一个反动派家庭让我印象深刻，因为他新父母的心字来之不易。他说根本不在孩子身边怎么陪伴，他说看什么书，能把学上好就行。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孩子的恳求下，终于来参加我们的线下家长沙龙活动。我想大概是其他家庭幸福完整的生活样态摇动了他的心，一向嘴硬的他竟然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冯老师，你可千万不能丢下我。自那时起，我们21天的习惯打卡活动他从未缺席，妈妈在外地直播带货的时候，爸爸就回来陪伴。在班级里，我渐渐听到了这孩子越来越多的声音。他说，老师，这个画画比赛我要和妈妈一起参加。他说，老师，这个发卡是母亲节我给妈妈做的礼物，你看漂亮吗？就在前不久，这个孩子的家庭啊，被新沂市教育局评为亲子陪伴榜样家庭。我想这就是行动的收获，成就更好的自己。
8: 我们常说啊，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孩子更需要的也是父母的一种用心陪伴，老师们的呵护更多的还是需要家校共育哈。而且呢，我们看得出来这个妈妈的变化好大啊，对于她来说的话，孩子在班级里肯定呢也是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特别的情感之处。您刚刚也介绍了像这样的孩子在咱们班还有很多很多，其实类似的故事应该也不少吧。
9: 是的，在这里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关乡愁的故事。班级里的留守儿童因为卫生条件太差的缘故呢，头上都有了虱子。正当我踟蹰不前的时候，却被我手机里的一条条微信聊天记录所感动了。因为这些新父母们说让我们来帮孩子们洗头吧。当孩子们看到阿姨们温柔的双手、亲切的问候以及关爱的眼神儿，无疑是赋予孩子们身处寒冬的一缕阳光啊。看到远在外地的新父母们控制不住的泪光，见证着遥远的绝不是距离，而是心与心之间的沟通。我们新父母们的行动也无疑证明着你们的孩子，我们一起来爱。
8: 是的，就像刚刚我们也是和大家特别聊到的，家校共育是让每个家庭每个孩子都能够感受到温柔的呵护、温柔的相伴。
9: 是，
8: 好的，看看时间，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1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谢玉建。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2: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纯绘、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名家店，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1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7: 我是徐州家灯实验学校的徐子文。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8: 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直播间，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徐州市第二届新教育教师生命叙事大赛的优秀参赛选手，新沂市瓦窑镇中心幼儿园的冯雪迪老师。冯老师啊，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可爱的太阳班，在这里呢有追随着光的方向发生的温暖的故事，因为这间教室的文化书香课程都在支持着生命的成长，一间完美教室的故事，今天呢在电波当中为大家来呈现。刚刚呢在电波当中，我们的冯老师也是和大家聊到了太阳班的故事，还有特别好听的班歌小太阳。虽说呢这些小可爱们已经幼儿园毕业了，开启了人生求学的新阶段，但是他们留下了太多温暖的故事，足以呢在电波当中啊让我们印象深刻，令我们感动。刚刚呢冯老师和大家聊了那么多关于这些小可爱的成长故事，其实呢虽说他们已经毕业了，但是这3年发生的点点滴滴，我相信都已经在您的心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记得这些小可爱们 给您留下的难忘瞬间吗？
9: 这里不得不说的是，就在前不久孩子们即将毕业的时候给我留下的一些话语，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吧。像我们班的一个顾恩熙的小朋友呢，他就说，我舍不得离开幼儿园，小花大树也舍不得我走，云朵也舍不得我，我忘不了学校的老师，忘不了可爱的小白兔，忘不了学校的游戏曲角，忘不了我和我的好伙伴们搭建的游乐园、动物园。其实像顾恩熙这个小朋友啊，他就是一个心思非常细腻的孩子，但是难道他是从上学的时候一直都是这样吗？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并不是这样。他从小班来到的时候是非常怯怯懦懦的一个小女孩，不敢说话，甚至有的时候我喊他过来分享一些游戏过程，或者说请他分享一些自己的成长的时候呢，他都是一个不愿意在大家面前开口说话，甚至一到舞台前面正中央站好的时候就会流眼泪的这样一个小女孩。直到他第三年毕业的时候站到了我们毕业典礼的舞台上，担任我们主持人的角色。那个时候他还跟老师分享，他说，冯老师，我觉得我特别幸运来到你的身边，真的跟我说了特别长的一段话，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说正是因为你给我的这样一次次的机会，让我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让我有了大胆表达的机会，我才有了今天的成长。而且就像我们窗台上种植的小小的太阳花一样，那个时候他还问我一句话，他说，冯老师，为什么这些太阳花是向着窗台的另一侧生长的？我告诉他，因为我们都是向着光的方向，正是因为向着光的方向，我们才有了更加坚实的成长。
8: 就像我们和大家今天所聊到主题一样，以光的姿态照亮彼此生命的远方。看到会员群当中的春花秋实在点赞，同时呢，相信幼儿园毕业典礼当中的故事会有很多很多。而且呢，我们的冯老师刚刚说了，无论是什么样的活动，无论是什么样的日子，孩子们脸上都是面带微笑的。是的，这就是一种成长，润物细无声的感觉，对于他们而言是成长了自己，照亮了自己，而对于我们老师而言，也是分享了他们人生当中啊最开心、最快乐、最幸福的瞬间。
9: 是的，
8: 包括刚刚在广告期间，冯老师我们俩还在聊，幼儿园的小可爱表达感情是最直接的。
9: 是的，
8: 他们的爱是真爱。那么除了这位小可爱之外，其他的小可爱有没有也是一语惊人的状态？
9: 必须有啊。我们还有一位叫廖许楚的小朋友，他当时说的话我都惊呆了，他是这样来诠释我们太阳班的。他说，学校就像阳光照亮着我们，我们面向阳光站在大路上。你都很难想到这是一个六岁孩子。是的，
8: 哇，我觉得咱们班这样的小可爱们可以出诗集了。
9: 这正是我下一步的打算。我觉得孩子们说出来的这些话可以成为我们的诗集，大家应该都想象不到吧，幼儿园的小朋友可以出诗集。
8: 包括呢，您刚刚也是特别提及到了，因为呢对于他们而言，您说了孩子们乡村孩子的教育是以阅读为主，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肯定是从这些绘本故事当中吸取了属于自己的成长力量，对吗？
9: 是的，例如说我刚开始在推行这个阅读打卡的时候，其实家长们的参与度并不多啊，可能也仅仅是两三个家庭。我在持续的关注这件事情，后来才发现不仅仅是没有书这么简单啊。于是我就是通过让家长们在家庭给孩子建立一个阅读角，也就是相当于在家庭里面有专门的一份空间是属于孩子的，留给孩子的，不仅是时间还有空间啊，让孩子一进到这个角落里就知道我是来阅读的，我要干什么事情，是这样子的。
8: 而且我们的冯老师呢，虽说那些孩子们没有父母陪伴，但是冯老师会亲自家访，会陪着孩子一起读书，通过声音录播的方式在听这些有声的书籍。
9: 是的，
8: 而且呢现在利用这种新科技新信息的传播手势，线上来直播那些外地新父母远程指导孩子的方式方法。
9: 是的，
8: 这些活动这些成长对于孩子来说啊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对吗？
9: 对的，一定要通过这种录音的方式，其实就是刚刚主持人有说到说润物细无声的陪伴，我是抓住一切的时间一切的细节，给予这些孩子们更多的陪伴，一定要陪伴孩子啊。
8: 是的，所以呢，应该说结果让您很欣慰，田间地头屋檐一角都有孩子们独享的一个阅读空间，这是很难得
9: 的。是
8: 的，
9: 因为我有一次家访，真的是意想不到，我的那个自，因为开不了车，田间小道到处都是泥泞，于是我就骑着电动车，我刚刚下车的时候就看到爷孙俩，真的是田间地头屋檐一角处，这样诗意的那样一瞬间让我看到了爷爷指着字里行间，然后带着小孙子一起指，这样阅读的模样，我觉得这样真的是瞬间让我体会到了什么才是幸福且完整的教育生活。
8: 嗯，

0: 太多太多的感受了，能不能分享一下自己在一线的教育心得？
1: 其实我在这里，在我分享之前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朋友说的话啊。嗯，其实我们老师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是说孩子从我这里得到了什么，更多的时候是我从孩子们那里得到了些什么。孩子说，你一个小小的举动就可以让一些孩子变成笑容开朗的孩子，因为你而把我一切的生命反转了。你敢相信这是一个6岁孩子说出来的话吗？我当时特别的吃惊，由此我认为老师的一举一动一定要出一个字，那就是爱。我们一定要带着爱意陪伴的孩子，支持孩子更远的成长。我们更是一束光，照亮着彼此生命的远方。
0: 所以呢，今天在电波当中，我们冯老师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太阳班的故事。太阳班呢，就是以光的姿态又照亮了彼此生命的远方，也是一种爱的双向奔赴，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静待花开的中间的过程。我想到了那个绘本牵着一只蜗牛散步的感觉，这真的是有温度的教育者。今天呢，在电波当中也是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温暖和爱，真的是教育永恒的主题，也是人世间最美的旋律。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冯老师，期待冯老师下一次能够继续做客直播间，然后分享我们班级的故事，也可以带着我们的小可爱走进电波，好不好？
1: 太好了，感谢主持人给的这次机会啊！
0: 想听听这些小可爱们的语出惊人，真的是太厉害了。
1: 嗯，我也从孩子们那里收获到不少，例如孩子们还会说，我觉得你是一个好老师。我以为孩子们会说，比如说你平时给我们一些什么什么样的关怀，什么什么样的帮助，但是孩子们却说，因为你对我们一直都很有信心。
0: 哇，你始终给孩子们传递的是阳光、积极向上、自信。
1: 肯定，
0: 对，
1: 是的。所以说，你不要觉得说这些孩子们是感受不到的。3到6岁的孩子心思是非常的细腻，他能够感受到老师的一言一语，包括我们面部表情的变化，包括你给予他们的支持，这些到孩子们的这个思维当中就转化为了信心。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啊。
0: 那假如有一些小男生比较调皮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正确引导他们呢？
1: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鼓励啊，因为
0: 也是以鼓励式教育为主。
1: 对，当然是以鼓励式教育为主，因为每个孩子身上一定是有优点的，我们把优点无限的放大，你根本看不到他的缺点在哪里。而且我们要以优点为切入口，去逐个的引导孩子走上自己认为最合适他的、最适宜自己的这样一条道路。主持人你说呢？
0: 甚至有的时候可以让调皮的小男生主要来负责班级的纪律。
1: 太棒了。
0: 我觉得我下一次也申请和您一块搭班子来陪伴幼儿园孩子们，感受一下当老师的感觉。好的，看看时间啊，已经到节目尾声了。那么在这里呢，也要再次感谢我们的冯老师，期待下一次电波当中继续听到您的声音。好的，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和参与了。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冯老师，我们和大家说声再见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再见。
0: 再见。在空气中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7: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9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0: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7: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首先来关注到施工信息。G5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断部分枢纽至雪岸枢纽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丰至海安北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7.5。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欢周一的，
1: 听得出来有点丧
2: 气氛。
1: 不对不对，陶老师，
0: 怎么了？
1: 按道理说，作为整个部门唯一双休的你而言，今天应该是精神抖擞，精神焕发。
0: 我不是在为我而悲伤，
1: 你是在
0: 苏超而悲伤。
1: 嗨，没关系没关系，大家都说了徐宿是一家，咱们呢这一回输了，下一次还能再踢回来，
0: 是吧？要不然怎么说老大徒伤悲了。咱这就是对吧，徐老大这一回稍微有点那么徒伤悲，搞得我这晚上的时候，我说实话，我那串吃到嘴的到最后啊，都觉得稍微有点索然无味了。
1: 上一秒你本来想要庆功了，觉得最起码可以拿下一个积分，
0: 是
1: 下一秒之后你哇哇大哭，
0: 真的。
1: 不得不
0: 说，所以今天嘛，带着妆来上，
1: 你哭的都有点娇羞。你今天是有点娇媚在脸上的。
0: 娇媚，你
1: 我跟大家形容一下今天的大老师，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直播间我们把灯给打开了，今天大老师像是打了一个氛围色的腮红来上直播。
0: 我就说咱燕窝效果好吧。这由内而外的，你知道吗？你不信，你待会儿你用手你搓，咱们就在直播间，你给我搓，你还能搓下来吗？
1: 那不搓，怕搓下泥。
0: 我告诉你，完全素颜啊，完全素颜状态啊。
1: 哇，那你怎么养出的好气色？
0: 那当然啊，就是咱这腐燕鸡吃燕窝了，对不对？
1: 你现在脸上的光芒
0: 啊，
1: 就像我手里的珍珠一样。
0: 一会儿他走了。
1: 对，回来跟大家分享。
0: 回楼啊。
1: 所以呢，但是跟大家说，我今天的这个福利还是在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下班，大家可以先去看一看。
0: 嗯。
1: 然后呢，先跟大家庆祝一下吧。不管怎么说，难熬的周一总算是结束了，
0: 是吧？
1: 哎，我突然发现你用那么丧的语气开场，是不是？是因为上周五下班的时候听了我给你播放的那首《杀了星期一》。
0: 然后总觉得为什么呢？其实如果说在周末的过程中的话啊，咱所有人对吧，最后呢苏超也取得一个好结果，那来了以后肯定精神抖擞嘛，天天抖手嘛，对不对？但是啊，没想到和宿迁的楚汉争霸这么焦点之战，我们惜败这么一小分儿。
1: 就是这么说吧，还有磨合和成长的空间在，
0: 是，
1: 所以也不得不说呢，因为这一场可能让我们对后面有更多的期待了。
0: 是，然后的话，我们也会更精进自己的球技，对吧？然后到后来的话，我们就走着瞧，骑驴看唱本，咱走着瞧。来吧，周一下班路上，咱们就适合聊点解压的啊。其实非常简单，就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甚至呢开始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绝大多数都是老司机，通过车载广播接触到我们一路好心情的。
1: 有的呢是跟着爸妈从上学的时候在车里面听着，长大之后现在已经变成自己开车在听了。
0: 对吧，当年的话咱一路好心情诞生的时候，就是啊凭借着咱这私家车保有量，然后急速攀升的那个时期，大家谁家那个调频里边不得天天一路好心情，都得这样对吧，伴随着我们上下路班。
1: 上下路班
0: 对吧？
1: 对，上下班的路上
0: 一样。然后到现在的话，也想问问大家，各位啊，正在听我们节目朋友，没没做过画像吧？
1: 嗯，
0: 基本上很多都是已经快十年，甚至十年往上是二十年的老司机了。
1: 我们就看着有身边的这种听友，就已听了多长时间的电台来给自己定网名？
0: 哎，
1: 有从一开始八年。

0: 本来长江999年，后来变成了十年情怀，
1: 真的
0: 就再也没有改过了。也不知道是后面不听了，还是说十可以代替10到20年之间的这个距离。
1: 一般情况下我们叫十加。所以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各位老司机们，你们车开了多少年了？
0: 嗯，
1: 当年买的第一辆车是个啥型号？你还记得吗？
0: 嗯，
1: 而且呢，可能有一些老司机啊，特别了解这样的一个心情是什么呢？
0: 嗯，
1: 换车的时候，
0: 换车的时候，
1: 特别是第一辆车，你要当时的话，要不然就买二手车，要不然置换嘛，对不对？
0: 嗯，
1: 那个时候的心情是最复杂的。当时你开到它到一定年限的时候，你是怎么瞅它怎么不顺眼，怎么看新车你怎么心潮澎湃。
0: 对，
1: 不行我就得加个这个功能的，我得选配个那个什么套餐的，对不对？然后呢等到啊你把它送进了自己二手车贩子过来了，
0: 嗯，
1: 然后再把它送到这个洗车厂里边，觉得说再给它最后打扮打扮，洗内外消杀惊喜那么一下，
0: 嗯，
1: 你发现它因为惊喜在散发出新的光颜，让二手车的问题说来哥们儿远上。就这个时候你心里无比的酸楚，你就觉得什么呢，陪伴了你啊好长时间的一位默默无闻的操康之车就要告别你的生活了。
0: 可以看出来大老师本人是一个水象星座的人，所以这个感情就特别的厚重啊。
1: 真的当年我卖我第一辆车的时候，后来呢由于那地方比较小嘛，我还在路上见到过他，然后真的当时边开边哭。我就想问说你过得好不好，刹车片有没有给你勤换，机油的话有没有给你买更贵的，刮风下雨的时候是不是前面的这个雨刮器的小垫片它有没有实时的给你常换常新。哦小车车真的心里边非常非常的酸楚。到后来呢车换多了之后慢慢也就没有这心情，只有换新车的这样的一个欣喜了。
0: 但是我们也有小伙伴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因为就是很年轻嘛，00后，就像6666他说、我的车也没有开很久，号称叫做吉利的
1: 小钢炮，
0: 小钢炮还能再战10年、
1: 但是
0: 现在呢是车险过期的状态，有点不敢开，所以这样问一下我们群里面有没有卖车险的朋友。
1: 好几个好几个都来联系你啊，为什么呢？因为的的确确就保险这个业务啊还有这个行业的话、对于我们的覆盖还比较大的。
0: 嗯，
1: 前两天我们萨老师的话啊，然后就是有去咨询某些这个
0: 不是没有，不是
1: 啊，
0: 你这个顺序反了，
1: 是有人来专门找你。
0: 对，因为就是大家知道就是保险公司里面就每个人手里都会可能有几个车牌号，
1: 是、
0: 到期了之后会在你能给你报你的新一年的这个价的第一瞬间就先来联系你、因为你原来不是他的客户
1: 啊，
0: 就看能不能抢占一下先机。
1: 嗯，
0: 然后呢所以每到你要更新你的车险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收到很多很多的电话，是来自不同的公司，不同的报价，
1: 就是人海战术。
0: 一个公司也可能来5-6个。我曾经
1: 业务竞争那么白热化吗？
0: 我曾经第一年买我就是第一年续我的车险的时候，因为咨询了 A 又咨询了 B， 但是他们俩人都是号称同一家公司的，但是明显的 B 更便宜一点。我就在 B 那里买了之后 ，A 会过来找我茬儿。
1: 不
0: 然怎么回事，你怎么就买了，刚才不是说好我要是给你争取到什么福利你就可以在我这里买的吗？
1: 妈呀，
0: 我当时想啊，我是顾客吗？我怎么被质问了，还
1: 被训话了，
0: 而且我没有说 你谈的更低价格我就在那里买、我只说别人那里有更低的价格、然后他只说那我去问问，然后我就在别人更低的那里买了，我哪里错了？我当时我手足无措，于是我第二年又在他那里买了。
1: 你看看咱不得不说啊，就你这一个轻轻的点点手指下单的举动啊、就让一对时代姐妹花轻轻的碎掉了。那时光再也追不上白马，风吹它也再吹不成花了。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每到这时候也会很纠结、到底应该选哪一家公司
1: 是吧、
0: 怎么样去买。
1: 我们群里有不少啊也是各个公司都在做这些业务的朋友们、如果最近有需求的也可以进我们群里看一看，我们帮大伙要不然就个小团购一类的。
0: 我跟你说这句话说完之后
1: 啊，
0: 会有很多的保险业务员进群
1: 是吧。说我来探探探听探听，
0: 目前可能只有我们琼姐一个人，你再过一会儿全来了，琼姐的同事也进来了。
1: 来吧各位朋友，还有人给出招的，说可以把交强姐和商业姐分开买，能省不少钱，咱就不打包了
0: 啊
1: 剩下还有很多老司机呢，不得不说你们真松弛，但你们的建议我们就不播了。好不好？
0: 好，
1: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我们来分享分享你的第一辆车是什么时候买、你开多少年车了，当时卖到自己老车的时候你是个什么样的心情，为啥呢？因为每个人现在行车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故事，对不对？从拿驾照上路，好家伙，那真的是按在驾考的时候的规则，然后绕车360度上车啊，那背挺直，左右

0: 在探照，就这样开车。到后来呢，工作了好几年，开了好几年，有了老司机的把式和松弛之后，再无奈的把老车卖掉。每一段经历都藏着满满的回忆和不舍呢。
1: 对，有的人生第一台车呢是代步小车，有的呢是家用轿车，还有的呢是奋斗多年拿下的心仪车型。陪着我们也是风吹日晒，上下班代步，有的是跑长途，还要接一接家人。老车呢，其实也不只是交通工具，有的时候更像是陪伴我们走过了一段人生阶段的老伙伴。
0: 有多少人换车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二胎了，不够用了。
1: 小轿车，或者是可能本来自己单身状态的时候喜欢一辆可爱的 Mini Cooper，
0: 对吧？
1: 实在是塞不了那么多人了，
0: 连菜都买不了。开始干嘛呢？就快开始换 SUV，
1: 对。
0: 然后人口多了就 MPV， 就开始一步一步的随着自己的人生历程，不断的来更换自己的座驾，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分享吧。请问各位都是多少年的驾龄的老司机了？你们家第一辆车是什么？就是你买的第一辆车啊，或者你开的第一辆车是个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真到那个时候把老车转手卖掉，你送走它的那一刻，你心里是个什么样的心情？是不是有点莫名的心酸？我觉得所有的司机啊都会做一件事情。
1: 什么事？
0: 把第一辆老车卖掉的时候都要和他拍个照。告别照
1: 啊！
0: 第一辆呢，现在的话，我们在朋友圈里，我们那些就是做销售的朋友们都能看到吧？恭喜我赵老师喜提座驾，抱一束花，拿个小熊玩偶，对吧？给你有一张出场照。
1: 对，一般这也就私藏，一般不往外面发了。
0: 不是，是销售法。
1: 销售法。
0: 销售法的啊，到后来呢，就是自己卖掉它的时候，还要拍最后一张离别照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唠唠老司机的心里话了啊。
1: 来吧，你到底开了多少年的车了？当年你的第一辆车是什么型号？你卖掉了陪伴自己多年的老车时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是我们二妮儿大管家的微信，添加之后备注下班路上即可进群哦。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2: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4: 这是谁？
5: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
6: 文豪的诞生。
3: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2: 嘿、hey, 我是萨萨。
3: 咱们就是
2: 萨琪玛组合。
3: 今天想问问大家回忆杀的一个问题啊、
2: 嗯、
3: 各位老司机们，你们都开多少年车了、
2: 嗯、
3: 当年买的第一辆车是啥型号啥牌子的？
2: 哎，
3: 当时啊把它出掉二手想换新车的时候，卖老车什么感觉？
2: 就是也看到了不少小伙伴分享起自己的故事了、
3: 哎、
2: 招财树应该也是年纪比较轻的一个小姑娘。
3: 他说啊，我还没混上新车呢，是家里退下来的凯美瑞给我开好些年了。
2: 嗯，
3: 给我的时候外观啊什么任拿都正常，内饰啥的这两年给我造的，可以这么形容吧，除了车顶是好的，没有一处是好的，各种伤没眼看、嗯、我也不修，因为我不确定啊他修完之后还能不能继续跑。就是什么呢，一个 bug 叫 bug、
2: 嗯、
3: 一堆 bug 叫 work，
2: 他
3: 能跑就行。
2: 他说了，我现在要是修了，我也不知道 过了多久之后这个造型又被我造成这个样子了，
3: 对吧、
2: 就不如就让他在这里放着，因为不知道能保持多久，
3: 就是处处都是问题，但他能跑那就行。你不会真的让我想起来是什么的，
2: 嗯，
3: 就以前啊随身得带电瓶那种，走哪爬我哎立马就搭一下啊。
2: 还有朋友说跟我们分享到的是小汤圆超人爸，
3: 嗯，
2: 他说我人生第一台车呢是雪佛兰克鲁兹，
3: 哎呦很实用啊，
2: 15年买的，一直到现在
3: 11年了，
2: 12万公里，
3: 天哪，
2: 没出过什么大毛病，
3: 嗯，
2: 前几年想就是车想车换，老婆不给钱，想换车，
3: 想换车了，哎呦我
2: 怪我，
3: 哎呦我的妈，
2: 这是他自己打的，想车换老婆，我该咋换老婆？
3: 还有这业务，这业务
2: 换老婆，
3: 你要唠这我要了解了解了。
2: 前两年他是想换车、
3: 啊，
2: 但老婆不给钱，
3: 是是是是是，
2: 然后呢，今年换了
3: 啊，
2: 把老婆换了又没钱换车
3: 啊，继续开着吧。
2: 这话是对的吗？
3: 也是。反正到最后的话我们就理解了、就开启了人生的除了新驾程之外还有新旅程、是吧，哎呀
2: 我们不是我们理解错了吧、还是顺序打错了，老婆给换了又没钱换车了，
3: 要不然这次
2: 他换了老婆了又没钱换车了，
3: 要不您解释解释吧，为什么呢？因为说不定我们节目受众这么广，现在新嫂子老嫂子可能都在听，
2: 有点乱
3: 啊。
2: 毕竟我们确确实实一个字没读错，
3: 是吧、我们本来呢想是一个回忆故事，没想变成伦理故事。我们只是、我们只是想问问大家关于车的回忆，没想到啊，如果它真的成回忆，哎呀，我们可以了解了解啊。说当时啊，为什么买这克鲁兹啊？是想啊，当时要结婚，你看得接嫂子进门，是吧？回来现在嫂子的话就是那个送走了。又换了辆新车接新嫂子进门，
2: 行，没理解错，你往后看两行
3: 啊，
2: 确实是换老婆了。
3: 他说是啊、而且呢，不过大家放心啊，50%我们就是和平分手，
2: 对，和平分手
3: 啊，也没诉讼啊，
2: 嗯，
3: 所以呢，就是没钱换车了。
2: 再往下看看，人家让我们匿名，
3: 是吧？
2: 没关系，
3: 没关系，
2: 我们聊到这儿已经没有人记得刚才说是哪个 ID 了。

0: 事儿啊，怎么说，人嘛，人生嘛，谁还没有点故事呢？你要这么唠的话，真的，我也得分享分享点我的故事、啊、
1: 都很正常，
0: 就是啊，来吧各位朋友们啊。哎呀，是我发现了啊、
1: 嗯、
0: 你看赵子树也说了，说哎，咱这前嫂子说不定也是听友，好嘛，现在胆子更肥了啊、
1: 嗯、
0: 敢公然吃酒，我们不叫我们叫分享，
1: 对，我们是分享、
0: 啊、
1: 分享一段真实的故事，
0: 是、
1: 啊、
0: 哎，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分享吧、
1: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您的第一辆车是什么，您还记得您跟您的第一辆车分手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和状态吗？
0: 分手我发现了啊，你还是对别人这个故事感兴趣啊
1: 你说说，听完那
0: 说，我不想知道这车是怎么换的，我想知道这
1: 人
0: 是
1: 怎
0: 么
1: 换
0: 的。哎呀，其实呢，有的时候家里边接这老车啊，不是因为家里咱条件不够、
1: 嗯、
0: 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爸爸妈妈舍不得把这发财车给换掉，对吧？就说要不然这样，你拿我们家老车你继续练练手，
1: 练练手，
0: 你开着开，是爸妈舍不得把它换掉，
1: 有的时候还是
0: 就继续给传承了，
1: 有的时候还是因为可能对于我们刚刚开上车时候的不信任吧、
0: 嗯、是吧，
1: 怕新车开两天变成老车了
0: 来吧各位朋友，我们今天就来分享分享吧。各位老司机们，你们开车多少年了、
1: 嗯、
0: 当时啊，你开的第一辆车或买的第一辆车啥型号的啊、
1: 嗯、
0: 卖掉自己老车的时候有什么心情呢？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下下班路上等大家啊。然后进入到今天的问号的诞生，看看我们有哪些啊实用的干货和大家来聊一聊了吧。今天想问问大家，你是不是也这样，平时工作啊，你这正经常熬夜也晚睡、
1: 哎、
0: 到了周末的时候你就觉得我狠狠补一觉睡到大中午、
1: 嗯、
0: 这样的话能给我脑袋啊重新清零一下，我就充电了，对不对？
1: 肯定这样子，因为我平常亏了多少、
0: 嗯、
1: 我就每天算嘛，今天少睡两小时，
0: 嗯，
1: 周二两小时，
0: 是，
1: 然后周三好，周末睡一整天
0: 啊，二十四小时一觉是不行。
1: 但最近有一个话题叫做大睡特睡修复前额叶，它登上了热搜，
0: 嗯，
1: 医生却紧急提醒了说睡眠并不是越久越好，家人们，
0: 嗯，
1: 一天当中真正修复大脑能让你满血复活的只有四个小时，
0: 嗯，
1: 关键这四个小时睡对了，你胜过无效昏睡一整天。是哪四个小时？我还专门去研究了一下。
0: 是，
1: 嗯，就是大家正常认为的，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3点。
0: 是，
1: 嗯，很多人都是跟我们之前刚刚一上来跟大家说的一样，以为我熬夜之后周末狠狠补一觉，我连续睡上10个小时以上，我大脑就能不疲惫了，我还能很负责的去做一些高级认知的功能的，这种前额叶，它的这个前额叶皮层也能得到充分的修复。
0: 但是我告诉大家，超长睡眠真不等于高效修复啊。
1: 没错，
0: 你长期刻意的大睡特睡，反而会也损伤这个大脑功能，你发现没有？你睡久了之后，你起来时候的话，有一段时间别人叫你干嘛你干嘛，就犯傻的那个状态，你就带着真的犯傻、啊、说正常成年人其实只需要7到9个小时的睡眠，偶尔熬一次夜，你睡10个小时的的确可以起到这个短暂的代偿的作用，但长期如此的话，那完全是弊大于利的啊。因为呢，咱们大脑是人体的总指挥部嘛，
1: 嗯，
0: 它有一个地方叫前额叶皮层，
1: 嗯，
0: 它最怕三件事，第一熬夜，第二压力，第三睡眠不足。而真正能起到修复前额叶皮层的，不是赖床时长，而是非快速动眼期的深度睡眠，
1: 嗯，
0: 这个过程啊就像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加深度养护。一般情况下它分为三步啊，
1: 首先第一步呢就是清理一些代谢垃圾，深度睡眠的时候呢，我们的脑脊液的循环流速可以提升10到20倍，可以快速的去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等等这些的脑内的代谢废物，去缓解一些脑雾的状况，
0: 嗯。
1: 第二点呢就是修复神经损伤，深度睡眠能够抑制皮质醇异常分泌啊，逆转神经细胞也会这种轻微的萎缩。
0: 是。
1: 第三点呢就是重塑我们的神经链接，睡眠的时候呢分泌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可以修复受损神经突触，还可以强化前额叶的调控能力。而那些连睡10小时以上的习惯，它会带来很多的副作用的。比如说刚刚我看到有一个朋友，虽然不是连睡10小时，但他午睡4小时也是挺吓人的。
0: 你晚上还睡吗？
1: 对，我很好奇那晚上要几点钟才睡了。
0: 他们领导在听节目吗？
1: 没关系，咱们这次匿名了。
0: 行，好嘞。
1: 首先第一点就是打乱了生物钟，可能会导致一种睡醉。
0: 哦、
1: 没错，就是
0: 越睡越累。
1: 怎么我睡了那么久，我醒来了，我感觉我更醉，我更迷糊了，
0: 是、
1: 就是这种状态，因为你醉了，你睡醉了，
0: 嗯，
1: 会引发一些神经递质的紊乱，情绪还会莫名的低落，甚至会放缓大脑供血供氧，就陷入到我睡得多状态差的恶性循环。
0: 有的时候你周末啊睡得太久，10个小时以上，你起来之后真的会难受4、5个小时。

0: 有时候甚至会睡到头疼，
1: 对吧？临床上呢，不少年轻人都是长期熬夜加这个周末猛补觉的这样的一种朋克养生的模式。
0: 嗯，
1: 最终呢可能会出现什么持续性的脑疲劳，情绪也特别容易失控，反而加重了这个额叶的损伤。
0: 嗯，
1: 刚才萨老师有点说的非常对，必须得在凌晨11点到3点钟这段时间抓住修复黄金期的4小时来睡觉。
0: 哎呦，你知道我有一段时有一天嘛，也不能说一段时间，有某一天，
1: 那一天应该没有
0: 那一天晚上睡特别早，可能8点半就睡了
1: 啊，
0: 我到3点半我就醒了，
1: 就睡满5-6个小时之后你就醒了，睡够了，
0: 对，甚至你也觉得就是正好我黄金的11点到3点钟都在睡觉了
1: 啊，
0: 我那会儿就在想，那我如果现在起床应该没什么影响吧，
1: 大脑说你在这卡 bug 然后再什么呢，再从凌晨三点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晚上11点，对吧，
0: 对，听着确实又有点吓人，
1: 对不对，你是在这卡 bug 呢，所以正常的话还是要保持正常规律的作息，
0: 对，那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非得是23点到凌晨3点要睡觉呢，
1: 首先啊它有好几个好处，第一个呢是褪黑素分泌，这个时段是高峰，能够保护血管健康，第二呢生长激素也会在这个时间段黄金睡眠的四小时里边快速分泌，它可以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啊，那道理大家都懂，到底怎么该啊把自己的黄金四小时的睡眠周期调到这儿呢，我们给大家推荐6个助眠小技巧吧。
0: 首先第一点，我们建议了很多次，就大家睡觉前把手机锁在客厅就是把你手机放得远一点，
1: 离睡觉的地方越远越好，
0: 睡前1个小时一定要把手机平板放远。
1: 嗯，
0: 有医生也提醒了，说就是电子产品的这个屏幕蓝光会打扰到人体褪黑素的分泌，大脑会误认为以为是白天，或者我觉得也建议啊，大家就是睡觉前好歹要不然飞行模式一下，
1: 飞行模式，
0: 不然有可能就是你好不容易早睡了一次，但是因为你其他的朋友也知道你的作息，认为你平常1-2点才睡，
1: 嗯，
0: 在12点的时候给你发条信息，觉得还早，但是没有想到这一天你已经睡了，然后你就被噔噔两声震醒。
1: 您说说，
0: 对吧？建议大家还是飞行模式睡觉。
1: 还有就是白天多晒晒太阳，
0: 嗯，
1: 这个是最经济最方便的助眠方法，
0: 嗯，
1: 还可以选择第3点，睡前咱泡个脚或者洗个澡，营造一些睡眠舒适的仪式感。还有就是试试呢静心呼吸法。
0: 怎么个静法呢？
1: 就是啊，如果你躺在床上思绪万千是吧，明天早上吃什么的，就是，
0: 嗯，
1: 就想这种啊让别人头疼的是这种世纪性难题。
0: 嗯，
1: 越强迫自己入睡你就会越焦虑啊。可以试试静心呼吸法，闭上眼，双手放在腹部，用鼻子慢慢吸气，感受腹部的隆起，再用嘴巴慢慢呼气，感受腹部的收缩，有点像冥想。
0: 哎，
1: 重复个5-10回就能让你的心神安定下来，睡意呢更容易相伴而来。
0: 另外大家可以慢慢的去调节自己的睡眠习惯，就是你别像我那个偶尔一天提前了3-4个小时去睡觉，嗯，你可以每天提前15分钟。
1: 你那不叫提前，你那是撑不住困的
0: 对，你反正就是啊，就是每天提早15分钟
1: 啊，
0: 一定要保持睡眠的规律性，不要突然大幅度的改变入睡时间。
1: 是，
0: 建议每天就比前一天提前15-20分钟，你这样你坚持一段时间，逐步就可以过渡到目标时间了。
1: 嗯，还有一点就是保持啊卧室室内的安静和黑暗啊。
0: 嗯，
1: 因为睡眠过程中很容易被一些外部的这种环境因素所影响，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如果觉得亮的话啊，自己要不戴个眼罩，
0: 哎，
1: 要不然呢就尝试啊把这窗帘布加了一层遮光帘儿，
0: 嗯，
1: 都可以有效的降低外界的干扰，或者你像我一样，最近我们家开始有人装修了，
0: 啊，但半夜应该不能吧？
1: 那但半夜是不能啊，
0: 行，
1: 对呀，啊，但他早上这个早上8点钟的话，真的是卡住这个规范，8点半的时候准时叮叮咣咣啊，我的妈呀！那过来之后的话，我现在就买了一个神器，
0: 嗯，
1: 3M 的耳塞加降噪耳机，嗯，双重保险。
0: 难怪呢，早上给大耳发信息永远得不到回应，这连震动都听不到。
1: 是啊，这完完全全就已经隔绝了啊！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营造一些我们睡眠环境，来防止外界干扰啊，
0: 嗯！
1: 也祝大家都睡个好觉啊！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

0: 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6: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7: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5: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9: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房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

0: 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今天想问问大家啊，你各位老司机们都开了多少年的车了啊？当时买的第一辆车是个啥型号的？卖掉自己老车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心情，对不对？
2: 哎，
1: 本来呢，车叫麦克风，想让大家演唱一些什么呢？行驶、不舍、怀旧类型的歌曲。但是的话，的的确确群里边，我没想到大家都那么坦诚，
2: 这么的快乐，
1: 对吧？分享了很多啊，自己这样很有阅历的人生故事。
2: 分享出来之后也说没关系，我现在能开玩笑说啥就说明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1: 所以呢，我当时就在想，要不要临时啊，把咱们车厢麦克风的主题呢换成送前任一首歌吧。
2: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1: 你无声黑白。
2: 你说这首歌是不是送我前任吧？
1: 那个非常合适。那剩下的话啊，就是我怕大家什么的，对于前任你知道啊，都有很多这样很特殊很复杂的情绪，
2: 嗯，
1: 怕呢戾气过重。真的就很可能是什么，就那种啊，这失踪啊，林忆莲失踪啊，这样类型的歌，对吧？所以呢，我就很想说，那就让大家各位老司机们演唱一首你觉得开车的时候最适配的歌吧。
2: 好，
1: 大家总是有一些开车的车单，开车的歌单。
2: 嗯，
1: 你最近正在单曲循环哪首歌呢？或者一提到行驶的路上，你觉得哪些歌最合适呢？我觉得在音乐界啊，它是有一个节奏的分配指数的，叫BPM
2: 值，情绪值。
1: 对，说 BPM 值到达多少了之后呢，它就可以达到什么热烈呀、轻快呀，对不对？
2: 嗯。
1: 而我们行驶的时候，我觉得啊，就是比如说平凡之路，对不对？比方说啊，私奔，就这种类型的歌是最适合开车的时候听的。
2: 对，像江先生刚才也跟我们分享他的换车历程，从斯柯达听心动到荣威950，再到吉利博越 L，
1: 是
2: 这一路，你就我感觉也是一点一点的更适合许巍的歌曲，许嵩的歌曲，许巍。
1: 两个呀，差的还挺大的。
2: 你这样吧，那我们换个人。
1: 哎，行，
2: 那就还《平凡之路》这首歌，
1: 《平凡之路》这首歌送给咱们江先生啊。
2: 好，
1: 同时也欢迎啊，老江在群里边咱们露个脸，演唱演唱，你觉得自己最合适在开车的时候演唱的歌，行不行啊？
2: 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吧。
1: 嗯，一路好心情，拼手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进群即可了。
3: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4: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5: 到底是什么风？
4: 碰这只车厢麦咖风，
6: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含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的？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了，又到了每天咱们升学好物主打环节了。这次给大家带来依旧是啊，咱刚刚过去的母亲节和未来即将到来的520-521-525、这样特别的日子，为大家的精心选品，就是咱老百姓都吃得起的福燕鸡翅燕窝。
1: 对，没错，各位小伙伴们，还是跟大家说，我们的这个活动力度是非常的强。
0: 嗯，
1: 原价1396，只有这一箱啊，一箱是
0: 五盒，
1: 现在我们节目只要995，大家可以带走一大箱，仍然一箱五盒，买两箱呢还能够立减100块钱，
0: 是，
1: 而且每箱还贴新的分成的就是五份的精美的礼盒装，就在直播间里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精美的礼盒。
0: 嗯，
1: 然后呢里面是6瓶，带着你很方便，送人呢又精美有面子，整整啊

0: 整整就是一箱就是30瓶，
1: 嗯，
0: 每瓶呢有35克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80%的，
1: 而且里边呢是咱们大于等于1.8克的干燕含量。这平时在某只屋的话，咱这就这样撒在手里拿这6小瓶这一小盒啊，
0: 嗯，
1: 大概都得700-800块钱了，
0: 没错。
1: 然后我们今天的话要告诉大家是995，您可以买一箱，一箱里边有这样的5盒，到手是30瓶。
0: 嗯，对，
1: 给大家算个账吧啊，
0: 到手这是一箱是像我们拿这种礼盒装的5个礼盒，
1: 嗯，
0: 就也有5个礼袋，
1: 是。
0: 然后每一个小盒子里面呢是这样的6瓶，
1: 嗯，
0: 特别的精美，一个6个小玻璃瓶装的，
1: 是。
0: 每一个35克，固体含量是大于80%，
1: 嗯，
0: 干燕窝的添加量每一瓶不低于1800毫克，
1: 也就是1.8克、啊，
0: 没错。
1: 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萨萨还把啊够2瓶我们送的天然淡水珍珠给他带来了，
0: 嗯，
1: 我们这都是有鉴定证书的，给大家品鉴这么一小番哈。
0: 对，刚刚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珍珠还是挺大的，刚刚我们隔壁台主持人过来看到的时候就惊叹了一下，嗯，
1: 是
0: 说哇，这个大家拿回家其实可以，如果是打个孔穿一下自己家里的金链子，
1: 是，
0: 那它就是一条路路通的珍珠项链，
1: 是
0: 啊，或者是您呢就是家里喜欢玩一些文玩，有一些串，你也可以跟这个珍珠拼串在一起当手链戴也很合适，
1: 是，
0: 它有13到14毫米，
1: 嗯，
0: 是天然的淡水珍珠，我们附有一颗鉴证证书啊，一张鉴证证书在这里，
1: 哎，
0: 在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呢也都给大家有实物的展示，这珍珠非常的漂亮，因为它是天然的淡水珍珠，所以表面会有一点点的生长纹，
1: 嗯，
0: 但是你社交距离里面看不到的，
1: 是，嗯，这就有这个的话才知道啊，这个就是天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痕迹，也是独一无二的印记，世界上不会有2颗啊一模一样的天然珍珠的，
0: 对。所以你看在这个节点您去买上这么2箱的燕窝，既是滋补了我们的内在，
1: 哎，
0: 同时呢还有美丽的珍珠送给您的爱人，
1: 是吧，
0: 也可以装点我们的外在，
1: 哎，就是你想想咱这一箱里边5盒，对不对，
0: 嗯，
1: 5盒的话老婆有2盒，妈妈1盒，丈母娘1盒，剩下1盒啊在领导咱们这样的一个走动1盒，你看看多好，啊，
0: 没错，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下班，看到我们的这个购买链接和活动机制了，
2: 嗯，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3: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3: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8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贷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的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由于施工占用南京方向的第一车道通行，现场车辆大，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6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桑桑，
0: 咱们就是
1: 萨奇马组合。
0: 今天车间麦克风邀请大家演唱一首你觉得你开车最适合听的歌，刚才为大家送上了一首平凡之路，炸出来不少人的喜好歌单。
1: 嗯，
0: 我发现啊，大家的喜好有一点趋同性，就觉得想听点那个动感的 DJ。
1: 甚至大家也爱上了 AI 歌手演唱的歌曲，就像我们的歌神 Uncle87 说，现在的 AI 唱的太厉害了，我就很喜欢一首叫做 Money Come Back Home 这首歌曲。他说是 AI 的，特别的牛。你们要让我复刻，我都复刻不上来。
0: 他自己都唱不起来啊。
1: 对，就是 Money Back My Home。
0: 嗯，
1: 哎，这首歌其实之前抖音有一个版本是也很红，就几乎播放了有1000万次。
0: 嗯，
1: 也叫 Money Back My Home， 但跟这首 AI 的节奏唱腔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你看咱就主打一个中国人啊，就偏好吉祥，就爱发财、对吧？来吧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分享分享啊，咱们开车的时候你觉得最适合听什么样的歌？还记得以前啊，新媒体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那时候我爸啊特别喜欢去夜市或者路边摊买什么样的东西的？
1: 嗯，不会是什么碟片或者是 U 盘里面，就是存的最适合车载广播听的歌曲吧？
0: 叫发烧音乐，车载 DJ 发烧音乐，对不对？
1: 哦，果然那时候好像很流行，
0: 买碟片自己刻那种
1: 发烧友音乐，发烧友，
0: 对吧？就发烧音乐，进去之后的话，要不然就是什么呢？一般情况下，我爸那时候开始听什么？赵鹏。蔡琴要不然呢就是那些啊，就真的是发烧碟，然后翻唱的那些歌啊。到后来呢，他就又偏爱一段时间的 DJ 音乐，所有的音乐再给大家 remix 版 DJ 版本就开始，
1: 就算带劲儿。那你这么说我知道了、大家开车时候喜欢听什么呢？就是前些年云龙湖边大家喜欢走路的时候听的 DJ 曲吗？
0: 真的就是这样。
1: 然后只要在行进的过程中，大家喜好是从来都没有变化过的。
0: 要不然呢，你听太舒缓的，不是姐儿头上戴着杜鹃花，犯困，对吧？然后熊姐就说，开车时就得听着带劲的，太温柔的话，那就是想睡觉。
1: 你看是不是？
0: 嗯，
1: 所以我们就喜欢找一些劲歌跟大家分享。
0: 是，
1: 但是也有人不喜欢，就是你们这劲歌，如果是在正好卡在上班点直播的时候，本来心里就着急，马上迟到，再听有点容易心脏突突。

0: 就感觉背后有人在那个拿着小笔鞭撵他呢，
1: 推着你，
0: 对吧、嗯、所以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你觉得最适配啊这样开车时候的歌是个啥，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车厢里摁一下语音键演唱出来。同时呢，我发现很多司机都在讨论一个问题，
1: 什么
0: 说最近这两天啊，这开车路况都不敢开窗户，而且甚至有一些专职跑网约车的司机们都开始干什么呢，
1: 干嘛了，
0: 在自己的那个车的前栅的方位啊都开始放上纱窗了，
1: 因为这两天阳絮太多了，有很多就是北方的朋友都在四五月份迎来四月飞雪，
0: 那是
1: 这街道上小区里甚至是田野间处处都是白茫茫一片，
0: 就是
1: 汽车水箱给糊住了，鼻炎患者也崩溃了，
0: 那是
1: 走在路上都得眯着眼，
0: 那主持人的话稍微的喘口现在都咳嗽，
1: 咳嗽了一个广告期间，
0: 真的
1: 还得在一直在清嗓子。
0: 但是有些朋友们都是在后台问我们了，说觉得小时候啊那街上村里边到处都是大杨树，为什么就没看过飘絮飘成这个样呢、你看啊，现在村里边杨树反倒砍了大半，但是就觉得杨絮数量还增加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为什么呢，
0: 哎，那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了解为什么小时候没杨絮现在的杨絮啊感觉体感上变多了呢。
1: 跟大家分享一个冷知识啊，很大家可能不知道杨树它是分公母的，
0: 这怎么回事，杨
1: 树它是有性别的
0: 哦，它还有性别之分。
1: 杨树属于是雌雄异株的植物。
0: 嗯，
1: 简单的说呢，一棵杨树，要么它是公树，就是雄株，
0: 哎，
1: 要么它就是母树，雌株嘛。
0: 明白了。
1: 那春天来了，公树会先开花，花絮呢长得就很像毛毛虫。
0: 哦。
1: 过阵子呢，它就自己掉光了。母树呢随后开花，授粉之后呢会结出一些果实。
0: 嗯。
1: 等果实成熟裂开，里面那些带着白色绒毛的小种子就随风飘散了，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杨絮了。
0: 啊、说人话就是什么呢？就是飞絮啊，全是母树。
1: 哎，对，
0: 公树一辈子它不产絮，一个杨絮呢就是一颗会飞的种子。
1: 嗯，
0: 那为什么以前这杨絮那么少呢？归结一下，大概三个原因啊。
1: 嗯，
0: 第一，你看到的村里的路边那些大杨树，大概率是公的。以前村里种的杨树的目的很单纯，是为了盖房子打家具当木材使，谁管它漂不漂亮啊，所以大家习惯种那种长得直长得快的品种，而公树恰恰就满足了这些需求。第二呢，是以前的杨树跟现在种类真不一样，以前的常见的都是本地杨树，叫小叶杨，这种杨树本身它产絮就少，后来呢大面积推广的这种行道树叫速生杨，它长得快效率高，但是呢带来的副作用就是它飞絮量也是量大官宝。第三呢，就是啊，你以前看到那些杨树还没成年呢。
1: 嗯，
0: 一棵雌性杨树啊，要长6到8年才会成熟，开始开花结籽儿。小时候看到那些杨树，很可能还年轻，你等它长大了，它也开始产絮。但是那时候啊，你已经在外求学，不去村里了。
1: 然后你等到他到这个真的产絮高峰期之后又回到了家乡，才会发现怎么变多了，因为他也长大了，
0: 是吧，
1: 或者成年了，
0: 或者那个时候啊咱等不了那么久，为什么呢，家里想打个家具想用点木材，没等他长到成年就给他砍了，对吧，那时候就乏了，所以你就没撵上他的一个产絮高峰期。所以啊，这就是城市里的杨絮为什么感觉体感上比以前多了的一个原因。
1: 嗯，
0: 那的就有人问了啊，说杨树既然产絮的话，为什么咱就不换换别的树种给它种上，
1: 对，
0: 也能产生阴凉有绿色的？
1: 为什么呢？
0: 那就要告诉大家，这个问题的话，就牵扯到一些咱们这种绿化部门，对吧？他们这样的一个啊，非常有高瞻远瞩性的这样的一个导向性的决策了。
1: 嗯，
0: 因为呢，杨树它真的是一种长得快、好养活、成本低的树种，而呢。它3-5年就能成荫，耐寒还耐旱，对土壤要求也不高，所以东南西北它都能种，最关键的它树苗便宜，所以杨树就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国内的绿化先锋。像北方城市啊，从小区到公园里啊，还有从街道到河堤里，到处都能看到杨树的身影。
1: 嗯，但是就是如此急切的想要去解决绿化的问题，就有一个新问题出现了，就当年种树的人咱们是没有办法去选性别的，咱们可能不想去种母的，去种母的杨树，结果种的全是母的，
0: 是
1: 因为杨树它要长到4到6年它才开花，那个时候才能分得清楚是不是这个雌雄。
0: 哎呀，你们搞绿化的也玩盲盒啊。
1: 而城市绿化幼苗往往是几年的就是几年的小苗，种下去的时候谁都不知道它未来会不会飘絮，等到它飘絮了才惊了，妈呀，种错了，
0: 你看看
1: 啊，这就是一个善意的历史遗留问题了。
0: 是，
1: 当年的决策也没有错，只是时代在发展嘛，咱们的诉求又在变化，几十年前人们只求有树遮阴，绿树可以净化空气，谁能想

0: 到几十年后飞絮也会成为新的功底了。
1: 但是也要告诉大家啊，的的确确从我个人体感上来说，这几年的杨絮啊已经照前几年间少多了。为什么呢？因为咱各个的绿化部门也在做着不断的努力，有喷洒药物，然后呢有喷洒水雾等等等等。而且最关键的是啊，它就让它飘，也就这么10天15天，下一场雨就都没了。
0: 对，所以这还好，也是可以接受。现在大家就在期待一场雨，
1: 是吧？一下过来之后的话，我感觉咱这一波杨絮就全部都收尽了。
0: 对，
1: 但还要提醒大家，如果你们家周围杨絮比较多的话，有一个行为千万不要做啊。
0: 什么行为？
1: 点火
0: 啊。是，
1: 那个一沾火，它那个杨絮就着啊。
0: 对对对，
1: 甚至很多朋友们都觉得说那火应该是去杨絮最快的方法，千万不行、啊、
0: 绝对不是，绝对不是、啊、
1: 是。
0: 那是这个短期其实还是这个物理和化学双方式一起去下手。
1: 是，然后所以在最近几天的话，建议大家行车的时候，第一关好自己的车窗啊，相关的东西。第二呢，就是啊，咱们也做好自己的防护措施，多戴一些口罩，防止咱们呼吸道过敏啊。
0: 对，刚看到我们公众号后台古词给我们留言说，嘿，笑笑，我的已经收到了，燕窝应该是指的燕窝，说也买了两箱，所以这个也送了珍珠，说珍珠是真的大，很压手。哎，没错，我们各其实，在直播间给大家看了一下，大家
1: 小心小心啊。
0: 对，大家搜索笑笑、啊、FM 可以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
1: 是，
0: 这个珍珠呢是用一个这种塑封膜给大家包好的。我刚才没有打开，隔着塑封膜看的时候就已经觉得珠光非常的好了。
1: 很耀眼。
0: 打开之后呢，它更能看到有一些炫彩的光芒在上面，有一点点粉光跟一些白光在上面、是一个天然的13毫米到14毫米的淡水珍珠，并且我们还配了一个见证证书给到大家，有3.29克哦，朋友们，有这一颗单珠。非常的漂亮，这就是买两箱燕窝送给大家的赠品。
1: 是，
0: 古词说这个燕窝他们家是怎么分的呢？他说老婆一箱，我妈妈两盒，然后丈母娘两盒，我自己再留一盒，
1: 还自己偷着吃，你说说。
0: 当然也很大方，有一箱的五盒直接给老婆，就老婆五盒，
1: 是
0: 妈妈两盒，丈母娘老盒，我两盒自己留一盒，
1: 是，
0: 对吧？我们也要自己也要保养好，确确实实，
1: 对吧？
0: 对，他
1: 这样的话你也有腮红。
0: 但是珍珠他想好了，珍珠他先不着急送，万一哪天惹生气了，再直接给个小惊喜，这也是个办法。
1: 妈呀，还预制礼物。
0: 而且我是觉得这个男生去拿到手这一颗珍珠，也可以自己就是去工匠店去打个孔，
1: 打个孔，
0: 然后自己配上一条金链子
1: 啊，哦、路通的坠、啊、
0: 对，就变成路路通了一条项链，
1: 嗯，
0: 或者是你真的家里要是玩古玩的话，跟自己的一些和田玉啊，或者是一些木珠子穿在一起也是很好看的，
1: 对吧？而且呢，咱们每一个呀都是淡水珍珠，都会有个证给大家，咱们有一个鉴定机构，
0: 有鉴定证书，
1: 对吧？把它的刻制和直径都写好了。
0: 而且这么大，不是说是卖的，我们不今天不卖珍珠，珍珠，我们给大家说了，介绍了半天是我们的赠品，
1: 哎。
0: 我们给到大家带来的是非常有性价比的府燕的即食燕窝，它的首先大家听听它的价格，它就相当于是原价1396，我们是995一大箱，
1: 对，
0: 一大箱里面是五盒，就是精美的这种礼品袋的五盒，所以你刚才看古瓷，它可以分给好多人这么送，
1: 对。
0: 然后呢，每一盒里面呢是6小瓶，也是非常精致的玻璃瓶，里面的干燕含量是大于了1.8克的，大于不低于1.8克的。净含量35克，固体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0%。关键就是它的价格非常的划算，因为我们折合了一下，如果说是就是不同年龄段的朋友们，有的像年纪比较轻的，不用每天都去喝，像30岁以下的小姐姐们，咱们就可以每3天喝一瓶，你再喝一个月，你再停一个月，
1: 是。
0: 那你这1890块的两箱60瓶，你能喝一年呢？
1: 你来一整年。
0: 对，咱们都说了，像是食补，那你肯定不可能喝2天停，喝一个星期停。
1: 对。
0: 还是要时间长一点，但这1890块钱的两箱，咱们就可以喝一整年，折合下来一天也就才5块钱。
1: 没错啊，
0: 40岁以上的姐姐们呢，咱们每天每2天喝一瓶，也不用每天都喝，每2天喝一瓶，这样咱们这两箱燕窝也可以喝上4个月。一般咱们说去调养自己的饮食或者是健身，大概都是3个月可以看到效果，
1: 就是
0: 大家就可以这个喝上4个月来感受一下，一天也就15块左右。
1: 你喝桃胶都不止15块了，
0: 而且桃胶说实话，桃胶是有点没太有什么，大家懂的啊，
1: 对吧？
0: 对对，不，而且呢，它比你平常其实自己一天奶茶也是15块钱了，不止了，对不对？所以，但它比奶茶又健康又高级，
1: 是吧？
0: 另外也可以送给父母长辈，它主要性价比特别的高，因为这个品牌就是立志要做到一个咱们老百姓都能喝得起的燕窝，
1: 对吧？还有一个群体呢，是我们着重想推荐一下的，就是真的有备孕计划或者呢正在孕期的妈妈们，
0: 这属于刚需，
1: 对吧？建议大家活动。

0: 就多囤几箱，咱每天来一瓶，对吧？既给自己身体增添活力了，也给宝宝们发育保驾护航了呀，对吧？
1: 关键我说真的，我们这个给大家反复介绍了它的这个干燕含量，而且也是从印尼那边过来的这个燕窝。
0: 嗯，
1: 就是告诉大家，它这个价格虽然便宜，但是也是实打实的东西，非常的好。
0: 是，
1: 对，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如果是我觉得也很适合一直想要喝燕窝，但是
0: 没尝试，
1: 觉得它的价格，就尤其即食燕窝价格有点贵的朋友，因为这个是开瓶即食即喝嘛，很方便。可能其他的品牌做的价格还是相对比较高，有点舍不得。
0: 某只屋哈，
1: 对。那么大家就可以来尝试一下，从我们这性价比极高的，同时品质又不低的，入手去感受一下燕窝给你身体带来的变化和滋养。
0: 咱俩待会儿感受一下吗？来吧，各位朋友们，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下班"两个字即可了啊。
1: 对，你看古泽还把自己那颗珍珠也晒给我们看了，上面你是可以看到是有一点生长纹，因为这是天然珍珠不可避免的。你如果拿到一颗珍珠上面就是什么纹路都没有，要不然它是假的，要不然呢它就是价格极高的，
0: 那就不是普通人消费得起的了。
1: 对，那我们送给大家的是这个天然的淡水珍珠，上面是有天然的这个生长纹路的，但是即使你在社交范围社交距离是看不到的。
0: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待会儿我们把珍珠还有燕窝的特写也给大家在群里分享分享哈。
1: 对，如果说大家直接就想看产品了，想看活动机制和里面的每个内容含量了，直接在徐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下班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链接会直接蹦出来，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0: 等你们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5: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6: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光亮，我有我。
7: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来吧，又来到了每天啊，咱许多儿童医院的专家啊做客我们节目，为大家科普育儿路上那些干货的时间了。今天我们依旧会邀请到咱们的王源主任，为大家啊普及一些青少年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呢，很多小朋友们，他就或者是青少年朋友们啊，
1: 嗯，
0: 他们真的是每天有的是被动的，有的是主动的熬夜，那白天肯定会犯困，注意力不集中啊。
1: 诶，我最近看到都有小朋友们是怎么样可以早睡呢，就是听家长解那种话本，给编了一个吃自己睡眠的小怪兽，害怕遇到小怪兽，然后晚上才敢早早的睡觉，
0: 就还得哄，还得靠吓。
1: 对，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想请王源医生给大家支支招，看怎么能改善一下孩子这种熬夜犯困、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
0: 是吧？来，王源大夫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徐州市儿童医院睡眠障碍门诊的王源医生。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青少年的睡眠问题。青少年熬夜、失眠、白天犯困、注意力不集中，现在已经成为普遍问题。青少年常见的睡眠障碍主要有三类。第一个呢，是昼夜节律紊乱，熬夜刷屏、刷手机、周末补觉，结果越补越乱，生物钟彻底打乱。第二个呢，是焦虑性失眠，学业压力大，躺下脑子停不下来，考前焦虑，还会让孩子躺在床上胡思乱想，难以入睡。第三个呢，是睡眠不足，上课早，作业多，睡眠时间呈断崖式下降。那么长期睡眠不好呢，会引起注意力下降，记忆力减退，学习效率变低，情绪易怒、抑郁、焦虑风险还会升高，同时还会导致免疫力下降、近视加深、内分泌紊乱等等。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三个简单有效的调整方法。第一个呢，是固定作息，即使熬夜也要按时起床，周末呢不要过度补觉。第二个呢，就是睡前一个小时要远离电子产品，因为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第三个呢，是可以使用烦恼记事法，把担心的事情呢写下来，帮助大脑放松，把焦虑转移到纸上。充足的睡眠呢，是青少年学习的基石。长期睡眠不足会导致孩子注意力下降、情绪暴躁、免疫力降低。睡好觉才能心态稳、成绩好。
1: 嗯，好，感谢我们王主任带来的详细的讲解，也希望可以帮助到各位家长们。
0: 是吧？我是没想到啊，青少年时期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睡眠障碍，因为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我一辈子睡眠最好的时候，课堂上说睡就睡，没床都醒了。同时呢，明天我们也会持续邀请咱们王源大夫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分享啊青少年还有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那些科学育儿的知识干货，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节目啊。

0: 之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3: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到公主。
3: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2: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3: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3: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2: 哦，我明白了。
3: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4: 听听见风，看见云，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

0: 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世建，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6: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建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名家店，1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清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听说校长今天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2: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3: 哇、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4: 哎，我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5: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6: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7: 来吧，说点正事儿，说点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第一条的话，我打算让给你。来吧，
8: 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又是人气超高的偶像男明星张凌赫，他的首部公益纪录片《零碳未来》正式开播了。首集中亮相的女工程师宗丽丽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张凌赫的两个人合作的感受。她坦言说，张凌赫的素颜非常的精致啊，现身的时候呢也是又高又瘦，待人很真诚谦逊，没有任何的架子。拍摄之前呢，他就认真做足了功课，提前了解了集团的信息，在互动交流时呢，他能够很主动的提及一些
7: 专业的
8: 术语啊，还提出了一些专业的什么像什么叶片成本啊、降噪设计啊等等具有专业深度的问题。宗丽丽直呼说，跟聪明人沟通真的就很省事，
7: 就很会采访。
8: 拍摄呢持续近大半天的时间，张凌赫全程都是专注投入的，亲力亲为参与沟通和实操，非常敬业。宗丽丽还提及张凌赫在生日直播时特意展示所收到的风机模型礼物，用心回应合作方的心意。
7: 你看看，有颜值有演技有担当，还有呢出品好作品的打磨的这样的一个匠人精神啊，难怪他火。再来关注吧，5月10号啊，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发布大会在浙江德清举行了。大会的分论坛中啊，张艺兴被正式授予国潮文化推介官的证书，并且现场发布了感言，说作为一名中国人，始终心怀热诚，满怀国家情怀，也愿意用自己的一生守护传承传播中华文化。据悉啊，此次的国潮文化推介官呢，是张艺兴在短短4天内解锁的第三个新身份了。继官宣担任了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中国之夜全球宣传大使、环球人物非遗推介官后，他再次以行动践行文化使命，彰显青年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8: 继续再来关注，近日呢，江苏扬州有一位奶奶将自己舍不得吃的鹅蛋喂给了年仅8个月的孙子，不料孩子突然引发了过敏性休克，被紧急送医救治。经过专业的过敏原检测，最终孩子确诊为蛋类过敏。
7: 哎呀，
8: 所幸经过治疗，孩子身上呢依然是异常的干燥，不停的用手去抓挠，
7: 有过敏反应。
8: 对，医生表示说，幼儿免疫系统尚未发育成熟，再加上可能有遗传或者个人体质等因素，身体容易将蛋类当中的蛋白质等物质去判定为有害物质，并发起攻击，从而引发了这种过敏反应。
7: 所以呢，咱就是当老辈儿的啊，不要觉得疼孩子就要把自己觉得好的东西都喂给他吃，说不定真的有危险啊。
8: 对，
7: 再来关注吧。最近呢，山东一企业将滞销蒜苔创作啊研发成新的蒜苔味饼干，既解决了农产品滞销难题，又开辟了零食界的新赛道。网友们都说了，从河南收回来的蒜苔包装包装再卖给河南人，怎么不算一种原汤化原食呢？也想问问大家，你们家蒜苔现在有多少？吃完了吗？
8: 我老是看到评论区出现要蒜苔吗这样的分享评论，
7: 是吧？
8: 我就在想，这是梗吗？在好多视频的这个弹幕上都能看到这句话。
7: 现在蒜苔啊，有些抽完了之后都干嘛？都已经不把它当做菜卖了，摆地里，就当壮地用了。然后呢，甚至你在网上啊，南方的小伙伴啊、你好，我想要那个5斤的河南蒜苔尝尝味道啊，一发出去，发过去50斤。然后呢，他就跟客服反映了，说我只要5斤，为什么发来50斤？不要再说的话，原地只再给你补100斤。而且大家，我相信这就不管是烀蒜苔对吧，然后做咸菜，还是做鲜食做凉拌，还是做包子包饺子，这蒜苔马上要去根了，马上要弄完了。但是要提醒大家，夏天要来了，豆卷子要解散了。剩下的持续半年，祝大家吃豆卷子快乐啊。
8: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江苏无锡啊，有一位男子呢，他是把这个发泡剂 遗留在了车内，因为高温爆喷，整个驾驶室就被喷满了。
7: 天哪！
8: 当事人孙先生称这个发泡剂放在副驾驶是忘记拿了，中午就晒了两三个小时的太阳，温度太高爆炸了，这很难处理。万幸是没有人待在车里。
7: 真的，
8: 哎，就是准备自己把它们慢慢那个给铲掉吧。
7: 也想问问各位老司机们，你们开车这么多年啊，在车里边打翻过，或者真的是就像这样晒爆过啊？味儿最大的东西是个啥？我是烟肚子，进去之后那叫一个味儿啊，差点就要换车呀。再来关注吧，国家体育总局呢有关部门负责人最近表示，近期啊他们关注到了全国多地出现通过商场大屏照片投放、线下粉丝聚集应援的方式来为国家运动员庆生的相关活动。而此类活动啊不仅占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而且容易对运动员备战参赛产生一定的干扰。同时呢，活动组织方、商场等有关啊未经授权使用运动员肖像的，也涉嫌侵犯运动员的合法权益。希望广大粉丝们通过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为他们加油鼓劲儿，也请大家保持理性，遵守相关的法律法纪，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这些活动。而此前王楚钦也发文表示了，关于即将到来的生日呢，他不提倡也不会参与任何形式的生日应援活动，请大家多关注比赛，就是对运动员最好的支持，一起为咱中国队加油吧。
8: 继续再来关注，邵某呢是南京某公司的前端工程师，不久前呢公司因为

0: 深圳有一个软件项目交付，就通知邵某出差三个月，并提供相应的补助。邵某以身体和这个家庭为由拒绝了，公司将出差缩短至一个月，邵某再次拒绝。经过多次的沟通无效之后呢，公司以严重违纪和邵某解除了劳动关系。那邵某不服气啊，申请仲裁之后呢，起诉要求支付赔偿金。那法院审查之后呢，说这个劳动合同当中已经明确约定，员工需要接受出差，且出差内容与邵某的岗位职责是直接相关的，公司安排出差是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在邵某表示有困难之后，公司也充分照顾到了不便利性，还提供了完善的补贴和保障，因此法院认为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驳回了邵某的诉讼请求。
1: 你看看，就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刚不过啊。也请大家理性对待职场里的工作安排啊。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想问问大家，你啊已经开了几年车了，是多少驾龄的老司机啦，那你买的第一辆车是什么型号的？当时转手卖掉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分享分享吧。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下下班路上即可啊。同时今天车厢麦克风邀请大家演唱一些你觉得开车时候最适合听的歌。
0: 我们来听听特工啊，是冒着张口飞进杨旭的风险唱的这首歌曲。

0: 被忘记，脂肪带来烟霸，很不安想去优雅，细心怀赞送长妈妈，不够爆炸，怎么有话题让我夸，多大娱乐家。
1: 陈奕迅浮夸，
2: 好听哎、欸！
1: 嗯，演绎起来还真的是有几分啊，伊森的影子呢啊！
2: 没错，涛哥也说嘛，以前开车的时候都是一直听音乐的，
1: 是
2: 啊，直到有一天偶遇到了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
1: 哎，就一听你们就破节目了，真是的！
2: 那听你们这破节目，现在都没空听歌了。
1: 我们现在新的都没有份了，我们都老冒新了、啊。
2: 我现在什么歌手都不认识，就只认识在你们节目里唱歌的那几位，
1: 巴西大叔。来吧，各位朋友们，您觉得开车的时候最适合听什么歌呢？在你的车厢保证行车绝对安全的前提下，按下语音键接唱一下吧。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 你咋知道的？
5: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3: 嘿，我是丧丧。
5: 哎，华生，你又发现了什么华点？
3: 不管怎么说，丧气宝今天跟大家继续一起畅聊一些感情上面的故事。跟你的爱车，跟你的爱车难道不是感情吗？
5: 我们一般叫回忆。
3: 哦，回忆啊，回忆。因为大老师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话题。
5: 是。
3: 你什么时候告别的你的第一辆汽车？嗯、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5: 是。
3: 嗯，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分享。
5: 是吧？嗯。结果呢，没想到聊着聊着的话，也是引起了很多大家对于过往那个白月光啊，
3: 我没想到
5: 朱砂痣啊，
3: 我们明明都在聊车，怎么聊聊聊呢？我们说的是前任车。
5: 嗯。
3: 聊着聊着就没有车，都变成聊前任了。
5: 是吧？嗯你看我们这拉前任的时候，一个又害怕掉，您嫂子挺前骨了。
3: 真聊前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分享故事，
5: 是吧、哦、一个个的你看大猪蹄子这都啊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得给大家分享一个好物啊、嗯、然后咱嫂子最近这两天也得过520，是不是？
3: 嗯。
5: 然后家里边啊，嫂子得照顾好了，那妈妈丈母娘是不是也得成？
3: 所以还都是在我们的徐州交通广播，您可以回复下班就可以看到，无论是嫂子还是妈妈都可以给大家照顾到。
5: 什么嫂子
3: 燕窝嘛、
5: 哎、
3: 由内而外的滋养、
5: 哎、嘿嘿的嫂子 happy 的嗨，来吧各位朋友们。
3: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入门的门槛是比较低的、嗯、因为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
5: 是，
3: 刚刚群里面呢我们分享了一个实拍的实物的视频、
5: 嗯、
3: 略都说了，哇这确实很划算，只要1800多块钱我能吃上一年的燕窝，
5: 对吧、哎啊

0: 号，而且啊，换了就是换第一辆车有什么样的心情啊？
1: 嗯，
0: 咱 Rabbit 我觉得他也是水象星座，特别特别的重感情。
1: 他说呢，开了12年了，现在每年用不了几千公里，也不舍得换，
0: 就放车库里边。
1: 对，还有朋友分享说是心疼加上不舍得，因为时间久了呢，他们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
0: 真的，你想一想，他可能是真的见证着你啊人生里的起起落落的、
1: 啊，
0: 对不对？然后呢，因为工作或者因为要结婚，
1: 嗯，
0: 买的第一辆车，
1: 哦，
0: 到后来的话，自己啊经过什么职业赛道的转换或者升职，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第二下一代的降生都通过他红红火火载着自己的家人们在这个幸福生活的大道上驰骋。
1: 巴科奶牙长天下，他说到现在看到路上的同款车、其实还都会盯着去看，看到看不着为止，
0: 真的就目送的感觉，
1: 大家都好重感情啊，
0: 是吧？
1: 他有一次在景区停车场看到了一辆同款，甚至内饰坐垫连靠枕都一模一样的时候，瞬间都流泪了
0: 啊！
1: 核对了一下窗户上的发动机号才确认不是我的老宝贝，
0: 是吧？看着流泪的，然后人家那个驾驶员，你打不着车吧我带你一下也行啊，真的会这样，特别是同型号的。
1: 嗯，
0: 而且呢，有的时候你要真的就看到当年的自己，如果你没有保留车牌号的话，
1: 哎，
0: 看自己老伙计在走在路上的时候，你再看他有点那种就是经过岁月打磨以后的模样，你心里面真的很酸楚，就是他没有对的好你，他不知的他是渣男。
1: 那你不会觉得有一种，哎呀，
0: 就是觉得
1: 是以前的样子了。
0: 就是
1: 那种感觉吗？
0: 不会，只会觉得什么呢？
1: 嗯，
0: 我对他那么好，他竟然这么对你。
1: 哦，
0: 真的，我就不该把你卖掉，你继续跟我过好日子，就有这样的感觉。真的就像对方的话，真的把你啊舍不得吃的小乳猪，你知道吗？然后放在了一个哇，真的很脏乱差的环境里，你就会心情不舒服。
1: 哎，还有一位朋友说，是比较年轻的朋友，说自己还没有舍得买，还没舍得卖，
0: 没舍得卖啊，
1: 还没舍得卖。可以叫我美少女吗？说我也没有卖，就舍不得。11年了，他陪我走过了最难走的路。难熬的时光，所以他是我的小伙伴。
0: 在车里边啊，哭过多少回？你看，真的。而且男人的话，说实话，真情流露的时刻不多。
1: 嗯，
0: 有多少人唯一愿意让自己真情流露的这样的一个表达真实情绪宣泄的地方，
1: 都是在汽车里，
0: 就是男人自己的车。
1: 那个靠垫上面都是自己流过的泪痕。嗯，
0: 也没有那么多事值得哭成这个样。
1: 男人有泪不轻弹
0: 啊，
1: 全在下班之后的车库里面，
0: 是吧？
1: 谈一谈，
0: 是吧？
1: 嗯、
0: 男人有泪不轻弹，只要老车咱别卖，您说说。还有夏辉泽，他说我的车早就卖了，我没有这样的想法啊。
1: 嗯、
0: 我觉得他一堆毛病啊，有钱立马我就换。我现在看他，我的哎呀，烦的呀。
1: 这
0: 哎呀，
1: 这也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朋友。
0: 是，
1: 哎，就是有心不要久。
0: 就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真的买到烂车的话，
1: 嗯，
0: 就跟啊你装修没装好的话，你每回看到自己房子，你看到那块，你心里就堵一块。
1: 嗯、
0: 特别是每天都要看到的时候。就想抓紧给他换掉啊！
1: 嗯、
0: 小 XXXQ 他说买新车的时候准备去置换呢，结果呢，到了人家二手车市场之后，我舍不得了。
1: 嗯、
0: 然后的新车什么的找代驾一起给我开回来。
1: 我还看到了特工和涛哥都有同样的看法。
0: 嗯，
1: 反正我是看到同款车的时候，我都会让他，我觉得他很有品位。
0: 真的，你都舍不得低他。看到同款的时候就觉得说，然后也在幻想说，哎呦，他给我买的时候心情应该都是一样。你说有谁买第一辆车的时候心里不是欣喜若狂的？
1: 啊，
0: 开启了人生完全一个新的成就，我有车了，对吧？
1: 嗯、
0: 从那个某种角度来说，跟自己生儿子是一样的，对吧？我有儿子了，我的爸爸了，哎呀，我有车了，我都司机了，一样的，真的。然后呢，吉米他说啊，一般情况在我们老家这叫什么？发财车。
1: 所以不卖的，
0: 不卖
1: 啊，
0: 就尽量能不卖就别卖啊。
1: 这是一个地域文化，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老小区里有这么多僵尸车。
1: 那然后有朋友就跟我们延展性的问了一个问题，那么问题来了，你们买车是买自己喜欢的，还是买别人推荐的？
0: 如果是真的。大部分的朋友们比如说对车没什么了解，
1: 嗯，
0: 对吧，也不登录什么这种汽车之家论坛什么样的东西，也不关注这些博主的话，他就图一个
1: 嗯
0: 好看的。
1: 我觉得不是，我这是分，我可能你说的这种大部分是女生，
0: 女士的，
1: 女生是这样的。男生呢，你这样，你是一种功能性。
0: 功能性还有什么呢？
1: 嗯，
0: 我其实功能性也要分好几种。第一种呢，你是追科技这种东西
1: 啊，
0: 要有一些尖端的技术，比如说要有支架呀，要有一些非常良好的行车体验啊，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另外一种的话，就是综合看看预算看动力。
1: 其实是这样的，其实是自己喜欢的分成好多，不仅是外表，也可能是功能性，是综合的看自己喜欢和自己的需求。
0: 嗯，
1: 特工就用一句话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你娶媳妇儿，你是娶自己喜欢的还是别人推荐的？
0: 那这还有别人

0: 荐的、啊。
1: 他就是这样类比成车，那意思就是他肯定是买的自己喜欢的，而不是别人推荐的。
0: 就一定要买到自己的 dream car 吗？
1: 嗯，
0: 对吧？
1: 我可能
0: 说完全啊，你说完全不在乎的话，我觉得可能更多是父母的传承车。
1: 那是那不是，那是你没得选。
0: 对呀、啊，
1: 那是你没得选。
0: 所以你用这个练练手，
1: 对
0: 吧？就挨着这个了啊。
1: 像我自己的话，可能也是自己喜欢的，就是别人听完别人的推荐之后，综合自己喜欢的，从别人推荐和自己喜欢的过程当中选一个兼具的。
0: 但是你不会觉得这有一个过程非常下头吗？
1: 什么过？
0: 你本来有一辆车的话啊，
1: 嗯，
0: 真的是你觉得非他不买，
1: 嗯，
0: 但是旁边有两三个人不断在动摇你的意见，这个车谁买它呀？你不要买，你听我的，你这个预算怎么怎么样？但这个过程中的话，总会给自己心里边啊营造一些不快的氛围。
1: 不会的，我还是蛮理性的。
0: 我很理性，
1: 我很理性。就比如说，而且我觉得人是随着自己的成长是变的。
0: 哦，
1: 可能是在小的时候会觉得，哎，我就喜欢哪个车，但是到自己真实要用车的时候，或者是我善变的，
0: 嗯，
1: 我可能确确实实就走进另外一家 4S 店，一下子就被展厅里的那一台吸引了。
0: 风向星座。
1: 我确实，我本来是下一个就要去看自己童年的 dream car，
0: 嗯，
1: 但上演在这家 4S 店里面看到了自己心动的车，
0: 嗯，
1: 然后当时现车又很少，
0: 啊，
1: 然后就好不看下一个，就他
0: 卖车的张凌赫吗？来吧，各位朋友们啊！然后有的时候啊，在路上匆忙，可能会真的忽视身边的一切，
1: 嗯，
0: 车也好，人也罢。有的时候我也建议啊，大家停下一下，回味一回自己的幸福生活，也对啊，忙碌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啊！
1: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准时再见吗？
0: 明天见喽，
1: 拜拜。
2: 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3: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2: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4: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19:00。
1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施工路段，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由于施工占用南京方向第一车道通行，现场车辆大，通行缓慢。同时叠石桥至海门双向禁止5轴及以上货车、危险品车辆通行。叠石桥往上海方向的入口以及海门往南京方向的入口禁止3超中重型货车以及危化品车辆上高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

0: 通广播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徐全峰来到糖房熬制麦芽糖，赶着做一批新的冻米糖，好为晚上的祭灶做准备。余姚老话有：腊月念三祭灶君，五色灶果摆当中。当地有腊月23晚上祭灶的传统，祭灶用的甜食小吃统称为祭灶果，一般要摆放6、8、10、12种，取好事成双之意。通常由麦芽糖、芝麻糖、寸金糖、冻米糖等组成，其中最受欢迎的冻米糖几乎家家都会做，是很多人小时候的甜蜜记忆，也是难忘的新年味道。要做出满意的冻米糖，还需上好的麦芽糖来加持。徐全峰不时举起木板查看麦芽糖熬制的状态。
1: 好，我们两个眼睛去看的，因为那怎么看呢？我们就是拿这个木板挑起来看一下，它这个糖浆的挂度、宽度、挂下来的宽度有多少。
0: 糖浆的浓度决定着麦芽糖熬制的进度，出锅的时机全凭造糖人的经验。一次次丈量糖浆，徐全峰将甜蜜牢牢握在手里。早在7000年前，先民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余姚是中国稻作文化的发源地。制作麦芽糖的主要原料就是大米，大米蒸熟和发好的麦芽混合发酵生成麦芽糖水，经过熬制做成麦芽糖。3000多年前，中国人就破解了这造田的密码，传承至今，历久弥新。扑通扑通的声音在糖房里回荡，好似新年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坚实有力。许全峰守住大锅不停搅拌，防止糊锅。这根略显粗陋的老木板已经陪伴许全峰多年，见证了一锅锅麦芽糖的诞生，记录了数不尽的甜蜜瞬间。许全峰的爷爷于上世纪30年代在骊山老街开糖房，许全峰在糖房长大，从懂事起就给爷爷父亲打下手，耳濡目染下学会了麦芽糖制作手艺。如今从父亲手里接过糖房，已是3代传承。年复一年，味道依旧，香甜依然。糖浆似乎听到了新年的召唤，吹起一个个巨大的糖泡，拍打在锅壁上，瞬间爆裂。锅沿上方，甜蜜的雪花飞舞，是到了麦芽糖出锅的时候。熬好的麦芽糖倒入油锅化解，花生米、米花和黑芝麻随后入锅，双手左右开弓，波浪翻滚，一缕缕甜香悠然扑鼻，沁人心脾。麦芽糖遇冷会变硬，必须眼疾手快，待到所有食材混合均匀，迅速出锅，倒入模具中碾压成型。刀起刀落，一块块为新年而生的冻米糖堆成了甜山秘境。从糖房到灶房，刚出锅的冻米糖依旧温热，一份甜蜜，一份心愿。徐全峰用自己亲手做的祭灶果为家人祈福。按当地风俗， 为了让灶君上天演好事，回宫降吉祥，保佑来年一家平安幸福，人们供奉他甜蜜的祭灶果，希望他嘴甜心甜，多说好话。祭灶后，大人会把祭灶果分给孩子，按照当地的说法，孩子吃了祭灶果，新年乖乖过，寄托了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期待。
2: 往来尽是甜言客，谈笑亦无苦口人，甜甜蜜蜜。
0: 大年三十贴完春联，徐全峰开始拉麦芽糖，做2020年的最后一批祭灶果。刚拉好的麦芽糖不加任何食材，不需任何修饰，扯成长条直接剪断。纷纷落落，一块块包含古老甜蜜的麦芽糖，在除夕点亮新年。麦芽糖中加入豆沙，揉捏成条，轻轻一扯，灌满一肚子甜蜜的老鼠糖球就诞生了。就地滚上一层金黄色的松花粉，2020年的小金鼠们排好队，等待着交接工作。吃完这些香甜的老鼠糖球，就是2021牛年了。用香甜的祭灶果送走旧岁，迎来新年。这是徐全峰过年的甜蜜味道，也是一家人的甜蜜生活。用祭灶果迎接小年，拉开了春节序幕。甜蜜盛开，年味顿开。同样盛开甜蜜的，还有千里之外的蛋散。蝴蝶状的蛋散在糖水蜜汁中沐浴，红艳艳的糖妆闪亮上身，甜蜜新年开始起飞。每到春节，广东总是与甜蜜相伴。甜既是节日的味道，也是最让人浮想联翩的浪漫。
3: 吃甜蜜的东西，会想到恋爱的感觉啊，初恋的感觉。
4: 吃甜的东西，想起了结婚的时候甜甜蜜蜜了。
0: 女孩爱吃甜又不长胖，外地人往往百思不得其解，或许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答案。真正能俘获春节的味蕾，并且广受青睐的甜点，一定不简单。蛋散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它是佛山人春节餐桌上的必备。蛋散色泽金黄剔透，里外酥脆，香而不油，甜而不腻。虽然貌似北方的排叉，但是由于包裹着一层糖浆，口感味道变得完全不同。蛋散只有甜得恰到好处，才是春节应该有的味道。能做出这等甜味的高手，常常隐于闹市。
5: 有哪一种是比较甜呢？这个要一点就行了，就一会儿吧。我专门挑这个甜的。
0: 张国流，熟识的朋友都会叫他一声刘哥，不熟识的人问起他的职业，他总会卖个关子。
5: 我是做一份甜蜜事业的。
0: 64岁的张国流自称是半路出家的厨师。40岁那年，他一头扎进餐饮行业，专攻粤菜各式菜品的研究，尤其擅长甜点的研发。腊月24，广东人要在这一天制作各种油炸食物，俗称开油货。蛋散是其中最重要的美食，很多人都会买一份蛋散作为伴手礼送给亲朋好友。

0: 别人做甜点讲究传统古法，张国流做蛋散却直接研究分子式。他要配置一种恰到好处的甜蜜，在流行和健康之间寻找最佳的平衡。500克高筋面粉是当仁不让的主角，6颗新鲜鸡蛋充当粘合的媒介，和面要用力，和馅儿要用心。手中这把枣木擀面杖已经陪伴了高家3代人，如今高秀科的儿子又接过了它。小糖饼个头虽小，但是个很有内涵的家伙。6种馅料组成小糖饼有趣的灵魂，馅料中的甜蜜来自糖。祁县虽不产糖，但地处山西中部，交通便利，南来的糖才得以包入饼中。但因食材来之不易，所以小糖饼是过年期间才品得到的珍馐。除了糖的甜味，小糖饼的香还需花生的爽脆、芝麻的酥香、核桃的纯美来共同成全。这些馅料如今并不名贵，但在100多年前都是千金难买的稀罕物。祁县人唯有新春佳节、贵客临门之时，才会将小糖饼装在盘里，摆在席间，希望大家品尝美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主人家的心意和祝福。小糖饼是一道上台面的正菜，馅料流淌是糖饼的大忌，不过只需一点面粉便可规避尴尬。这一撮面粉高海鹏也用尽心思，烤过的面粉焦香浓郁，左右逢源，和馅料携手共同诠释甜蜜。但面粉一糊，翻动一刻不停。高海鹏是高家第4代做饼人，他从父亲手中接过的是事业，更是责任。
1: 传到我这里4代人啊，你说不能，总不能到我这个年代，到我传到我这一代，你说是吧？是做不下去了，也对不起祖祖辈辈。
0: 对于父子俩来说，春节和忙碌这两个词总是同时出现，一炉一桌，两人四手，小店里的忙碌井然有序。烧饼店一直开到大年30，只为祁县每一家的年味都甜蜜有加。南瓜地轻轻一点，春节的色彩跃然顶上。
2: 好嘞，你把下边挪挪，哎，
3: 太好了，爷爷。
2: 上，好嘞。
0: 一餐一饭，因为一家人的团聚，拥有了完整的味道。小糖饼上桌，一桌饭有了团圆的寓意。一口饼，一口甜，从口到心，尽是生活的甜蜜。
4: 想吃什么？
2: 甜不甜呢？
4: 甜。
2: 甜，
4: 甜。
0: 用甜吉祥纳福，迎接新年，甜蜜在口，幸福长久。一味甜，一份情，承载着中国人对来年的美好期盼。祭灶国在东海岸边奏响春节序曲，蝴蝶蛋散在南方的天空放飞新年祝愿，小糖饼在北方的大街小巷打开千家万户的幸福之门。形状各异的香甜美食虽相隔千里，一味相承，甜蜜相通，祝福相同。这多姿多彩的甜蜜新年，正是不变的中国味。
5: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6: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5: 哥这有身份。

0: 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0: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六个菜了。
0: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0: 哎，干杯。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行。
7: 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8: 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9: 是去旅行，每天和大家见面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大家好，我是莹莹。
10: 大家好，我是白强。
9: 嗯，刚刚度过了五一假期，大家假期出行的体验怎么样呢？
10: 哎，你看不少朋友啊，对于五一出行的体验，除了美景美食之外呢，当然就是感受到了人从众这种热热闹闹的氛围了。
9: 没错，你说的热热闹闹啊，可能有很多朋友也开始思考、
10: 啊、
9: 旅行的节奏是不是可以换一种，不用只是追着景点去打卡，而是找一座城市，让自己的脚步和心情能够真正的慢下来。
10: 是，您看啊，台湾学长表弟呢，最近就找到了这么一个非常适合慢旅游的地方，那就是青海西宁。
9: 嗯，
10: 这里常被当作匆匆而过的中转站，可一旦停下脚步呢，您会发现啊，它是一座为漫步而生的高原古城了。
9: 西宁呢，海拔2200多米，剩下呢也就是20度出头的温度，非常的舒适、嗯、可以说是自带清凉滤镜。而且更妙的是，这里是汉回藏等多民族交融，走在街上，清真寺的穹顶、藏式画廊还有现代商圈，可能呢就会在同一条路出现。
10: 是，这里非常适合 city walk， 景点之间打车啊也就10来分钟，步行呢也不是很累，加上高原通透的阳光，随便一拍啊都是大片的质感了。
9: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台湾学长表弟要带咱们实地走一趟西宁城市一日漫游。那么一日游上午的路线呢，是从山崖上的千年古迹一路走到市井烟火里。
10: 哎，你看上午的行程第一站呢，是城北的北山土楼观，它是国内的第二大悬空寺，建于东汉，佛道儒三教共存，在红砂岩崖壁上的栈道上啊，您可以俯瞰西宁全城。紧接着呢，到老城区的东关清真大寺，看中式飞檐和伊斯兰拱门的巧妙融合，一起来感受西北最大清真寺的庄严气场。
9: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跟随台湾学长表弟，开启这场高原古城的 City World。
11: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表弟。今天要带大家游览的是青海西宁。提到西宁啊，很多小伙伴们第一印象可能是 辽远、高原、起点，去青海湖、塔卡盐湖的中转站

但真正走进来，你会发现它是一座被低估的慢城市。在海拔2000多公尺啊，阳光很透，空气凉凉的。走在街上，你会看到戴白帽的回族同胞，藏袍的阿妈，讲着西北方言的市民，在同一空间和谐共处。这里没有一线城市的急促节奏，却有非常清晰的城市感。清真寺的唤礼声，汉传佛寺的钟声，现代商圈的活力，在同一条街道上交织。在这里，大家会有一种温柔的包容感觉。西宁啊，很适合 City Walk。城市核心区不大，主要景点之间打车多在10至20分钟能到，步行呢也能在半小时圈内完成转换。更重要的是呢，这里的街区啊，本就是展览，从保存着明清格局的老巷，到融合了民族元素的现代广场，依山而建的悬空寺啊，到平原上开阔的清真大寺，每一个转弯都可能遇到不同的文化切片。这里夏有凉风，冬有晴雪，用双脚丈量是西宁最好的阅读方式。我们今天的一日行程呢，我给它取名叫做高原古城时空慢行。上午起来啊，我们吃个西宁特色早点，9点左右呢，推荐大家来到了城北的北山寺，当地又称为北山悬空寺。这是中国现存的第二大悬空寺建筑群，始于东汉时期。整片寺啊，嵌在红砂岩石壁上，栈道呢蜿蜒而上，串起了佛家、道家、儒家的史迹。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北魏到清代壁画残存的线条色彩。远远看去啊，整个西宁城沿着黄水河谷铺展，新旧建筑交错，古朴又美丽。临近中午啊，转入老城区的关东清真大寺，作为西北的四大清真寺之一，它的建筑独特，中式与伊斯兰风格相结合，大家可以驻足看看，长廊中的砖雕与木作也值得细细端详，可以从中看到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史。大寺周边啊，是中午补充能量的理想地点。西宁的饮食哲学是朴实有力，一顿午餐啊，可以从手抓羊肉开始，优选本地的炒飘羊，清水煮透呢，沾椒盐配生蒜，肉质细嫩无膻，满口都是纯粹的鲜香，搭配一碗面皮，厚实的面皮啊，吸足香而不烈的辣油，口感扎实。如果胃口允许啊，可以试看看青海甘蓝饼，这是一种薄脆香软的传统面点，配上热茶啊，就是当地人最日常的最爱之一。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3: 哎，你看啊，我们听着台湾学长表弟的描述呢，有没有发现那一碗手抓肉的香味啊，好像都飘到咱们直播间里来了。
4: 是的是的，那听了学长表弟的讲解啊，他从悬空寺的闲峻到清真寺的庄严，再到市井美食的烟火气，他一上午的行程真的是动静结合，信息量满满。
3: 你看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的是下午的行程了，从青海省博物馆开始啊，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国宝级的文物，读懂高原千年文明。傍晚时分呢，咱们登上南山公园的凤凰台，收藏一场专属于西宁的日落与万家灯火了。
4: 没错，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真正的味蕾狂欢才是刚刚开始。熙熙攘攘的墨家街夜市，还有牦牛酸奶呀、烤牛肉串等等这样的美食，化作实实在在的温度，犒赏了旅途的疲惫。
3: 你看咱们今天的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来跟随表弟一起啊，开启西宁下午与夜晚，把这条高原古城的 City Walk 路线呢，咱们完整的走完吧。
5: 午后两点左右啊，我们来到行程的第三站，青海省博物馆。博物馆位于城西区西关大街，建筑沉稳大气，与相邻的图书馆、美术馆同构建成了西宁的文化心脏。这里每周二至周日开放，周一闭馆，参观呢完全免费，但记得提前在青海省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上预约哦。博物馆呢收藏着众多文物，堪称一部立体的高原文明史。在众多珍宝中，有两件藏品呢特别值得你注点。第一件呢是舞蹈文彩陶盆，距今有5000多年。这个陶盆最迷人的地方在内壁，上面用了黑彩绘舞蹈的人像，仿佛正随着某种古老的节拍踏步起舞，线条呢简洁而生动，让你瞬间穿越了时空，看到了鲜明的祭祀欢庆的场景。它不仅是艺术的萌芽，更是人类早期生活珍贵的写照。第二件呢是明永乐铜流金观音像，这尊造像啊，体态呈现优美的 S 型曲线，头戴宝冠，面容慈悲祥和。站在他面前啊，你能清晰的看到流金历经数百年能流转的光泽，以及衣纹、手指甚至宝冠上极其细致的雕琢。它不仅是佛教艺术的杰作，更是中央政权与西藏高原宗族文化密切往来的见证。建议啊，大家留出至少2个小时，慢慢走过这些展柜。青海呢，作为唐蕃古道与丝绸之路重要的节点与辉煌往昔，会清晰的浮现在眼前。从博物馆出来啊，大约下午4点钟，我们前往南山公园。入园后啊，沿着步道向上，就能抵达凤凰台观景台。这里是俯瞰西宁全景的最佳位置。建议大家在日落的半个小时前抵达，向西望去啊，整个西宁城呢在脚下铺开，随着夕阳西下，天空从湛蓝渐变成粉紫，城市的灯光也依次亮起了，从白日的喧嚣过渡到万家灯火的景象，宁静而治愈。华灯初上，是时候用美食刺激感官了。从南山公园下山，大家可以去西宁美食的灵魂地墨家街夜市。到这里啊，大家可以试试着牦牛老酸奶开始，口感醇厚，表面呢结着一层金黄的奶皮，酸甜适中。接着呢来几串肥肉相同的烤羊肉串，炭火呢香气扑鼻。如果还想尝尝主食，羊肠面或者泡脏面都是本地人的心头好。希望这份高原古城的时空慢行路线能帮大家遇见一个立体而真实的西宁。
4: 是的，听完了学长的旅行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0: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9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施工信息。G5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断部分枢纽至雪岸枢纽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丰至海安北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基于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希望大家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合理使用灯光，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段纯。说起来看电影的绝配，很多人都想，哎呀，来一杯可乐，带着很多冰，再点上一包爆米花，嚼爆米花简直太痛快了。可如果有人跟您说，制作爆米花的原理和发射火箭的原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您会不会觉得有点惊讶？这答案呢，就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这本《茶杯里的风暴》这个书里。它从很多日常小事儿背后的物理学原理出发，给我们解释了，哦，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运转的。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个究竟。首先咱们看这个老玉米豆它是怎么崩成爆米花的。哎，这个过程非常奇妙。当我们用这个爆米花机也好，是微波炉也好，对这个玉米豆进行加热的时候呢，大伙儿都知道玉米啊，它内部这个豆里边有水分，水分一受热就变成蒸汽了，在玉米豆内部是左冲右突， 大量的气体分子对这个玉米的种皮就形成了压力，温度上升到180度的时候，据说玉米内部的气压达到标准大气压的10倍以上，然后这玉米豆就砰的一声冲破种皮的蒸汽，是腾空而起，玉米一个接一个在平底锅里就翻腾起来了，最后爆炸往外冒啊，就成了咱们经常吃这一堆爆米花。那么爆米花这3块5块的东西又怎么能和造价成千上万的火箭扯上关系呢？让火箭起飞它得有推力把它顶上去，这种推力和让玉米崩起来的推力本质上它是同一种力量。在这本书的第32页里就写了，只要能够在足够短的时间内制造出足够多的高压热气，你就可以利用数以亿计的分子积累起来的强大撞击力。联盟号火箭第一级的飞行气压大概是标准大气压的60倍，只要分子够多，速度够快，撞击频率够高，这样的推力就能把人类送上月球。同时呢，书里边的很多话题也都是我们的日常小事儿。再给您举一个很多人从来没注意过的事儿，就是咖啡渍。看这张图片就很清楚，这咖啡渍的外沿儿是一圈深色的轮廓，而且不光是咖啡，别的什么饮料渍、水渍也是这样。这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常见。可是您想过，这种原因是怎么造成的呢？哎，答案就是蒸发造成的。在这本书里就说了，随着越来越多的水分子蒸发到空气中，往后就发生了奇妙的事情。您看，滴落在衣物上的液滴，它的边缘这些个水分子接触外边空气的机会多呀，所以外边的水分子蒸发的就快，那么液滴中央的水分子呢就得去蒸发快的地方去补充去，就需要向外边移动。在这个移动的过程当中，水分子就裹挟着咖啡液体里边那些个咖啡的微粒啊向外运动，一个咖啡粒子运动出去了，两个运动出去了，几千个几万个都慢慢被搬运到了整个水渍的边缘上。那么这水分子彻底蒸发以后留下来的就是一张褐色的轮廓，说白了吧就像是个画了一个地图。那么一滴咖啡的张力和蒸发就形成了我们日常见到的咖啡渍。其实啊，咖啡渍形成背后的物理原理和流行疾病传播背后的原理也是有相近之处的。给您举一个例子啊，我们日常生活打喷嚏啊，呸，这喷嚏那个液滴啊能喷出去可老远了，有张力，这些个液滴呢就形成了空气中的小水珠，这些水珠也会经历跟咖啡液滴有点类似的过程。那原本这水珠里它有水分呢，它比空气重，对吧，应该怎么样，掉到地上，但是其中的水分不断的蒸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呢这个水珠的水分消失殆尽，它就变成了漂浮在空气里什么东西啊，您各位听着耳熟啊，叫气溶胶。我们都知道这个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它有一个传播途径，就是什么，相对封闭环境里气溶胶传播。所以您看很多科学家研究的是气溶胶微粒的运动模式啊，蒸发速度是什么样的呀，说这有风吹过对气溶胶有什么影响啊，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了，说白了就很有利于我们控制疾病传播。那么这样的例子在这本书里呢有很多。本书的作者是专业的物理学家，但是这物理学家不研究高精尖，他怎么净琢磨什么咖啡渍啊、茶水这鸡毛蒜皮的像爆米花这种小事儿？哎，这个书啊相对于其他的物理学科普书籍它有什么特点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这本书的总编辑韩志老师。
13: 前不久我拿了本《茶杯里的风暴》回家给马上要上初二的儿子
14: 当做课外读物。
13: 如果我们给孩子的第一堂物理课是这本《茶杯里的风暴》， 跟随作者生动幽默的文笔，发现厨房、花园、城市、街道中那些无处不在的日常现象，而背后呢，都是物理课中将要学到的知识与规律，让我们懂得物理不仅可以解释万物运转的秘密，让我们快速分辨一颗鸡蛋是生是熟，明白鸭子为何在冰河中游泳却不怕冷，边读边感受世界的奇妙，同时还能让我们学会一种科学理性看待世界的方式，找到平凡琐事当中隐藏着的星辰大海。这么看的话呢，他们会不会觉得学习物理更加的有用呢？
14: 好，感谢韩志老师的回答。你看啊，有用这两个字被加上了引号，因为这个书并不是要让你记住很多知识点，然后呢按部就班在我们生活当中去应用这些知识点的。茶杯里的风暴，它的用处是在于呢，帮助您形成叫做物理学的思维，帮您找到一个更加深刻的看世界的角度。所以看完这本书以后，即便是你说哎呀记性不好，这里边这些个知识点呢我记不住，但是您只要记住作者非常强调的一个物理学的原理，您就算是没白看这本书，那就是平衡的思想。对此啊，作者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物理学的世界总是趋于平衡，冷热不均的液体总会充分混合，直至温度均衡，气球总会膨胀，直至内外压力相等。这个判断与时间的单向流动息息相关，世界不可能倒退，水永远不会倒流。这意味着你只需要观察各个系统如何趋于平衡，就能判断哪边是前哪边是后，说白了更平衡的一边一定是后发生的。任何能量的注入都会促使事物偏离平衡，开始寻找新的平衡。我们不知道达到新平衡需要多久，但新的平衡一定会到来。当然了，所谓平衡啊，也可能只是物理学众多思考方式当中的一种，但是呢，作者叫海伦·切尔斯基，就像交给了我们一把打开物理学之门的钥匙，只要你想看，自己拧开门，你就进来了。所谓物理学，通俗的说，就是关于世界运转原理的科学。万物之理都藏在日常之物当中。希望这本书只是我们探索之旅的一个开始。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视频中展示的就是世界末日的情形，全世界突然遭遇了一场巨大的灾难，自来水停了，电网断电了，交通也瘫痪了，人类文明直接倒退到1000年以前的水平。如果您是幸存者之一，要如何自救才能让整个人类重回文明世界呢？这就是我手中这本书《世界重启》所开的脑洞，它够大的吧？它是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英国航天局的研究员、科普作家刘。

吴义斯、达特内尔，译者秦鹏。这整本书啊，就围绕着一个问题来展开：大灾难之后，文明崩塌，你要怎么办？咱们要活下去，首先就要解决吃饭问题，对吧？可是令人崩溃的是，此时现代文明的底层支撑系统已经被摧毁了。比如说，我们来看这张图片，这是一个专门种植莴笋的现代种植园，它精确地控制了温度、湿度和土壤成分。可是大灾难之后，这类设施不复存在了。要知道，植物虽然是自己可以生长的，但是农业生产却是十足的人工行为啊。书中说，我们今天种植的每一种庄稼，从肿胀的离奇的西红柿到矮小而头重脚轻的稻米，都称得上是一种技术，是古代基因工程师们的产品。据统计，人类种植过的植物有数千种，但其中的十几种作物就贡献了当今全球粮食产量的80%以上。那么亚洲、欧洲和美洲的主要文明仅仅是建立在小麦、水稻和玉米这三种主要作物之上。所以灾难之后，你就要立刻去搜集这些传家宝一样的作物种子。但是去哪儿搜集呢？书中说，各大育种公司是不错的选择，还有啊，就是存量更大的种子银行。但是光有种子还是不够的，对吗？农业的本质是把土地里的营养提取到作物里，然后供我们吃掉。然而土壤的肥力是有限的，一块土地会越耕作越贫瘠。那对这个问题呢，古人的解决方法就是换一块地，或者轮种休耕。而现代人的办法呢，就是用化肥。但是大灾难之后，在哪儿去找化肥呢？要知道，化肥的原料来自于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书中是这样写的，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农业就是将石油转化为食物的过程，再加上来自阳光的一定输入。实际被吃下的食物中，制造每千卡热量要消耗大约相当于10000卡的化石燃料。所以您看，现代农业和古代农业完全是两码事啊。现代人碗里的一粒米就能延伸出一系列的农业技术和能源技术。好，那如果您解决了吃，还得解决住吧，总得有个地方挡风遮雨吧。这儿呀，又出现了一个看似不起眼但非常非常关键的物质，那就是石灰。这石灰来源于碳酸钙。大灾难后恢复文明需要开始挖掘和处理的第一种物质就是碳酸钙。它多存在于石灰石中，可以通过简单的开采来获得。那么加热碳酸钙能够制成氧化钙，氧化钙遇水反应生成氢氧化钙，这就是我们熟悉的熟石灰。在熟石灰中混入一点沙和水，就变成了石灰砂浆。这是一种很有效的粘合剂，可以用来砌墙，于是我们遮风挡雨的房屋就有着落了。实际上，早在2000多年前，古罗马人呢，他就用熟石灰和白硫火山灰混合起来，制成水泥。它凝固的比石灰砂浆更加的快，而且硬度更高，要高出好几倍。而有了水泥这样强劲的矿物胶水，就可以把石头瓦砾给它粘在一起，造出混凝土。您看呢？从石灰到砂浆，到水泥，再到混凝土，最后到现代的钢筋混凝土，一次次的技术升级，大规模的城市建筑才得以建成。所以回头去看，这不起眼的石灰是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节点呢？而且除了建筑用途，熟石灰在制造纸张、肥皂、玻璃的过程中都扮演过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些基础的材料又能够发展出更多的技术应用。比如说，就拿玻璃来讲，这玻璃的本质
是一堆沙子。

0: 上纯碱和石灰一起烧制而成，它是透明的，它可以被吹塑，可以被研磨，所以书中说玻璃可以被铸造或者吹制成任何形状的实验室用具，试管、烧瓶、滴管、气体注射器、量筒等等，还可以被打磨成放大镜、显微镜、望远镜等等。如果没有玻璃啊，很多医学、化学、生物学、物理学的发现那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呢，作为一种古老的合成材料，这玻璃它看起来平平淡淡，但是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技术节点。好，下面呢，我们就跳出刚才所谈到的那些文明重启的技术节点和细节，我们去请教一下这本书的翻译者秦鹏老师。秦老师，您认为这样的一场全球范围的大灾难发生之后，人类文明要重启的话，最宝贵的是什么？
1: 看到这样一个问题，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个著名的论断，人类文明起源的标志是一根骨折后痊愈的大腿骨。大腿骨折的人是没有活动能力的，他没有办法自己获取食物，面对猛兽和恶劣的天气，他也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如果没有他人的照顾，这样的伤者肯定活不到骨伤痊愈的那一天。如果现有的文明覆灭，幸存者们面临的状况跟文明起源的时候是有些类似的。在那种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悲悯与关爱远比看起来要重要。文明发展程度越高，社会分工越细化，行业之间会形成网状的相互依赖关系。在那样的社会里面，个人的生存自然是高度依赖于他人。总结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在末世中，为了重建文明，除了知识，至关重要的是悲悯与关爱，对同类，对尽可能多的同类。
0: 好，谢谢秦老师。的确，人类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靠互相之间的这种连接，互相的帮扶，一起走到了今天，建成了复杂而又精确的现代社会。那现在呢？这些人类所积累下来的知识清晰地记录在案，随时可以供我们调用，所以我们其实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现代人其实有乐观的理由。同时，除了科学知识之外，我们更不能忘记文明的另一大基础，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和连接。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共读《世界重启》。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春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

0: 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那在很多的喜剧影片之中啊，各位还能想起来多少很著名的喜剧明星呢？说到喜剧电影明星啊，相信各位首先想到的应该就是很经典的二字系列影片当中的陈佩斯老师。
2: 什么？你保证让我穿上啊？想拿我当猴耍呀？啊？
3: 您是党员，总得带个头嘛。
2: 去，滚一边去！
3: 爸，我
4: 笑什么笑？我说爸，我可跟您说啊，您是这个店的成员了，不能搞特殊化嘛。您是当过领导的，更应该懂得尊重领导的重要性。
2: 谁是领导啊？
4: 我呀，我是经理，您得听我的。
2: 胡扯。我看你是吃饱了撑糊涂了你。
4: 这
2: 来来来，给我端上。
4: 我
2: 给我端上，给我送洗澡间去啊。
4: 哎，其实
2: 快点吧。
4: 哎，爸，您要是实在不想穿点服，我看您就离开我们店算了。
2: 怎么，你想撵我走啊？没门。
3: 可问题是，他店总得有店规呀。我穿这身店服，他是为了
2: 这个店是我给你们出的钱担的保，我就有责任看着你们。
4: 是啊，可问题、
2: 去去去去、二位过了过了过了、
5: 我看这事儿啊就免了吧，
6: 就免了，
7: 免了，
6: 免
7: 了，
6: 免
7: 了，
5: 行了，
8: 行了。咱们工人
5: 看你何必那么认真呢？
4: 不行。
2: 怎么？哎，
4: 老爷子，您今天是穿还是不穿？一句话。
2: 我就是不穿，我看你把我怎么办？
8: 当天每日工作吗？在新那高楼大厦。
4: 不穿，我看你穿不穿。
2: 哎，你怎么把衣裳给我拿走了？给我拿回来，拿回来，
4: 让您穿便服。
2: 我就是不穿，
4: 这可是你自己扔的。好，你扔，我也会扔啊！
2: 扔，
5: 行吧你？
2: 你敢扔？我看你敢给我扔！
5: 别惹不起阎王惹小鬼儿。
9: 就是光扔我，
10: 二
9: 怎么能耐呀？
10: 别这面啊！
2: 你敢给我扔？
4: 你看我敢不敢？
2: 好，都是你！好你个兔崽子！你哎呦！你给我拿回来。
4: 不拿。
2: 你给我拿回来。
4: 就是不拿。
2: 你给我拿回来。你给我拿回来吧。
4: 好好好，这个给你穿上。
2: 我不穿这个，你给我拿走，拿走。
4: 不穿，
2: 拿走。
4: 不穿带光着吧。
2: 哎，我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我穿我穿我穿嘛。
4: 这会儿知道服从领导了，早干嘛来
2: 着？你个痛死你。
5: 哎呦，哥们儿这回真可以。
4: 怎么样哥们儿？
11: 服了。
4: 你
10: 服了服了。
4: 你小豆都服了是吧？
5: 服了。
4: 换衣服去。
5: 走。
12: 小队，等着吧你。
1: 这是来自影片二字开店当中的一个片段。有些朋友呢可能知道陈佩斯很喜欢汽车，但是呢他对电影更加痴迷，挣的钱呢基本上都去投拍电影了。但是呢关于陈佩斯开车的趣事呢倒是还真不少。1980年他就偷摸学会了开车，第一辆车就是老搭档周世茂从朋友那儿借的一辆旧车。刚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天天开着老爷车满城的转悠，呵，神气极了。但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开着开着这车的毛病就来了，经常莫名其妙的熄火。有一天呢下午在长安街，当车刚开到半路上的时候突然就熄火了，怎么都打不着，一下堵了一长串的汽车。当时呢长安街要过十多辆外宾车，多亏了两位警察的帮忙，把车推到路边去修，这才解决了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位喜剧明星葛优。和陈佩斯一样，葛优呢也是生长在北影大院。让子弹飞的导演姜文就说了，一部片子如果不优 那就不发。导演冯小刚也说，只要有他呀，票房就会很高。那陈凯歌导演也说了，我看上的就是葛优的实在劲儿。那各位喜欢葛大爷的什么作品呢？
4: 我常说哈，我们做节目就应该像坐火车一样啊，小站不停，大站才停。我还要说，我们做节目要像拌萝卜一样，这个萝卜。
6: 喂，什么事儿？那你别来，我不在台里。
7: 别编了，我都看见你那车了。
6: 把电话给门卫吧。喂，我严守一啊，给他登记。哎，
4: 萝卜下吧。
10: 你那车往那儿一停，谁都知道你跟台里。
6: 明儿我停后边去。您说，您先说。
4: 好，我们就继续说啊。我就直接说萝卜。这个萝卜皮呀、啊，通常人们认为它是无用的。
6: 那本本给我。这老邓不等了。
4: 要等呢？咋个不等呢？我不能每个人来都来说一遍吗？
6: 小马，你快点。
7: 啊。
6: 来来。
4: 那我就不说萝卜了，我说狗熊。我觉得我们做节目就应该像狗熊掰玉米一样啊，掰一个就。
11: 电话了，有电话了。
6: 哎，对，啊，
4: 行。
6: 哎，我听见了啊，一会儿我给你打回去。肯定是一女的打的，
4: 这就编编。
6: 费老，对面说什么我给你学出来。开会呢吧？对。说话不方便吧？啊。那我说你听。行。我想你了。哦。你想我吗？
4: 嗯。
6: 你昨天真坏。嗨。你亲我一下。嗯。那我亲你一下。听见了吗？
4: 开会呢，把手机都关上，认认真真听费老讲，要严肃。
6: 关上，关上。
4: 严肃？我看你就是最不严肃。
6: 我把手机关了，你们也都关了。
10: 我都关了，改震动了。
6: 关上了。
10: 真的关了。
4: 好，我们继续来说啊。我刚说啥子？
6: 你刚才说。火车、萝卜、狗熊、玉米，你要说什么呀？
4: 啥？我要说啥子？我自己都不晓得我要说啥子了。那我看我们就做一期这样的节目就挺好的，就叫手机。我不在台里啊！哎，那个笑话是张嘴就来。严守一，手机连到你的嘴，嘴巴连到你的心。你拿起手机来就言不由衷了、哦、你们这些手机里头有好多不可告人的东西吗？啊，再这个样子下去，那个手机就不是手机了，是啥子？手雷，是手雷。
1: 这是影片《手机》的片段。2003年，葛优摇身一变，在冯小刚的影片《手机》里出演了严守一这个角色。他虽然是演员，但是他呢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小习惯，他呢从来不坐飞机。有时候拍戏要去很多地方，剧组的大队人马都是坐飞机去的，就只有他跟陪同的一两个工作人员一起是坐火车去拍摄地。但就是这样，葛优在火车上的睡眠也不好，基本上就是整夜失眠。所以说呢，还是希望葛大爷多多保重身体。我们经常看葛优演电影，但是呢，相信很少有朋友听过葛优唱歌吧？一起来分享葛优演唱的《活着说难也不难》。
13: 我用玩笑的口气谈论着曾经不堪回首的过去，拥有一点荒唐的经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1: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那些喜剧电影明星。如果说把冯巩列为喜剧电影大明星系列呢，可能有些朋友会不以为然，毕竟冯巩的身份太多了，最著名的一个就是相声演员。但是呢，细算起来啊，冯巩主演和导演的影片已经有很多了，业余警察、笑破秦网、离婚合同、站直了别趴下、狂吻俄罗斯、埋伏、没事偷着乐、谁说我不在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别拿自己不当干部、幸福马上来等等多部喜剧影片。怎么样，这么一总结，说他是喜剧电影大明星，是不是还挺合适的？
2: 乡亲们过得都好吧？
3: 还行，还行，
2: 挺好，
3: 还行，挺好，还行。
2: 有嘛困难就念事儿。
4: 哎哎，有困难你也帮不了啊！你们家比这儿还困难。
2: 我怎么就帮不了呢？乡亲们，这有困难，你们就念事儿。
4: 我们这还真有个难事儿，就是咱们喝的这个酒，这是我们的一个百年老窖，可现如今，那是皇帝的女儿也愁嫁呀。
5: 酒香更怕巷子深呐。
4: 王干部，你要是在城里能给我们打开小路，你就是我们村的大恩人呐。哎，
6: 这忙咱帮不了啊。
2: 怎么帮不了？二孩子，快抓几箱酒走，那咱仨外先凑凑啊。
7: 哎呀，盆儿有魄力啊。
6: 倒霉就倒霉在魄力上。
2: 这是领导之间的会谈，你老瞎插马嘴，看你吃饭那相，嘴里还那抽水机了，你干嘛老这样？
6: 我多的这样，
2: 你刚才还这样呢，
6: 谁看见我这样了？
2: 都看见你这样了。
6: 要多总我也不能这样，
2: 你就这样了，
6: 我就没这样。好心好意陪你吃个饭，非污蔑我这样，
2: 真是。
1: 这是影片《别拿自己不当干部》当中的一个片段。在这部影片的首映式上，冯巩特别邀请了天津纺织工业园的纺织女工们来观看这部影片。电影放映结束后呢，纺织女工们用掌声和笑声对这部影片表示了满意和肯定，有的女工啊还激动地跑上台去拥抱冯巩。电影顺利通过基层工人的检验，还得益于冯巩当年的工作经历。各位可能不知道哈，冯巩当年就是天津纺织厂的一名员工，所以说呢，生活体验还是很重要的。说完了冯巩，2013年因为泰囧爆红的徐峥绝对算是喜剧大明星了。那身在幕前想的都是幕后的事儿，在当演员的时候啊，徐峥就喜欢跟人讨论剧本，甚至有时候啊，他还会亲手改写剧本。再加上天天在片场去滚来滚去，对拍摄现场调度等等这一套啊，已经是门清。那么他呢，在后来的表演作品中越来越多的参加了幕后创作的工作。人在囧途、夜店、搞定岳父大人、摩登年代、港囧囧妈等等影片里都有徐峥的导演理念。接下来我们来分享泰囧当中的一个片段。
8: 有吧，成功了。再生能源一旦上市，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我跟纯度风投公司已经全部都谈好了，星期三就可以签约。此时此刻，现在我就要去泰国，只要老周把授权给我，一切就都好了。
9: 徐朗，我们俩在一起12年了，在我跟你提出离婚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居然是不要影响你的生意。这场婚姻对你来说毫无意义是吗？
8: 你也知道我为这个项目付出了多少。
9: 小迪出事了。
8: 小迪怎么了？
9: 他为了证明他去过海洋馆，昨天跟蛋蛋打了一架， 蛋蛋推了他一下，把他头给磕破了。
8: 怎么会这样呢？我说过我会带他去的，你为什么不看好他呢？
9: 你已经推了7次了，他一直都在等你，你知道吗？
8: 我现在不能签离婚协议，我赶不上飞机了，我不能签，我真的不能签。我不解释了，我这4年所有的心血是所有的，你知道吗？你等我回来以后再跟你好好谈一谈。
9: 我只要小弟。
8: 你要跪下来求你吗？
9: 上次你下跪是向我求婚，真幽默。
8: 哟，学长这儿干嘛呢？
4: 出去。
8: 怎么着，又跟嫂子求婚呢？哎，你不是在巴黎度蜜月吗？怎么回来了？老周有信儿了没有啊？听说风头你都谈好了没有啊？那这是要去哪儿啊？去香港。怎么了？去香港干嘛呀？老周是不是联系你了？
4: 没有啊。
8: 你知道老周在哪儿？我不知道，我以为你知道。
4: 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我知道？
8: 我不知道你知道。
9: 你们俩聊吧，我先走了。放开。你刚才不是说你要去泰国吗？
8: 没有啊。
9: 我再说一遍，我只要小迪。
8: 哎，
9: 放开。
8: 慢走啊，嫂子。
4: 你要去泰国呀、啊？
8: 骗老婆的话你也信？
4: 老周在泰国，
8: 小曼一个人带着肚子在法国，你放心的下啊。
4: 哎，刚才这出是谁给谁戴绿帽子？
8: 老夫老妻了，下跪很正常。我看你这落枕是好不了了。
1: 这是徐峥导演并且主演的影片《泰囧》的片段。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接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1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由鸿明恋上一个人。很多人在成为职业歌手之前都有过在民歌餐厅驻唱的经历，刘鸿明也是如此。上世纪80年代，曾经在台湾的木船民歌西餐厅驻唱的他，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音乐伙伴，比如张宇、凡人二重唱，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路陪你到天亮，越爱越美丽，林忆莲。

林忆莲《愈爱愈美丽》，这首歌收录在林忆莲1996年发行的专辑《夜太黑》。这张专辑词曲几乎全由李宗盛操刀，那时他们之间你侬我侬的爱意也为专辑染上了别样的色彩。这首许常德作词李宗盛作曲的《愈爱愈美丽》却跳脱出甜腻的情歌套路，带来了全新的爱情感悟，把失意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思夜，阿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娜丽莎的眼泪来自林志炫。郑华娟曾经为优客李林写下过《少年游》《多情种》等多首作品，饱含着年少轻狂、洒脱和激情。这首歌是郑华娟专门为林志炫量身定做的。或许每个人都要经历感情的千山万水，才能找到那个不让自己流泪的人。深夜里，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Hero 英雄，来自 Mariah Carey。

Hero 英雄，来自 Mariah Carey。 1993年 Mariah Carey 第三张专辑 Music Box 诞生了这首全球金曲，歌声里既有对强者的致敬，更有对每个普通人的慰藉，歌词中蕴含的内在精神鼓舞人们永不放弃永不绝望，成为无数人的赞歌。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志。暧昧，来自侯湘婷。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味翩翩，成龙。1995年，成龙为我们带来了一首深情之作《你给我一片天》。这首歌由厉曼婷作词，李思松和李伟松作曲。作为1994版《倚天屠龙记》片尾曲，承载了无数人的回忆。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张浩哲，不是我不小心。

是我不小心，张浩哲。提到张浩哲，相信很多人都不会感到陌生。一脸的络腮胡子，粗犷的形象，磁性的嗓音也曾经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尤其是他的四大代表作品《好男人》《再回到从前》《不是我不小心》《北风》更是唱到街头巷尾，在那个年代也是非常有辨识性的一位歌手。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刘德华，17岁。

0: 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爱一个人好难，苏永康。听这首情歌的时候，每个人或许会想起自己的爱情，你爱他，他不爱你，又或者没有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这都是爱的折磨。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许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叶培、杨宗纬，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们好像在哪见过，来自叶培、杨宗纬。看过电视剧《咱们结婚吧》，再来回温主题曲，两个人冥冥之中的不期而遇，又仿佛有一种早已相识的温馨感。我们在经历爱情的沧桑之后，会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It's OK， 一切都会好起来。来自 The Tommy

0: 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吧。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2: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谢世界。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9: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建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万，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清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王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这是初为人母的王菲献给第一个女儿窦靖童的作品，在声音的控制与细节的处理上，她都做得相当出色。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1000年以后，林俊杰。

一千年以后，来自林俊杰。林俊杰用这首歌倒叙讲述了一个跨越时空的爱情故事。当编号89757的机器人一千年以后醒来，转变成真人后，却发现深爱的女主人早已经不在。虽然经过了十几年的岁月洗礼，但当每次听到林俊杰的这首歌，还是能体会到他想带给听众的浪漫和感动。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 Lonely Star 孤星，来自Nora Jones。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一迅，好久不见。不管走过了多么曲折的路，多么期盼再次出现那些曾经熟悉的人，当再次见到既陌生又熟悉的人的时候，似乎只有那句淡淡的好久不见。这首慢歌旋律如流水，缓缓

反其而出，简单不复杂，感情却深沉内敛，唱进我们的内心。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想起江美琪。

想起江美琪。想起是一个很轻的词，轻到风一吹就会漫上来。江美琪，当年那个带着张扬姿态的少女，在这首歌里完成了温柔的蜕变，用细腻的声线诠释出成熟的怅惘，让人彻底沉浸在音乐的意象里。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芝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叮当，阿信，走火入

0: 36乘以18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听见风，看见云，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7: 我选豪顺装饰。
6: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7: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包半语来自童安格。童安格的嗓音明亮温润，自带清新干净的质感，而花瓣语专辑中他更将儒雅成熟的气质发挥得淋漓尽致。童安格的歌声张弛有度，在沉稳抒情间缓缓铺陈，情绪把控恰到好处。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Linger 徘徊，来自 The Cranberries。

怀，来自 The Cranberries， 歌名林格尔，是徘徊，是滞留，也是放不下的执念。很多时候打败人的从来不是激烈的争吵与决裂，而是一段悬而未决的关系，不彻底告别也无法好好相爱，就在暧昧与冷漠之间反复拉扯。那些残存的念想，舍不得的过往，让心事久久停留在遗憾与不甘里，独自承受漫长的内耗。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地图来自姜育恒。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二零，心不设防。我们在爱里小心翼翼地权衡得失，用理智筑起高墙，却忘了真正的心动本就该是一场不设防的奔赴。或许正是在卸下防备的瞬间，我们才能触摸到爱的温度，与另一个灵魂坦诚相拥。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让我爱你，周渝民，许熙媛。

周渝民、许熙媛让我爱你。这首歌是流星花园2的插曲，由周渝民和许熙媛共同打造，两人的声音交织一起，让每一句歌词的萦绕都带着懵懂热烈的初恋味道。现在再听这首歌，让人唏嘘不已。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算不算可惜？周子涵、李复兴

0: 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3: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0: 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

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叫他明辨。

0: 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1: 北京时间0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北京时间2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

0: 你。
1: 讨厌这工作，
2: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2: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3: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2: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3: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4: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5: 北京时间3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

0: 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1: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0: 请你，爱不是手。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知道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看
1: 吧，
0: 看一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你一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北京时间4:00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北京时间5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1: 北京时间六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鸭子来自苏慧伦。1996年寒流渐起，苏慧伦的鸭子就这样出现了。大大咧咧、话题跳跃的歌词道出了女生在恋爱中复杂的内心。曾经以玉女路线著称的苏慧伦潇洒唱出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一段新奇的歌路就这样被打开了。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

爱你，来自郭富城。这首歌一开头就唱到，小时候我就向往舞台，希望我能够站在上面。填词人应该是完完全全从郭富城的内心出发，展现出郭富城对于舞台的热爱。这也是当时郭富城在面对喜爱他的歌迷们心中最想说出的牵挂。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着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Like a Virgin， 宛若处女，来自 Madonna。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张学友《遥远的他》。这首歌讲述的是一个男孩深爱着一个女孩，但在某天却接到女孩父亲的来信，原来女孩已因癌症不幸逝去的消息。男孩无比悲痛，回到他们相恋的地方，向着天空高声呼唤着爱人的名字。春风不迟到，歌声正刚好。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穿梭在鹏城的春光里，把日子过得鲜活又明亮。难以抗拒，来自李杜，周华健。

难以抗拒来自李杜周华健。周华健的侠骨柔情与李杜的温婉细腻相互映衬，就像电视剧《新龙门客栈》的江湖儿女，他们在刀光剑影中谈情说爱，在血雨腥风中坚守着自己的爱情，既有江湖的豪迈与洒脱，又有儿女情长的细腻与温柔。谁说早八人没有诗和远方，此刻就是。我是小光，在线派送清晨浪漫傲慢的上校，来自朴树。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给你们，来自张宇。这首歌是张宇和妻子准备生女儿时得到的灵感，想象着女儿渐渐长大结婚时的场景，于是写下了这首歌。满满的都是父母对儿女的祝福。由于歌中的情感，近几年在婚礼现场亮相率很高。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Love Fool 爱情傻瓜，来自 The Cardigans。

这是 Love for 爱情傻瓜，来自 The Cardigans。 瑞典这个国家为世界贡献了很多杰出的组合，比如 ABBA、 Ace of Base、 Roxette， 另外还有 The Cardigans 羊毛衫乐队。女主唱 Nina Persson 的嗓音清新甜美，俏皮可爱，那种细巧的小女人情怀十分悦耳动听。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替身来自杨坤。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古巨基，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收集春天的细雨。生活里的点滴琐碎都变成只属于两个人的浪漫，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在爱意的浸润下，都成了记忆里闪闪发光的宝藏。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来自王力宏 Selina 任嘉萱。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来自王力宏、 Selina、 任嘉萱。这首歌像极了恋爱初期的模样，小心翼翼的试探，满心欢喜的憧憬，将那些青涩又美好的瞬间谱写成了永恒的浪漫诗篇。徐州的春天已就位，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用最对味的歌开启你超顺的一天。蔡依林，野蛮游戏。

0: 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良好，乘客可以放心行驶。但驾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江阴南到翘旗枢纽之间受临时交通管制影响，现场有排队车辆，同时江阴南往上海方向的入口也在关闭当中，请车们耐心等待，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节目再见。
4: 是人行道。
5: 人行道是什么呀？
4: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5: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4: 是安全带。
5: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4: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5: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6: 等会儿下车再扔。
5: 扔到车外不行吗？
6: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7: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8: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7: 书是美丽的，
8: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7: 书也是热情的，
8: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7: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我上网。
11: 我也上网。
1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12: 我们传播谣言；
1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12: 我们吐槽骂街；
1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2: 我们围观起哄；
1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2: 我们攻击别人。
1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2: 我上的是互来网。
1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5: 我是苏苏。
16: 大家好，我是小龙。
15: 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0: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声音全部时段。大家好，我是松松。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声音全部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今天啊，我们要一起来回忆一下以前了啊。
1: 就是回到十几年前，我们想问问各位朋友，你看我们现在正在开视频直播的，
0: 对呀、
1: 啊。你看现在视频直播已经视频啊、短视频啊、直播啊，充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对，好像手机和手离不开了。但是
1: 啊，
0: 你回想到十多年前
1: 啊，
0: 还没有我们智能手机出现的时候，
1: 或者说没有短视频 APP 的时候，
0: 你们都在玩啥呀？
1: 对，那都在玩什么平台啊？这是
0: 啊
1: 啊，各位来想想看啊，大概就十几年前的时候，
0: 对，
1: 我们没玩抖音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在玩些什么？
0: 是
1: 啊，各位有三种方式来互动一下，也是咱们玩的平台吧。
0: Sunny 他说，
1: 哎，
0: 玩的是电脑啊。
1: 啊，哦，那时候是玩电脑。
0: 对 ，QQ。
1: 对，
0: 偷菜。
1: 还有那个劲舞团是吧？
0: 啊，
1: 是跳舞那个是吧？
0: 是是是，还那个回车键，要很有那种气势啊。
1: 对，没有那个短视频 APP 的时候，我们都在玩些什么？
0: 36度的温度，说早上我们都拿收音机天等苏总啊。
1: 哦，十几年前。
0: 对，有我有我。
1: 对。你突然这么一讲，显得我们这节目特别古早。
0: 是，还有说玩俄罗斯方块的。
1: 哦。
0: 少年说，那个时候我们可写信。
1: 哎，写信。
0: 对。
1: 哦，对对对对。
0: 当笔友。
1: 对。
0: 嗯。
1: 那时候啊，就是有一个我的朋友说，你们学校那个有没有朋友玩比较好的？
0: 嗯。
1: 我们可以交笔友。
0: 是。
1: 啊，可给我恶心坏了。
0: 而且每个人要有笔名哦。
1: 要有笔名，对吧？
0: 对对对。
1: 啊，我说这玩意儿怎么玩的？然后写信。
0: 而且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泡泡糖。
1: 啊。
0: 偷菜。
1: 啊。
0: 对不对？
1: 泡泡糖。啊、哦，有印象，
0: 有吧？
1: 有
0: 啊、
1: 就类似于泡泡糖、QQ 糖什么的，
0: 跑跑卡丁车。
1: 哦，
0: 你看我这边小伙伴，你们玩的可真不少啊！
1: 哎，十几年前没有短视频 APP 的时候，我们都在玩些什么呀，朋友们？
0: 再想想我们在玩些什么？
1: 对，可可说之前玩的是贴吧。
0: 微博
1: 这些
0: 是，
1: 对，微博那时候特别火，都是用微博互动，对吧？
0: 当时第一次感觉明星有活人感的，
1: 哎，
0: 就是在微博，
1: 对，
0: 他好像像写日记啊，或像现在说的朋友圈一样，
1: 对，
0: 我跟他很近了，我能给他留言了，
1: 对，
0: 再加上特坏哈，那个 APP
1: 怎么着，
0: 他会给你一个自动回复，
1: 哦，
0: 你给他说你好呀，他说嗨，我你好呀，我是谁谁，我是杨幂，我是谁，就给他真。再给你回复了，
1: 再真给你回啊！
0: 对
1: 啊，来，各位，十几年前还没有短视频 APP 的时候，我们都在玩些什么啊？玩什么平台？各位来想想看啊！
0: 你的东东呀，说当时听苏苏的广播呀，上大学的时候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个话题，
1: 哎，
0: 假如偷了你的钱包，你跑多久能追上？我们还说过，
1: 假如偷了你的钱包，
0: 你跑多久能追上？
1: 追假如去啊！
0: 哦，哇，那个时候的我，好稚嫩的话题哦！就现在，如果谁要让我出这个话题，我都能白他三个八页。
1: 行，没事，现在就改来。来，各位说说看，十几年前没有短视频 APP 的时候，我们好像也有手机，
0: 有
1: 也能联网，但我们就没有玩抖音啊，现在小红书啊什么的。
0: 对，
1: 那我们又在玩什么呢，朋友们？
0: 半盏茶说这个鹏程视窗的网页聊天软件。就是那个徐良。
1: 哦，对对对对。
0: 他有一个一进鹏程视窗，
1: 哎，
0: 左中边吧，其实是一个 C 位了。
1: 对对对。
0: 就你点进去，好像全徐州市的人都在那聊天。
1: 徐良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我爸当时可害怕我在里边聊天了。
1: 啊，
0: 别聊上，别聊上。
1: 对。
0: 万一有坏人怎么办？
1: 对，那时候老觉得聊天室里边啊，都是不一定是什么好人的感觉，对吧？
0: 就你看里边，就是好像天南海北就都能聊。
1: 对对对。白开水不加糖说，以前上学的时候有那个
0: 人人网，
1: 他现在也没了，
0: 就校内网呗，那个就是。
1: 对，人人网好像现在转型成了一个直播平台，但我们当年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在人人网上有各种各样的，也把它当做一个 QQ 空间一样的东西在使用。
0: 你们在南京不应该什么西祠胡同吗？
1: 西祠胡同也用啊？
0: 啊，是吧？
1: 啊，
0: 我们刚上节目的时候
1: 啊，
0: 最早用的是贴吧。 百度贴吧
1: 啊，百度贴吧，
0: 每天啊叫什么盖楼
1: 哦，
0: 好古早的节目，哇，好老啊！当时我们那个楼可高了，
1: 哦、
0: 上节目的时候哦、嗯，最早最早是短信平台，
1: 短信平台，
0: 短信平台就给我们1块钱发一条消息，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贴吧
1: 啊、
0: 哦，贴吧完了微博，
1: 哦、
0: 微博完了微信，
1: 微信
0: 完了现在就是各种开吧，然后
1: 对对对对对，
0: 哇、哦，
1: 反正你看都是蛮古早的平台哈，
0: 嗯
1: 啊。大曹说那时候有写信啊笔友之类的应该是25年前，那大概就是00年左右，
0: 对，
1: 他因为是99年推出来的就是 OICQ 嘛，就 QQ 啊，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他能够说出来那个说出来那个 OICQ 那真的是蛮古早的哈。
0: 行者说当时去那个天涯论坛、
1: 哦、
0: 那里边大神太多了，
1: 对，现在你在刷抖音上也能经常刷到很多大神当
0: 年的言论，那些年的大神的言论，
1: 对、写的真的是蛮好的，这个
0: 对
1: 啊，
0: 哎，
1: 来各位说说看，还记得十几年前还没有短视频 APP 的时候你们都在玩些什么呀？当时啊，
0: 嗯，今天是护士节，我们要祝福收音机前的医护工作者们、嗯、啊、哎，节日快乐！他们很辛苦啊，
1: 对对对对对啊，
0: 这边有很多的男朋友啊，说想祝护士的小姐姐们节日快乐啊，
1: 对，不容易啊。
0: 嗯、
1: 空白磁带说，当年玩的是 QQ 的抢车位，
0: 对，
1: 有印象啊。
0: 嗯，
1: 伪装说玩游戏啊，植物大战僵尸
0: 啊，
1: 玩过吧？
0: 玩过，玩过，玩过，
1: 我都玩通关，我现在。我儿子也开始喜欢玩了、
0: 哎你可以玩通关啊！
1: 啊，
0: 我不行，
1: 为啥？
0: 而且我整个人啊，比如说怪兽过来，我整个人都慌、啊，哎，我还得配着，哎，别
1: ，你就害怕这个是吧？
0: 对对。
1: 我特别后悔一个事儿是什么吧？
0: 嗯、
1: 我儿子闲着没事的时候，他说：“爸爸，咱玩点什么吧？”
0: 嗯，
1: 我一想，我小时候玩过那植物大战僵尸，大家玩一下吧。
0: 然后
1: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植物大战僵尸啊，
0: 哦、
1: 全是这个啊。向儿生说，十几年前我有一款那个音乐手机，
0: 嗯，
1: 你们不知道有没有买过，天天从网上下载音乐听，
0: 是
1: 当时流行的音乐有背靠背拥抱，咱有吗？
0: 背对背拥抱、
1: 啊、对对，背对背拥抱，
0: 有，
1: 然后在心里从此有个你，还有姑娘我爱你、
0: 哎、
1: 这些歌我都觉得特别好听，
0: 非常好听，
1: 对、
0: 啊、
1: 那时候有音乐手机还有拍照手机，
0: 有，
1: 对不对？
0: 我还真买了，
1: 买有，
0: 而且我还真买了一个，就是直接能美颜的相机，
1: 美颜相机
0: 啊，就你拍完就可美了，
1: 哦，
0: 美到假，
1: 美到假。我记得好像有一个手机，对不对？
0: 嗯，
1: 完了以后好像还有一个东西可以直接连接它，就变成了一个拍照手机。
0: 哦，
1: 就本来它不是个拍照手机，但一连了以后。就插上去以后它就变成拍照手机了，
0: 你看看、
1: 哦、
0: 那些年的东西你们还记得吗、
1: 嗯、啊，来各位，十几年前还没有我们现在用的抖音短视频这样的平台的时候、嗯、我们都在玩些什么软件啊，
0: 啊，还有很多的朋友说、哎、那些歌，大哥、啊、大哥你好吗，
1: 大哥大哥你好，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是有这个哈、
0: 哎、还有 QQ 空间偷菜，
1: 哦，偷菜，
0: 半夜哦，
1: 12点
0: 啊、一般好多什么萝卜长得快
1: 啊、
0: 青菜长得稍慢，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水果
1: 啊，
0: 你要能偷的一个非常好的水果、
1: 啊、
0: 你也怪开心的样子，
1: 现在不还是有那个支付宝里面有那个什么农场，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对对，支付宝里还有喂鸡生蛋
1: 啊、对对对对，简单说玩那个 QQ 空间啊、
0: 嗯、
1: 那时候装扮空间收费或者是会员的黄钻，我记得是，
0: 嗯，
1: 他说我用不用那个会员费什么都能装扮，我天天摆着自己
0: 啊，
1: 太好看了，我全班都请我上网叫我帮忙，
0: 对，
1: 有新加的好友看空间也叫我帮忙，说你怎么把 QQ 空间玩得这么好看，
0: 这么漂亮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哎，还有这个观察员说我只玩过红警，是不是太老了，
1: 哦
0: 应该还行吧，
1: 我现在还在玩红警
0: 就这个好像是一代人，
1: 啊哎、
0: 对吧？
1: 对，那时候啊，就是但是也不好啊。
0: 啊，
1: 那时候同学们喊着一起，
0: 嗯，
1: 到一个网吧里面，然后一人玩一个国家，那时候嘛，
0: 啊、
1: 一个国家就占领一块地盘。
0: 这我不太，我没玩过，因为我小的时候不太玩游戏。
1: 可过瘾啊！这是那时候啊，现在你再吆喝着人去玩这游戏，找不着人了，现在
0: 没有朋友。
1: 对对对对啊！
0: 你的刺说扫雷，那都是装机必带的。
1: 对，
0: 一个贪食蛇，一个扫雷
1: 啊。在我印象当中啊，就是那个
0: 还有个纸牌，
1: 对，我妈的朋友，比方说叔叔阿姨在办公室里面戴着很厚的眼镜片，就一边跟你聊天一边在那点，
0: 对，扫雷，
1: 点什么扫雷，
0: 然后还有就玩牌嘛，
1: 啊、玩牌、
0: 啊，然后接下来哗、
1: 啊，
0: 就一个像接龙一样，
1: 对对对、
0: 啊，
1: 还有那个什么类似于连连看，
0: 连连看，
1: 后来出现的、
0: 啊、
1: 对吧？
0: 对对对 对, 对，
1: 也都挺火的啊。来，各位，十几年前还没有短视频 APP 的时候、
0: 嗯、
1: 我们都在玩些什么，就是玩什么平台，当时
0: 是啊，
1: 我记得好像你看啊，除了你看大概10年左右我们开始玩那个 就这个什么 QQ 啊，微信啊什么的出现。后来到了2015年2016年那时候，在抖音出现之前
0: 啊，
1: 还出现过一些美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
0: 知道呀。
1: 还有那个一直播。
0: 一直播是在微博之后。
1: 微博之后
0: 的。对，它就是属于微博底下的。
1: 对吧，
0: 它是一直播，是我们现在直播的一个雏形。
1: 啊，
0: 那个时候好像大家都特别想去放那个上那个直播。
1: 对对对、啊、我有一次我在捯饬那个一直播去直播那个大街小巷的东西。完了以后突然来了个10万加。
0: 哦，
1: 哎、啊、我突然想，哇塞，这个平台这么有流量吗？
0: 我当时在也是2010年的时候、
1: 啊、
0: 当时也是在微博上
1: 啊
0: 然后在播12小时爱上徐州
1: 啊，
0: 那个是我们正好网信办嘛、
1: 啊、
0: 邀请了还有那个苏岑、
1: 哎、
0: 作家
1: 哦，
0: 然后还找了一位我们非常著名的旅拍、
1: 嗯、
0: 我们是分两组和英韵哥一人一组嘛、
1: 哎、
0: 然后播了12个小时，
1: 对，
0: 破了亿
1: 哦、所以你看啊，错过多少亿啊。
0: 进组广告吧，
1: 马上回来啊。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欠钱，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天上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今天上午聊得很开心，主要就聊在没有我们这种现在短视频
1: APP
0: 出现的之前，咱能玩些啥？
1: 而
0: 现在就一直被这个注意力关注着，对吧？
1: 对，因为。就是你刷视频啊，你的时间精力其实都花在了一个平台上。
0: 对，
1: 但没有这个平台，以前我们那时候都在玩些什么呀？
0: 疯子向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哦，是什么？
0: 再说 Excel 表格里调出来的那个隐藏的赛车的小游戏。
1: 哦，我有印象哎。
0: Excel 表还有调出来赛车小游戏？
1: 有啊。
0: 哦。
1: 那时候我记得，因为我们就是进机房是要穿鞋套的，
0: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对，所以呢，那时候你在 Excel 表啊，然后在电脑上，你都能导射出来各种各样小的东西。
0: 哦，
1: 对，老师有的时候他会能锁定你的屏幕，有时候不锁屏幕的时候，你就能
0: 玩这些，这个、
1: 对吧？就能玩这个。
0: 对，我在抖音上这个进直播间的专属话术说，我是个非常严肃的直播间。然后他们进来问，这个直播间严肃吗？非常严肃，
1: 非常严肃。
0: 我给大家说了很多严肃的事情。
1: 哎，孙先生说，单机游戏的时候，还有那个大家有没有玩过祖玛？
0: 我祖玛，
1: 对，我看那个。叫什么精灵也说的是、十几年前也玩的是蒙特祖玛的宝藏，如果通关了可兴奋了。
0: 这是什么？哎，你要说我说我小的时候玩马戏团通过关
1: 啊，
0: 是不是显得特别枯燥、
1: 特别枯燥，
0: 就是像当时还是小霸王学习机
1: 啊，
0: 什么跳火环
1: 啊，
0: 你跳过吗？
1: 啊，
0: 那马戏团很难的，
1: 对对对，
0: 还得甩绳子
1: 通关了就可兴奋了，
0: 通关了
1: 可兴奋了。他说还有 QQ 空间，那个 QQ 游戏里面的那个卡丁车斗地主
0: 啊，跑跑卡丁车，
1: 对，也是蛮经典的啊。来，各位，十几年前没有短视频 APP 的时候，
0: 不还是玩的游戏吗？你们
1: 对，在玩些什么？除了但有游戏呀、也有平台啊的时候，
0: 是，
1: 对吧？6052说传奇啊。细兄弟就来砍我
0: 哦！
1: 我是渣渣灰哈。
0: 还有学会伪装说用字母打地鼠，我是不是也老了？字母打地鼠，
1: 反正是有打地鼠，反正，但字母怎么打地鼠？按什么按键嘛？哒哒哒哒哒。
0: 我还真不知道，
1: 是吧？来，各位，十几年前，
0: 祖玛是那个，我明白了。你知道祖玛是哪个吗？
1: 是什么？
0: 祖玛就是中间有一个蛇或者青蛙，吐各种颜色的球，然后一样的颜色就能消掉，那是祖玛。
1: 哦，
0: 我说的玩过，
1: 就弹球那个，
0: 对，就是它中间有一个能吐就吐
1: 啊，对，后来你不要学谁学那么像、后来这个游戏不就开始升级哈
0: 啊，
1: 对吧？各种各样的，
0: 对对对，这个我玩过，它不能就是
1: 对
0: 前头碰着哪，然后如果碰到哪那个球，就什么进去了。
1: 对，当年玩祖玛还是挺兴奋的，
0: 是祖玛那原来是个金蝉是吧？
1: 那时候的小游戏啊，都感觉就是。就挺好玩的，
0: 对，
1: 就挺好玩的啊。
0: 小牙牙说大咖秀也可以拍拍视频玩、
1: 哦、
0: 那你已经很靠后了，大咖秀
1: 啊、
0: 是不是都已经很靠后的这种。
1: 哎，你要说大咖秀的话，你看爬起来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小学还是啥时候、他说有那个小咖秀，
0: 然后没拍
1: 啊，然后抖音
0: 是，
1: 然后后来开始追星、然后还有玩微博，然后后来才接触的小红书，现在才开始小红书抖音都在用嘛、对吧？然后那时候还追星微博呀，
0: 是
1: 有那个粉丝啊，
0: 是是是是。
1: 沙礼物说还有人记得那个吗？蘑菇街，
0: 有点印象，不知道干嘛的。
1: 蘑菇街好像买东西的。
0: 蘑菇街是买东西的，就
1: 买衣服是吧？
0: 哦，我还真不太了解，
1: 是吧？
0: 我第一次哦。
1: 啊，还有一个叫什么唯品会，现在还有人在用吗？
0: 有啊，
1: 有啊，
0: 有
1: 、蘑菇街唯品会，感觉啊，
0: 比我再稍长一点小姐姐非常喜欢用唯品会，因为它退货方便一点，
1: 是吧？
0: 对，
1: 哦，
0: 然后你要说买东西，我第一次网购的东西就是在淘宝，当时是不是还是叫阿里巴巴
1: 啊、
0: 不叫淘宝的时候
1: 啊、
0: 因为是在2004年左右
1: 哦、
0: 刚出来的时候，
1: 是吧？
0: 我觉得地上的衣服怎么回事？
1: 啊，
0: 十几块钱
1: 哦，
0: 这都买了个啥？我发现就是两块布，
1: 对，
0: 就是特别烂，
1: 两块布，
0: 嗯，
1: 就是两块布啊。
0: 还有朋友，他的小咖秀7万多粉丝，停运了，
1: 哦，
0: 没有运营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小咖秀7万多，
0: 嗯，
1: 可以哈。点点说，祖玛就是一个蛤蟆吐球
0: 啊，
1: 三个一样的颜色就会消除了。
0: 现在明白了吗？刚才已经知道了，
1: 对
0: 啊，类似于现在的开心消消乐嘛。
1: 对，三哥说，那你们都说那个你们玩游戏的话，我来说说看我当年在玩什么。十几年前是不是啊？那个时候喜欢打排球啊，人送外号张吉第一枪。
0: 就只能开个球，剩下的都人家进洞是吧？
1: 啊，对，
0: 他开个球完事没了。
1: 对，那时候就喜欢那个打台球啊。
0: 哦
1: 哦，
0: 我不太，我可以说就是不会，因为也没玩过。
1: 哦，没事，女孩一般就是被教的那个。
0: 不太会，因为我之前我们也去拍摄的时候说有、有一个就是在我们的shopping mall 里边有台球桌嘛，人家说你要不要打一下试试？
1: 哦，
0: 我刚放着，算你姿势都不对。
1: 没事没事。做不了，打不了台球，做台花就行。
0: 哎，行，还做蒜台
1: 啊，蒜台花。
0: 嗯，
1: 回龙家教主说，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就玩电脑游戏都找不到鼠标的？
0: 那没有，那春春的眼神不好，
1: 哦、是吧？有人玩电脑游戏啊，他用的什么 WASD 这四个按键是吧？
0: 哦、
1: 上下左右。
0: 是的。
1: 哦。
0: 还有东三环说 QQ 农场收菜停车场、
1: 哦、
0: 啊，当时 QQ 那个停车也怪好玩的。你家里买了多少跑车？
1: 嗯，
0: 什么样的、啊？
1: 停的满满呵呵的。
0: 哎，
1: 啊、
0: 还有苏 C 胖哥说，苏总，徐州下次跟谁踢？啥时候踢？23号，就是下周六。
1: 我们跟连云港，
0: 我们是客场啊，
1: 对对对，
0: 客场。
1: 啊，新加坡的这个也挺经典的，大家有没有印象？土豆网
0: 有视频网站吧？
1: 对，土豆网、
0: 啊、
1: 这个土豆网呢，我当时就是到处找土豆网的会员哈、啊，因为追火影
0: 哦
1: 啊，追火影，然后追那个
0: 我们当时应该都是在看偶像剧、
1: 啊、偶像剧
0: 啊，综艺节目、
1: 哦、对，
0: 嗯，
1: 反正十来年前，反正大家都开始在追这些哈。
0: 行者说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A B A B、
1: 哦、
0: 是谁的 DNA 动了咱不知道啊。
1: 嗯，张主任说每次上电脑课都得玩那个4399，
0: 那是什么？
1: 一个小游戏的网页，全是小游戏。
0: 哦，叫4399
1: 啊。然后呢，还可以。
0: 你好老啊，张主任。
1: 啊，
0: 俺都不知道这东西。啊、
1: 现在这种页游也挺火的
0: 啊。
1: 啊，还有那个挂那种 QQ 号升级。
0: 是。
1: 嗯。
0: 还有这个说千千静听、啊、听歌，你用千千静听听过吗？
1: 用啊。
0: 啊，是吧？
1: 用啊，千千静听。
0: 还有朋友说，
1: 啊、
0: 之前到处都是拍大头贴的，
1: 哦、
0: 还有画吧、
1: 哦，
0: 就是电话亭，应该是当时买电话卡。我在大学的时候经常买电话卡，30块钱一张、
1: 哦，
0: 打几天就没了啊，现在消失了、啊。
1: 那时候好像充话费啊，还可以有那种话费卡，不知道你有印象吗？一刮开里边有、
0: 哎、是
1: 有各种各样的什么东西，输入进去还扫码还干嘛的，反正就是对、
0: 电话卡。
1: 一个卡去充值，反正啊，
0: 还有朋友魂斗罗，
1: 嗯，
0: 看流星花园
1: 啊，
0: 穿越火线，
1: 哎，
0: 地下城
1: 也是个游戏
0: 哦，就这也稍微大一点的游戏我就不太了解了，
1: 都玩小游戏哈，
0: 对对，小游戏都行。
1: 青城山下王二蛋说小时候喜欢打台球啊，5毛钱一盘
0: 哦，
1: 嗯，然后去网吧上打红警
0: 哦。
1: 流星蝴蝶剑玩过吗？
0: 没有
1: 啊，还有罪恶都市，
0: 听都没听过
1: 啊，这几个
0: 妥妥的就是代沟。
1: 对、
0: 啊，
1: 这几个反正就是他一般都放在，反正我去那网吧里面都放在一个框里面
0: 啊，
1: 你点进去挨个玩一遍
0: 啊，一个框里头
1: 挨个玩一遍就行哈。
0: 哎，还有不玩。

0: 游戏想问问以前有人玩鹏城社区吗？刚刚就说的呀。
1: 有啊，
0: 徐聊嘛。
1: 对，
0: 我还见了一个小伙伴，
1: 嗯，
0: 他也是做网站的。我问他你以前经营什么网站，他说鹏城世城。我说是你呀、啊，他说 就是在我手中倒闭的。我说这真是徐州人一代人的回忆啊。
1: 对，青叶说，我觉得最早的时候916快乐购。
0: 啊，
1: 互动方式不是那个短信交流吗？
0: 是，
1: 一块钱一条，可贵了。
0: 是的，当时就一块钱一条
1: 啊。
0: 我们一档节目，
1: 对，
0: 好几百条起。
1: 对，好几百条，
0: 好几百条起。
1: 对，然后他后面才是用贴吧那
0: 种。对，你看青叶和我说的一样吧？
1: 对吧？
0: 先是短信
1: 啊，
0: 然后是贴吧，
1: 对，
0: 微信，这个微博
1: 啊，
0: 然后是平台，公众平台，
1: 对
0: 啊，社群
1: 啊、
0: 然后现在开吧贴吧，
1: 对
0: 啊、再加上现在的、
1: 这也是就是这么多年大家在网络上的这个使用的轨迹，
0: 踩
1: 对吧？这个帅小伙大家说那个魂斗罗和超级玛丽怎么没有人玩？
0: 超级玛丽有人玩啊，
1: 魂斗罗也有人玩啊，魂斗罗也有人玩。小时候在家里面暑假的时候跟同学连电脑上那个步步高学习机。那不也能玩好多吗？这个
0: 你看，相随就是我们这样的小女生的最爱了。她说以前每年夏天都要看《命中注定我爱你》和《王子变青蛙》。
1: 哦，
0: 是的，是的，超迷的，你知道吗？我们宿舍一起在那看，
1: 对，
0: 然后就觉得哇塞，
1: 那时候暑假特别有暑假的味道哈，对吧？
0: 因为那时候暑假，他没有作业呀，
1: 没有作业。
0: 大学的暑假哪有作业？
1: 在家里有没有其他视频？我记得那时候女生在追那种偶像剧，
0: 对，
1: 男生又都在追那个武侠，
0: 对对对对，
1: 武侠，然后看什么《天龙八部》啊，《倚天屠龙记》啊。
0: 哎，观察员说不能再往前倒了，各位，再往前倒就开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 对，今天咱们说的界限大概就是十来年前
0: 就行了。
1: 抖音啊，然后快手啊，然后小红书这样的平台好像还没有出现。我们都在玩什么那时候？
0: 浪漫的幸福说那时候还有浪漫满屋、蓝色生死恋。有。
1: 对、
0: 太好看了。
1: 言情剧对吧？
0: 是。
1: 啊，然后拍照说当年在玩豆瓣好像现在。
0: 豆瓣也还有啊。
1: 还有。
0: 现在豆瓣好多都是影评了吧。
1: 对，我几年前还在豆瓣玩小组。有各种各样的小组。
0: 兴趣小组。对。
1: 对，你能看到各种奇奇怪怪的小组啊，原来这个爱好都能分成一个小组啊。
0: 厚积薄发说他用过飞信。
1: 啊，飞信有。
0: 有。
1: 啊，
0: 他飞信好像用了一段时间。
1: 对，一个黄色的一个标志。
0: 他那个时候是不是就是取代微信的。
1: 跟微信差不多同期出现，
0: 不是取代短信的
1: 啊，对。
0: 然后他那个是不要钱的，对吧？
1: 对，一个黄色头像，那时候我们人人飞信，
0: 对，
1: 微信刚刚出现哈。
0: 我不是我还说、看过一段时间的糗事百科糗百，里边都是好玩的。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他和我们节目不一样
1: 啊、
0: 我们节目又要能说又要能播，
1: 对，
0: 那里有好多不能播的
1: 糗事百科。
0: 对
1: 啊，有没有什么那个十几年前还没有短视频 APP 的时候，我们都在玩些什么啊？三千大姐说那个单机游戏机。几乎都玩过、属于是又菜又爱玩、后来开始迷恋什么了吧，泡泡糖。大家对这个东西就有没有印象？
0: 你要是玩这个年龄、你现在是不是去棋牌室了
1: 啊？他现在就在玩那个棋牌游戏。
0: 对吧，现在只能去棋牌室
1: 啊，玩棋牌游戏。
0: 还有拒绝说漂流瓶，这漂流瓶那个东西我真的不明白、我一直不明白，我收到的漂流瓶是系统给我推的，还真有这么个人、
1: 好像那个我身边，我记得好像还有一对情侣就是因为漂流瓶
0: 好上的
1: 结婚的。
0: 我的天哪
1: 啊，
0: 前两天我跟我们家大哥吵架的时候，我们就说别说话了
1: 啊，
0: 漂流瓶联系吧
1: 啊。你俩真有意思。
0: 漂流瓶联系吧，不说话了。
1: 对，他们俩天天就是这话能说800回，过一会儿又好上了。魔卓说你们看过那个什么吗？骑着羊看星星。还是个什么看星星的羊那个。反正那电视剧挺。
0: 骑个羊看星星啊。
1: 对。放。
0: 牧羊的星空。
1: 不是放。
0: 放羊的星星。那个是不是那个叫啥，那个布朗男神
1: 林志颖
0: 他演的。
1: 对。
0: 但这个我还确实没有
1: 叫什么？
0: 放羊的星星。
1: 放羊的星星。
0: 咱说了吧，放羊的星星。
1: 放羊的星星。哦，对。
0: 骑着羊看星星。
1: 骑着羊看星星，我头回听说人家啊。
0: 对对对。
1: 战胡局特工说，你 QQ 飞信 BBS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玩过？球百、猫扑、内涵段子。
0: 对。
1: 对。哦，这些都是那个特别好的。当年的精华、啊，
0: 哎，是的，
1: 对，小鹿宝宝说以前玩过内涵段子，也玩了好久。
0: 嗯，
1: 那时候不是

0: 有段时间那个车贴特别火的时候，
1: 我现在看到有些车贴还贴着呢。
0: 内涵段子，
1: 嗯，
0: 当年的经典，反正啊，
1: 是。
0: 来，各位，十几年前还没有短视频 APP 的时候，我们都在玩些什么呀？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
1: 我能在广告之前念一下吗？
0: 啊、
1: 小牙牙说、
0: 啊，说的什么？
1: 那时候游戏特别多，
0: 啊、
1: 想到那年丽达路女人街刚开业的时候去表演，
0: 啊、
1: 那时候有苏苏，有乔青，有微微
0: 啊。
1: 从那时候一直觉得苏苏是富婆。
0: 从那以后就觉得你是富婆了，
1: 因为那个时候人家提供的是皮草的衣服吧，
0: 啊、
1: 然后就穿得很像富婆，是吧？
0: 来，你刚才说美了，你是？
1: 哎呀，就按这个想法啊，就按这个想法。
0: 对对对，咱们进组广告了，广告时候马上回来啊。
1: 嗯。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4: 爱自己的姐妹看过来，赫莲娜黑绷带520专属福利来袭，50%玻色因高浓度面霜，养肤实力派，不用花大几千，1947元就能带走2瓶50毫升正装，大牌质感，亲民价格，跨境节百万补贴，诚意满满。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黑绷带加福利官，1元解锁52元优惠，满额再赠戴森气囊按摩梳，或者海蓝之谜洗面奶30毫升2罐，清醒护肤，划算入手，赶快行动吧。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7: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0: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不是大道理。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与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企鹅说，苏，你这天天都几点钟起床啊？
1: 哦，
0: 我们基本上，都是六点。我还好快，因为我们早上、我要是以前不直播、不用给大家糊个脸抹个口红、我能起得更晚。我现在还得略施粉黛呢、所以我得六点。
1: 我闹钟响的话反正是五点四十，我得震20分钟半小时。
0: 我想了就能起。
1: 我是那种、我是那种就是半小时前响了之后我得坐那儿
0: 心理建设
1: 半小时左右。
0: 又上班，
1: 对，我得先苏醒一下、我需要点那个启动的时间。
0: 对，一般来说到了冬天我们就属于两头不见、就是两头不带不见太阳。
1: 对对对
0: 啊，还有朋友让龙露个脸，现在我们点赞太少了，才1000多，这不符合我们万赞哥的风格。
1: 对
0: 嗯，
1: 腕儿，
0: 对
1: 啊、没到万赞出来真是
0: 叫寒酸。
1: 对，因为我经纪人不允许这样的情况下出镜，
0: 是他必须万赞，听见吗？
1: 对对对，有准入门槛，真的。
0: 还有加油三公主说，以前听阿元拉呱，现在听苏和小龙、年龄不断增长，但是品味一直在线。
1: 前两天还看阿元哥在唱歌呢
0: 啊，
1: 对，
0: 苏龙侃苏超的时候啊。
1: 月宁妈咪说，第一次玩 QQ 的时候还叫 OICQ
0: 啊，
1: 第一次玩的时候还有那个鹏城社区
0: 啊，
1: 以前都玩这些对吧？
0: 啊，
1: 以前那时候我们还都开始在 QQ 上去挂那个叫什么等级，
0: 那什么太阳、月亮、星星的，
1: 对吧？
0: 嗯，
1: 都在玩这个啊。
0: 对
1: 啊，
0: 还有大瓶子说苏
1: 啊，
0: 你就那1000多个赞，都是我点的，
1: 是吧？手机都吐了。
0: 你为什么不点3000？
1: 哦，
0: 你还是懒惰了。
1: 对。爬坡说天涯论坛糗事百科玩的比较多，还有宿舍说用土豆网啊，
0: 看视频，
1: 看视频，
0: 对。
1: 那时候是不是什么优酷跟土豆竞争挺激烈？完了以后，后来优酷胜出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后来又加了一个爱奇艺，反正
0: 现在挺多的。现在就是、现在又开始短视频打败长视频的时候了、就是永远不知道打败自己的是什么。
1: 对。
0: 然后赵花说：“我再给你点1000，谢谢你们啊、
1: 谢谢朋友们。
0: 早上出来第一件事、先用手指把自己的元气点满。
1: 对。默默说玩那个豆瓣各种娱乐小组，还有微博，这些都特别的经典。
0: 还有很多的朋友今夜就说、咱们看一下自己的各自的 QQ 等级吧。
1: 好，呵呵，别了吧，暴露了这是啊。
0: 是
1: 小的时候啊，还在拼呢、谁有星星，谁有月亮？
0: 是
1: 哇，他是太阳啊，
0: 他太牛了吧！
1: 他现在都已经是多少个太阳了？现在啊，来各位，还记得十几年前没有 QQ 的啊，没有那个短视频 APP 的时候，我们都在玩些什么啊？
0: 是，
1: 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青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1: 哎，我不知道各位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
0: 你
1: 带孩子出去玩
0: 啊，
1: 或者说你带着他去房顶啊，或者在底下你都能看到有一样东西
0: 啊，
1: 就那个东西啊，它在不停的在那转圈，
0: 大圆球。
1: 对，小朋友就会问、爸爸妈妈
0: 啊，
1: 这个是什么呀？
0: 啊，
1: 对，这有什么用啊？类似于这个，
0: 我看过呀，风帽嘛，
1: 风帽哈，无动力风帽。
0: 嗯，
1: 那有好多朋友们在被孩子问这的时候都有点懵，都是通风的。好看啥的哈，那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个小东西的前世今生到底应该干嘛的这个啊。
0: 无动力风帽呢，它是安装在建筑的屋顶的通风的一个设备啊。
1: 全通风的。
0: 哎，用于住宅啊、工厂啊、仓库啊这些地方啊。
1: 我不知道小朋友就是每家小朋友对于他起过什么名，我儿子一直叫他什么嘎嘎，我说为什么叫嘎嘎，他说你听声音不有嘎嘎的声音吗？对，它其实作用还蛮多的，朋友们。
0: 是啊。
1: 对，我当时给孩子解释，我说这个东西啊叫连轴转
0: 啊，
1: 这形容的就是爸爸呀每天
0: 工作
1: 强度。
0: 原来你就是那个风帽啊，
1: 连轴转着呢啊，它作用其实特别多，改善了这个室内的空气质量，而且还能够降低室内温度。
0: 是哦，
1: 是吧？防止霉菌的生长，延长整个建筑的使用寿命。
0: 这么厉害呢？
1: 对，你看小小的一个风帽，它作用还是挺大的。
0: 这么来说，我们就是广电风帽。
1: 哎，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哎、嗯，我们一说话，
1: 哎，
0: 整个会议室都冷了，
1: 是吧？
0: 我们降低了室内温度，
1: 那怎么防止霉菌生长的呢？
0: 我们我们拖地，
1: 我们拖地，
0: 我们拖地，
1: 我们打扫卫生，
0: 哎，对对对，
1: 我们防止了霉菌的生长，
0: 是的，是的，
1: 延长了广电寿命，
0: 哎，是这个意思。
1: 啊，这个就是在生活当中啊，大家非常能够常见的就是无动力风暴哈、啊，依靠的是自然风力，还有热压差，
0: 对，
1: 就有时候小朋友挺爱听你问这个的，你讲不出这么多专业术语的时候，你挺着急的哈、
0: 啊。你就给他说这个叫无动力风暴，
1: 哎，
0: 然后呢，他这个风暴的设计呢，不仅可以增加建筑的美观度啊，因为它的造型啊都挺好看的。
1: 对，
0: 从安全上讲，还能在特殊的情况下保障大家的人身安全。
1: 对
0: 啊，比如说出现了火灾事故、
1: 哎，
0: 它这个烟尘呢就能加速内部的烟尘，抓紧时间从风暴排出去啊。
1: 对，咱们下回小朋友再问起这是东西干嘛的时候，咱就不缺词儿了，朋友们啊、
0: 哎，
1: 知道它是风帽，
0: 是的，
1: 是不是用来干嘛的？给他讲清楚了，朋友们啊。
0: 观察员还说前两天，他侄子给他炫耀他同学 QQ 都有一个大太阳了，
1: 哦，
0: 他就默默掏出了他八位数的 QQ 号，
1: 八位数的 QQ 号。
0: 个十百千
1: 万、八位数，
0: 我也八位数 啊，
1: 你也八位数、啊，
0: 我也八位数啊，
1: 哦，
0: 你几位数啊？
1: 我
0: 你有点长了，
1: 我这是
0: 你这个太长了，
1: 我那个我以前有个九位数的，后来我不知道咋回事，换了次手机，我 QQ 就忘了。
0: 我也八位数的老 QQ
1: 是吧？老 QQ，
0: 我以前我注册的时候都有点晚了，我同学都是六七位数的，
1: 六七位数、啊。太暴露年龄了，八位数的，然后九位数，后来十位数，
0: 是，
1: 对吧？啊，
0: 还慢慢说，为什么抖音直播和电台出的声音不一致？
1: 哎、
0: 是因为你听的广播里有电乐的声音，
1: 对、哎，
0: 有音效的声音，
1: 哦，
0: 然后还有我们的话筒，它比如把你声音会集中的传出去，
1: 对，
0: 这个小破手机，
1: 哦，
0: 它听不见，因为我们台子是直接是内录就传说走了，
1: 对，
0: 你听不见音效，
1: 哦，
0: 听不见电乐，
1: 对 对， 对，
0: 所以你都不知道在广播里听节目有多好听，
1: 所以得锁定一下徐州交通广播1033广播里面收听，
0: 对对对对对，
1: 啊，福尔摩斯说五幺空间是吧？
0: 啊，
1: 现在还有吗？我记得我对这个有印象的，
0: 我听过，但是我不太了解。
1: 哦，五幺空间我有点印象。
0: 但是刚才朋友说那个格子铺，
1: 哦，还有人格子铺，
0: 他们说是因为原来在什么那个女人街、时尚大道底下都有一间一间的小格子铺。
1: 哦，
0: 那个格子铺是帮代卖东西的，还是说就是能干啥的呢？
1: 刚听这个时候，我以为是某种平台、APP 之类的。哦，他原来就是真的是线下实体店。就是一个，
0: 就是我也忘记了，就你们知道吗？就这个格子铺究竟是干啥的？
1: 当年我们玩格子铺代卖东西啊，
0: 租个格子，哦，对对对，
1: 租格子，
0: 想起来了，十二说的对，租个格子卖你的东西，
1: 租个格子，
0: 对，我想起来了，就是他那个店里都是一个格子，然后包括那个格子铺后来还在电影院啊什么都开始兴起过一段时间，这个格子我可以来就是。一几百块钱租一个月，我的东西就放在那儿，那有工作人员帮你代卖。
1: 啊，你跟他讲这东西多少钱？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吧？哦，
0: 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对，我想怎么那么熟悉？
1: 明白了，明白了。
0: 观察员说，
1: 咸鱼1.0呗，
0: 抓到了两个老年人。就是咸鱼网差不多。
1: 我们推音乐是因为我们的情绪需要缓冲一下。
0: 错了，
1: 我们认。这没办法，这是啊。
0: 对， 对对。
1: 十几年前还没有短视频 APP 的时候，都在玩些什么？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广州码回来了啊。
3: 不要再犹豫不决，饱满的热情像烟火。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营地。

0: 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2: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8: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9: 小易管家，给我推电热剧。
10: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1: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1: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方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天道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前方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嗯。
1: 今天的 C 位当事人，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大家还记得十几年前没有短视频 APP 的时候，我们都在玩些什么呀，朋友们？
0: 是呀，是呀、啊。你们今天很多朋友给我们的留言
1: 啊，
0: 我觉得他们确实需要吃点燕窝了。
1: 对，
0: 毕竟年龄都放在这儿了。
1: 需要滋补一下自己了。
0: 是的，是的
1: 那各位有很多朋友，你看从昨天开始，不是从昨天啊，上周开始，是母亲节的需要。
0: 对，六盒。
1: 这周呢，有很多朋友呢是需要准备下520的礼物。
0: 这里边就是这样的六瓶。
1: 哎，
0: 然后咣咣咣咣的，就是很满的这个容、哎，他们不会喝了吧？
1: 哦，没呢，只是拿出来展示一下啊。
0: 展示一下啊。
1: 对对对对，这样的那个盒呢，它原价是1396。
0: 嗯。
1: 然后是一大箱里边就
0: 五盒。
1: 现在呢？
0: 30瓶。
1: 对，
0: 啊、
1: 现在呢，你买两箱的话呢，可以立减100块钱，相当于是1890。
0: 哎。
1: 啊，可以拿到的是10盒这样的礼盒，一盒里边有6瓶。
0: 然后再送你一个珍珠，最重要的是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是纯净水、燕窝、木糖醇和燕窝肽，
1: 对，
0: 就是跟自己在家里炖的、嗯、就少了个燕窝肽，其他都一样。
1: 哎、嗯、各位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早上好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啊、
0: 早上好。
1: 哎、
0: 啊、
1: 对，这是一个就是一个链接，
0: 对，
1: 点击进去就
0: 行了。关键是你想啊，你买两套还送你个珍珠，两套你有的送吧、啊、
1: 对，
0: 能送好几个，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啊，
0: 我的意思就是给妈妈。
1: 哎，
0: 520可以给妈妈吧，
1: 对，
0: 然后给另一半，对不
1: 对？
0: 对
1: 呀、
0: 啊。然后给丈母娘，
1: 对，
0: 嗯，
1: 都是爱，因为是520的这个就是表达爱意的一个小节日，相当于，
0: 对对对对、
1: 啊、
0: 你这十盒哈、
1: 啊、
0: 你这样就得分了
1: 哦，
0: 然后给丈母娘3盒
1: 哦，
0: 给妈妈3盒，
1: 是
0: 给老婆4盒，
1: 对。行了，可以来说说看、啊、
0: 或者是给丈母娘4盒
1: 哦，
0: 给妈妈4盒
1: 哦，
0: 给老婆2盒，再加个珍珠，
1: 再加个珍珠，
0: 因为老婆吃的少呀，
1: 对，
0: 她3天才吃一罐呀。 啊
1: 也可以啊。廖笑微风说十几年前还在上小学呢。
0: 对，
1: 嗯，对，已经想不起来那时候玩什么，那时候应该还没玩啥吧。
0: 是三公主说我得给我俩闺女上课、
1: 嗯、
0: 让他们用自己压岁钱给媳妇买点燕窝，
1: 是吧？
0: 哎，坑闺女、
1: 嗯、
0: 省自己，你给他们上课、嗯、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1: 嗯、
0: 回复一下，
1: 对，
0: 早上好。
1: 哎，嗯，小红薯说的是那个当年还在玩各种各样的长视频啊，
0: 啊、
1: 嗯，优酷啊，然后爱奇艺这些，后来才玩的短视频，
0: 是的
1: ，B 站 啊，然后抖音啊，嗯、
0: 是的，
1: 啊，开始刷这些了，朋友们啊、
0: 哎，
1: 咱们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早上好”这3个字就可以了啊。
0: 哎，这个叫 Lara， 他说燕窝挺稠的，
1: 哎，
0: 他用勺子挑起来直接就拉丝了，
1: 是吧？
0: 珍珠也挺大个，
1: 很值，
0: 太值了，
1: 很值哈、
0: 啊！
1: 谢谢朋友们支持啊、哦！
0: 哎，
1: 对对对，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早上好”这3个字就可以了啊。嗯、六月说，当年谁玩过那个皮皮虾？谁玩过？
0: 它、
1: 啊、是个软件是吧？
0: 啊，
1: 软件也相当于刷短视频那种啊。
0: 哦，
1: 啊，
0: 我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拉着这个 C 这位朋友，他是上周六买的。
1: 哦，
0: 上周六买的，
1: 是吧？
0: 然后燕窝 啊，
1: 是，那也差不多到了。
0: 你看，
1: 哎，
0: 刚到啊，
1: 速度还是挺快的，这是、啊、
0: 对
1: 对对，因为我们一般都是发顺丰嘛，各位。
0: 是顺丰直接到家了啊。
1: 哎，
0: 还有这个辣条姐说，我儿子给你点赞，
1: 哎、
0: 点给阿姨点赞都点了1000多赞了，谢谢。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要破万赞了？
1: 啊，马上、
0: 哦、破了
1: 啊！
0: 稍后的时间，只要广告期间，
1: 嗯、
0: 我们就给大家来看到龙仔，
1: 啊、
0: 好不好？
1: 好、
0: 啊，
1: 行，谢谢你们支持哈。
0: 嗯
1: 啊，还有说当年看 PPTV。啊，看各种各样的综艺，
0: 是是是是，
1: 很经典，这是啊，
0: 是是是。
1: 行了、看看时间也确实不能多说了，要不然的话我们这期节目老人味儿太重了。
0: 下个能换个年轻的吧？
1: 对，
0: 年轻的是不是大家又觉得插不上嘴了？
1: 待会儿我们换个年轻点的话题，好吧？
0: 好的，
1: 下面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0: 嗯，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